0: 我们先挡，或者是我们先谈，有机会就压他没有问题。
1: 其实刚才这个发球我们发对方的五号区，有点被他们判断出来，因为是一个

0: 好球。
1: 其实这球我们发的有点高。这两分都是马来西亚，这个都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封网，一个是接发，失误两分。对方接了，你看我们就弹起来，对方在移动当中进攻是不凶的，连贯攻再来，
0: 好球。刚才就是我们保护好自己的中间啊，然后攻他们的中间，
1: 是的是的。而且第一拍接发球，对方压完我们快速弹他底线，然后他在后仰当中，哎，给我们的进攻机会，形成了我们这个有利的队形，那我们的得分概率就会更高。
0: 对，我们也把比分追上来了，10-10。
1: 哎，我们打开两边打开，这个就又有
0: 点防一拍，推直线，
1: 往两边，对，打远身再攻，耐心控好，往两边走，好，连贯，
0: 上网的连贯。但这一分也可能是整个的节奏有点快啊，
1: 导致
0: 再往前的这一拍跟进有点没太打准球。
1: 是，然后打出去了。但是连贯是好的，哎，包括这种你看这种远身先挡，还可以再往边一点，球还是有点在中间。
0: 调给对方，抢网，
1: 好
0: 球！好，
1: 这个是我们伺机啊，伺机上去，然后呢去抢他们，啊，对方就慢了吧一拍。球这个弹得很好，不管是球界内界外，这个线路是对的，打的节奏是对的。
0: 其实刚才这个球确实让费比挺难受的，
1: 因
0: 为在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球打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出多高的质
1: 量。是的，就是我们勉强的时候不用跟对方去非得打平抽快挡，让他阵地战，我们把球给弹开，让他动起来，有机会了我们就连续去压他，
0: 是
1: 该攻的我们就攻，
0: 连续进攻。
1: 对，哎，这个球应该脚上，因为你看光想手上使劲，脚上没起来，你看他自己在做了一个步伐，脚上没跟动起来，你感觉就光想伸手了。
0: 是，
1: 没关系啊，这个节奏是对的，可以的，要攻还是要攻。
0: 推斜线，直接调给对方。
1: 反击脚动，
0: 反击
1: 控制，好的。其实对方这个是个反击的球，这局11分，那个在那个两分的那种跳分，我们追分，还有这个分，其实都是挺重要的，都是对方的这个女孩子失误。
0: 是，而且刚才相当于是印尼这对组合，就是为了抢中间这一拍，两个人拍子打到一块儿了。
1: 对，
0: 对方这一拍还是挺重
1: 的。这个女孩子她在后场进攻那一拍很重。
0: 费比。
1: 对，但相对来说，她的网前没有她的搭档，就是在接发球上那么有特点。
0: 阿莱西亚在往前还是挺敢抢的，
1: 是的，接发球的动作非常小，给我们也制造了很大的那种难度。
0: 再攻，加快速度，这个跟进很快。
1: 好的，我们进攻抢得非常好，这一拍
0: 好球，好球。
1: 对，我们反击上得很快，但今天我们就是，我觉得还是限制住了，并没有让他们形成啊，他们在攻，我们在这种守的这种态势。这个费比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进攻优势，虽然他的同伴也在很努力的抢网，因为我们给他攻的基本上跳。

0: 做的都很到位。
1: 对，18-15啊，第二局比赛中国组合领先对方3分。
0: 球发好，就这种球，好球，
1: 很快速的一个反击。
0: 对。
1: 这球有点弹网，
0: 远身脚脚脚，
1: 拦一拍。
0: 嗯，这脚上起来了，整个攻起来就活起来了。好，连贯，
1: 再轮转，漂亮。
0: 对，但现在弄球以后，他现在整个脚上自己，但是两个人都很积极，在小步调整啊，连贯的上面，整个就很到位，打起来也很舒服。
1: 而且刚才两个人这个轮转真的特别丝滑。
0: 对，你看小步，来，脚都蹬起来再跑了，你看。对吧，整个这个重心也是就会很稳，打的就手上手脚配合都很顺。
1: 对，这个时候我们也在场上站定了，站住了。
0: 是的是的。
1: 20-15，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发后场。这球救下来。
0: 防守很好，再来站稳。哎呀，这个球继续拉，继续拉，不应该挡，他自己也在说，对对对，他可以，他可以去拉开对角的呀。这个都防起来了，都已经站稳了，他其实不用去再挡了，挡了一个想反击。
1: 是，
0: 这种球，对他自己也在说，往后打。
1: 直接抢直线。
0: 对，挡圆网，没关系。线路是对的，要不往后底线拉，要不打他远身，对的，没问题。
1: 中国组合手里还有三个赛点。
0: 是的。来了，脚脚脚，要停，
1: 再杀，
0: 连贯。
1: 挡放网，这个球让对方摆脱出来，
0: 坚定一点，没事，
1: 好，来下来发球，
0: 远身。连贯，接坏了，
1: 好
0: 球！好
1: 球，这样两个21-18，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直落两局2-0，战胜了费比和阿莱西亚这对印尼组合。
0: 是的，
1: 也取得了这个双方组合职业生涯的第一次交锋的胜利啊！我们也恭喜李静和罗旭敏，
0: 恭喜他们。
1: 那进入到女双半决赛，李静和罗旭敏将会来迎战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国。

茂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选手安东森来迎战中国选手翁宏阳。还是打控制，还是打线路来调动安东森。就虽然这么打，对于选手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消耗，可能会很累，但在追分过程当中，这也是很有效的。这个球有点刮网，半场的机会，再上网，直接把球快抽到对方的中间。这次杀上网了，到网前是反手的一个连接。

好球啊，好球！这个时候是抓前场的节奏，就是刚才安东森在往前连续的控网，确实回出了比较高的质量，也让翁宏扬啊在反手位比较被动的把球挑起来。但安东森不会每一拍再往前啊都会有这么高质量的过渡啊，总会有破绽。刚才就是抓住了安东森这个正手直线的一个空当。现在翁宏扬慢慢的也把比分给破近了。其实发后场也是翁宏扬在这个时间段发球的一个变化，一个战术。结果这个球被安东森回了一个滚网，而且又是一个滚死网。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啊，这个球有点刮网。哇，这球被翁翔救起来了。还有，哇、哦！我刚才这一分啊，对于翁翔来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在被动救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脚下有点没太站稳。然后下一拍啊就被

安东森把这个球挑到了他的身后。这个球如果脚下第一时间站稳的话，应该是能蹬出去的。刚才也是安东森在挑球过程当中啊，这个球落点也是差一点出现了失误。半场好球，这一次网贷终于是帮了翁宏阳的忙，因为上一分的那个多拍，翁宏阳之所以打得那么被动，就是因为在往前挑球的有一拍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刮网。接下来对于翁宏阳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能让这个分差再进一步的被扩大了。反击，中间防得不错，这个反击翁宏阳整个人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他整个人的重心站得也比较靠前，就是不想退，一定要把这个球在中场就拦下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完成在中场的连续提速。四五分的分差对于选手来说打到这个阶段都还算是可控，但这个分差如果再被带开一些的话就有点难追了，所以现在这个比分对于翁宏阳来说一定得咬住。这个球还是被翁宏阳给扛下来了，虽然在往前的这种平头快挡的节奏当中翁宏阳还是显得有点被动，就是他是属于连续挑球的一方，不是连续对球头保持下压的一方，但这一分他等到了安东森的进攻失误，双方现在只有三分的分差。反手过渡，注意下一拍的连贯。双方进入到这个决胜局啊，这个网贷真的是有点抢戏啊，刚才这一分真的挺悬的啊，但好在安东森的这个放网球没有过网。

这一次回放没能过网，这个网口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所以这也导致网带的参与感一下子就提升了。好球，这个球推斜线啊，推到兰东森的身后，就像孙俊指导之前提的，就是要打兰东森的转身。

推迟线。再挑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嗯，还是这个球没有办法带起来的。就是中前场的这个弧度是不够的。

狗退脚，漂亮。你看这个球还是退得够深，而且还是打向安东森的这个转身的位置，就是打向他转体的这个方向。这个角度要推得比上一分更刁钻。分差重回两分，杀一拍直线，这决胜局啊，这个网带是真抢戏啊。就这样的滚网球确实是让这个温鸿阳有一些无语啊。这球对于温鸿阳来说摆脱出来了，而且在中间还找到了对方回球冒高的一个线路，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其实刚才这两分啊，能够看到温鸿阳这个心态方面的稳定，就是你说前一分滚网对于选手来说这个心态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下一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专注度给找回来。直线，这个球有点没太连贯上啊，没关系，重新再组织。杀斜线，好球！那这一分的点杀斜线，对于温鸿阳来说也是通过前面耐心的铺垫啊，包括杀完之后再往前的放网，继续给自己创造出在中后场上手进攻的机会。就刚才这一分也是把安东森调动的有点人仰马翻了，这个其实也意味着温鸿阳在调动过程当中这个球的质量是很够的。

比赛继续，一分的分差，温弘扬来发球。这个球没放过网，对，在往前的出手要求太高了。过去的八分，两个人是各拿四分，

刚才这个球对于翁牧阳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没能拦下来。在线路上，安东森这边也是连续限制住翁牧阳的反手。这一分在头顶区的突击啊，对于安东森来说打的还是比较勉强。刚才这一分的进攻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冒险成分，因为如果搏上了的话，大概率就是他拿到赛点。

这个球是在界内，能够看到就是在比分先来到19之后，安东森连续两分他打的都是比较的激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公牛来说在防守端一定要有耐心。20-17啊，接下来安东森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沙耶泰斜线，这个球在中间，其实安东森是有机会的，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这一拍的正手进攻是打在网带上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回放质量不错，反手过渡直线，再推对方的正手。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接着推直线，再杀。接杀挡圆网。防得不错，好球，好球！哇，这个球啊，就是安东森在后场进攻完之后，没能及时跟进到前场啊，没有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对于公牛来说，就是立足于防守。而且这个球挑的确实挺深的，在中间位防守，这个反手这么一挡，挡到往前。这个落点反而形成了对于安东森的调动。刚才这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耗，所以在工作人员进场擦拭两位选手汗水的间隙，这两个人都是坐在休息椅上，这个能多歇会儿就多歇会儿。对于翁宏安来说，这个时候啊，这口气还得顶得住，救了对方的两个赛点了已经。

19-20。这球控制好，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好球！啊，关键分啊，翁宏扬也顶住了压力。其实刚才这一分啊，对于翁宏扬来说，中前场的平抽挡，这个节奏是很快的。正是因为节奏快，所以这个球不一定能抽得那么准。但我们看到了关键分上啊，翁宏扬顶住了压力，而且是在头顶区的这条直线上啊完成了提速，救了对方的连续三个赛点，翁宏扬将比分追平。这口气现在真的是顶上来了。21-20，这样翁宏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杀一拍，好球！在第一个赛点上，翁宏扬就成功兑现了，也是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完成了超级的逆转。

0: 在安东森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翁宏阳一口气连拿了五分，其中挽救了对方连续的三个赛点，这样在决胜局当中啊，翁宏阳逆转取胜，也继两年之前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赢下安东森之后啊，两年之后的再次交锋啊，又是在这一块场地，翁宏阳再次战胜了安东森，我们也恭喜翁宏阳进入到了这一站比赛的男单第二轮。进入到第二轮，翁宏阳的对手将会是梁俊豪。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瓦卡罗马尼内顺风，罗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蓝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扯进来。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破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德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0: 开。好的，比赛开始了。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拦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可能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

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奇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子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

这头应该还不到七十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的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七十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布克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步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呢，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克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

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肯德里克斯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红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跑保证速度，保持节奏，他敢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得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

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卡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还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里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克里斯马绍尔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里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看一下卡拉里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95米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克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四百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Thank you.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伊基沙普莱斯在第8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

0: 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沙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奇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枪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谢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谢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个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

这场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道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伯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伯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伯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

0: 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斯杰拉德，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班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Go.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三千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1000/3000米的比赛。现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项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项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伊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到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这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利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

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93米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93米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里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93米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了。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里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0米，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里斯拉格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里斯拉格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让今天他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

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0: 丢到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是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是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是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卡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卡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卡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

那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跟扎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这次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

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可怕差了。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比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

看看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82米。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80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05米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94米，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100米接力队成员，也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路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93秒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51秒，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71秒，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66秒收获冠军。

0: 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愿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亚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400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来，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

是赖以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赖以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唐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唐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菲米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博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菲米克布鲁德斯博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菲米克博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

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菲姆科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的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来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阿根廷
0: 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啊，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

0: 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二号和一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五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四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十一，还有两次是二十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四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五号克罗普，二十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四十四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六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三胜一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三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两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五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一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三，一个犯规击做两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
1: 点
0: 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

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是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啊，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脱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吉曼，都是左手将。尼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里面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

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洛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西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西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那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你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维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

嗯，漂亮！您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谎。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地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得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2分或者2个1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

0: 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然后他罗马尼内斯蹦出来。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在日本队这边呢，他们小组赛阶段被分在 F 小组，小组赛过后呢，1胜2平积5分，位列小组第二出线。小组赛阶段呢，他们也进了7个球，丢了3个球。他们所在的 F 小组实力非常强，日本队呢战平了荷兰、瑞典，大胜突尼斯啊，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巴西队的帕格塔身体对抗过后呢，捂着自己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被顶了一下，希望问题不大。巴格塔在小组赛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只送上一次助攻，但是呢他在整个小组赛阶段破线传球完成了5次，这些数据位列小组赛阶段所有球员的第一位。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吉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罗诺吉马良斯呢，在小组赛阶段虽然没有进球，但完成了3次助攻。

巴西队的角球，鲁诺基马良斯，这个球没有开起来，前点被伊东纯也头球解围。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唯一一位6次率队打入欧冠决赛的主教练，他还是唯一一位呢在欧洲五大联赛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这是安切洛蒂呢首次执教国家队，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是巴西国家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我们队前场的断球，前点打人，三边的手势给了球门球，马基尼奥斯成功的一对一防守，确实把球踢在前田大然的脚上之后出的底线。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森保一带领球队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小组赛阶段呢先后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但是淘汰赛输给了克罗地亚。而巴西队呢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同样是在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日本队呢是在1/16决赛当中点球输给克罗地亚，巴西队呢是在这个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为您介绍一下两队今天先发阵容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巴西队这次尝试找维尼修斯，铃木彩燕及时出击，双拳把球打出界外。巴西队呢今天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拖后的后腰位置5号卡塞米罗，身侧有20号帕克塔以及8号布鲁诺·吉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库尼亚，两个边路，左路是7号维尼修斯，右路26号小将拉扬。在日本队这边呢，球队排出3-4-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燕，三中卫包括左中卫21号伊藤洋辉，居中的是3号谷口彰悟，右中卫则是22号富安健洋，左边一位13号中村敬斗，右边一位10号队长藤安绿。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连田大地以及24号佐野海洲。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上田启士，在他身侧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14号伊东纯也。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日本队所排出的阵型以及目前整个阵型的位置趋近于他们在小组赛首轮面对荷兰队的比赛采取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策略，打防守反击。

马良斯直接往禁区内吊，一路点范建阳的解围。对于梅尼修斯的盯防非常严密，作为海中没有侵略性的防守，下面追罚了他的犯规。梅尼修斯呢，在小组赛三场比赛全部取得进球，一共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巴西队获得远距离的任意球机会，

还是布鲁诺·吉巴良斯把球高高吊到禁区内，林彩燕第一下有点脱手，还好在空中，他已经能够把球掌控住。日本队门将铃木彩燕，2002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帕尔马俱乐部效力。画面对准替补席的内马尔，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苏格兰的比赛，内马尔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登场。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暂时把内马尔放在替补席上。

日本队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大西队这边想要在中场顺利过渡并不容易。目前看到库尼亚的位置也是退得比较靠后，罗诺基马良斯，阿基尼奥斯在分右路拉扬，

两支球队呢在过往各项赛事有过14次的交手，日本队呢1胜2平11负只赢过一场，而这场胜利呢就是来自于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在2025年10月份，日本队在东京体育场当时3-2逆转战胜了巴西队。在那场比赛获胜之后啊，森保一呢也是喊出了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争冠的口号，让日本队积累了非常充分的自信心。阿塞米罗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丹尼洛把球敲回来，禁区内帕克塔胸口一挺，外围还有机会，罗德基巴良斯的打门打在了队友的头上。范围马吉尼奥斯还是想要往禁区内吊，看看第二落点被铃木彩燕控制下来。巴西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通过打身后获得了机会。右边路前插的丹尼洛这次回传呢虽然找到了队友，但日本队第二反应也很快，禁区之内马上站住位置，没有让巴西队获得舒服的射门机会。上半场比赛开场10分钟，比分还是0-0。

两支球队呢，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场比赛，巴西队4-1大胜日本队。而日本队呢，此前5次。

次在世界杯赛场面对来自南美的球队只赢过一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2-1战胜过哥伦比亚。所以海州大范围的先传转移，找到左路的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右脚的传中球，第一落点马基尼奥斯头球解围。日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靖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他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州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哦，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州被出示一张黄牌。所以海州呢，在日本队中场主要负责中场的拦截保护防线，而连田大地呢则负责向进攻线输送炮弹。世界杯开赛前夕，日本队队长远藤航的因伤缺阵，对于日本队的中场来说影响很大。塞米罗还是起长球，想起长传呢找维尼修斯，没有联系上。由于日本队呢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所以巴西队想要通过地面渗透找到进攻线并不容易。卡塞米罗之前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过顶传球，刚才又是想要直接传过顶找维尼修斯。日本队大脚球开到前场，上田启士。森田启士呢在小组赛阶段他作为中锋支点中锋背身拿球的能力还是不错，成功过渡到锋线，古尼亚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被铃木彩彦神勇化解。古尼亚这脚球并没有发力，而是追求角度打了一脚贴地斩，质量还是非常不错。巴西队快速开出战术角球，直接做到禁区内直接打门，哎呦，这下不停球想直接做处理。吉马良斯，巴西队成功执行了他们的角球战术。在去年十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虽然巴西队输球，但是巴西队上场比赛两球领先，刚才铃木彩彦这次扑救还是相当关键，不扑的话很有可能最后这个球弧线会转到球门范围以内。伊东纯也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身后有犯规，卡塞米罗犯规，而且吃到了一张黄牌。伊东纯也作为右边前卫，他是游弋到了左肋部。日本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刚才说到呢，在去年十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双方都是在肋部快速传切找到了机会，特别是巴西队肋部的快速传切呢一直是球队的特点所在。日本队同样比较擅长在肋部的传切，

伊藤洋辉、曹安绿和连田大地三名球员站在球前。对于右脚球员处理起来应该更加舒服一些。助跑打门，想要穿越人墙并没有过去，球打在人墙上出了底线，角球，这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黑藤纯也小球开进来，前点一蹭，木诺基曼良斯赶紧解围出来，黑藤纯也边路等待队友的支援，这球传大了，自贸一带队八年的时间啊，虽然带领球队打出过一些高光的战绩，包括上一届世界杯，但是呢，司马懿除了两次东亚足球锦标赛带领日本队夺冠之外，还没有在大赛当中带领日本队拿出过突出的成绩。他也非常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届世界杯证明自己。这是日本队呢第八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他们从来没有突破过淘汰赛的第一轮。之前呢，2002、2010、2018、2022四次进入到16强行列当中，都止步于此。日本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喊出了希望突破16强的魔咒，甚至冲击冠军的口号。这段时间呢，前田大然和伊东纯也两个人直接换边了。前田大然频繁在右路活动，伊东纯也现在重新来到右路，前田大然需要回到左边。手球犯规，日本队在缺少了三山勋以及久保建英之后，球队当中单兵爆破能力比较强的就只剩下右边路的伊东纯也了，这也是日本队目前在进攻端所面临的困境。日本队的两个边翼卫13号中村敬斗以及10号唐安律在俱乐部呢都是踢边锋的，所以今天巴西队两个边路能否打开局面，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重中之重。目前来看，日本队很好的切断了巴西队跟维尼修斯的联系，拉扬在边路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现在巴西队需要尽可能想办法看怎么样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维尼修斯。看到日本队在给维尼修斯传球的这条线路上有5名球员，帕克塔、维尼修斯一拿球之后马上贴上来，伊东纯也和唐安律两个人前赴后继

日本队今天呢在防守端啊，只要球过半场之后，对于巴西队持球球员的逼抢还是比较凶的，立马有人贴身上来进行干扰，不让巴西队球员轻松转身。

场比赛攻防转换也是很关键的看点。阿奇列这下断球不错，桑托斯给到边路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传中球，一落点被顶出，仍然是巴西队的控制。道格拉斯桑托斯下底想要造角球没造到，

加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巴西队持球时间最长的是球队的两名中卫，

维修斯前场没有拿球的机会，只能回撤接应。卡塞米罗再给到加布里埃尔，罗德吉马良斯，巴西队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无球跑动，现在进攻端位置站得比较死，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界了。安切洛蒂呢，在球员时代他曾经代表意大利队征战过两届世界杯比赛。上半场的前半段呢，日本队一直是进行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日本队阵型前提也会给巴西队更多打身后的空间，看看能不能更容易跟维尼修斯以及拉扬两名边锋联系上。马基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第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马尼洛啊，这次往横向的传球被佐野海舟判断准确，佐野海舟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日本队的变化。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佐野海舟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这是本届赛事佐野海舟的第一个进球，佐野海舟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踢地斩，角度很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舟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巴西队这边会不会有更明确的改变出现？

日本他们认定的主力后腰人选是队长远藤航搭档连田大地，但是正是因为远藤航长时间的脚部受伤，所以让佐野海洲呢有充分的时间在赛场上跟连田大地两个人磨合。之前的四毛一也尝试过田中碧坐镇中场，但总体来看呢，佐野海洲坐镇中场的效果要更好。在关键的淘汰赛阶段，还是选择让佐野海洲先发。

进球之后，日本队马上回到低位防守的状态。左边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哨了，追罚日本队犯规。哎呦，这下唐安律结结实实的踩在了桑托斯的脚面上，道格拉斯桑托斯。这下应该挺疼的。

巴格塔左脚开进来，落点不错，蹭的稍微薄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开过来呢，球速不快。再来看一下之前作为海州的破门，卡塞米罗啊，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也是本届赛事阿奇队之前比赛当中，特别是面对摩洛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过的问题，就是卡塞米罗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后场移动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当然刚才这个丢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由后向前推进过程当中，达尼洛那次传球失误，尼修斯外围直接尝试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尼修斯现在自己也需要在场上想想办法，通过更加灵活的跑位，看能不能寻找到更舒服的拿球位置。像这场比赛的日本队对于巴西队两名边锋紧紧的锁死的情况之下，如果巴西队两个边后卫有当年达尼阿尔维斯这样的能力，左边路如果有罗伯特卡洛斯这样的能力的话，那日本队防守起来就非常困难。但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巴西队两名边后卫有足够多的球权，但是没有向前推进的速度和信心。加布里埃尔

哎，这球给的力量小了，今天两人断球，直接起速向前推进啊，但是这球没带顺，最后最终还是留下了球权。

巴西队现在需要加强一下在前场的压迫力度。维尼修斯刚才和帕克塔两个人又没想到一块，维尼修斯想要逼抢，帕克塔并没有上，巴西队还是选择横传。其实两个边后卫，特别是丹尼洛这边有很大的空间，

中段吉马良斯，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比分呢仍然是日本队暂时一球领先。左脚起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交给了铃木彩燕。

巴西队现在是把控球权呢给到日本队，当日本队攻出来之后，巴西队有更多反击的空间，这是他们想要去尝试的。韩绿，球权还是给到日本队。

要被日本队重新抢下球权。日本洋辉的传中球找后点的队友，哎呦，这球桑托斯还是胆子挺大的，往后顶。其实这个位置不清楚身后情况的状态下呢，直接顶出底线是最保险的，他这次处理还是有点冒险。

水海洲，这边给了有力的手势，中村敬斗，中村敬斗呢目前是在法乙联赛蓝斯俱乐部效力，他在俱乐部也是踢边锋。安绿，这下鲁诺吉马良斯的断球，但是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又出现传球失误，这样的传球失误比较伤士气。

刘东纯也晃一下之后自己内切想要射门，还是得封堵，这是反击的好机会，布鲁诺吉马良斯要吃牌了，这下是连田大地的战术犯规，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是这张黄牌吃的还是比较值的，如果让布鲁诺吉马良斯趟过去的话，维尼修斯拉扬那边都已经起诉了，对不对？后防线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现在中场的两名中前卫，作为海州和连天大地都身背黄牌在身，

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四分钟的补时时间。巴西队传中，一点头球还是没顶到，裁判员给了球门球，

今天大人速度非常快，通过强硬的身体对抗抢下了球权。雷天大帝在水晶宫俱乐部呢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特点，要比他在德甲效力期间表现还要好。关建阳，哎，这下往边路的转移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关建阳由于频繁受到伤病影响，最终是离开了阿森纳俱乐部。他一直没有跟伤病彻底没有彻底从伤病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一直没有进行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世界杯森保一带上范建阳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杯赛场还是很信任范建阳，他在后防线上的机动性、回追速度能够帮助日本队在后防线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上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中卫触球次数太多了，而且更多是横传，很少有向前的传递。马丁尼奥斯再给到加布里埃尔，在俱乐部呢加布里埃尔也不是一位特别擅长出球的中后卫。巴克塔贝什拿球再往前做太困难了，日本队球员呢因为脚下频率快，反应速度也快，就要求巴西队的球员呢必须在第一下触球一定要想好，一定要处理得更加干脆果断，才能够创造出接下来的机会。

0: 么就把两次大范围的转移给到达尼洛，再起球到后点，巴西队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李东成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示啊，确实在面对马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佐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维尼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德穆采燕稳稳将皮球没收。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巴西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19号恩德里克，换下20号帕克塔。帕克塔上半场比赛好像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球停得非常漂亮。中村静斗想要跟队友做支撑斜插的配合，左路伊藤洋辉再起到后点，安绿这球停大了。对，下半场比赛在人员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94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效力，之前只跟随巴西队征战过16年的美洲杯赛事。小明享受这。

罚日本队中场犯规。下半场比赛，恩德里克上来之后呢，是踢在突前中锋的位置上，把库尼亚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库尼亚在中场进行串联。

彻斯直接传中，今天大然起速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田大人。91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跟随巴西队这是第三次征战世界杯赛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是巴西队的边后卫。所以本届世界杯呢，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巴西队两个边路的边后卫位置，首先球员年龄偏大，其次呢是缺乏一些比较强力的突破点。赛前呢，边后卫位置上的大将维斯利因为受伤又无缘本届世界杯，对巴西队来说呢雪上加霜，就是之前的三场小组赛没有凸显出来，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支起的这张防守大网，特别是两个边锋被锁死的情况之下，两个边后卫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边路突破能力，很难找到破局的办法。托尼亚反抢犯规，画面对准正在热身的内马尔，上田起势回做给队友，卡萨米罗怎么把球向前推进，直接向前传，恩德里克想要直接给维尼修斯，想法不错，但是提前量有点太大了。我们队快速推反击，边路前田大人想要通过自己的速度强吃马金尼奥斯，位置卡得很稳，

对日本队来说，他们隐患在于球队的两名中场中路球员，15号林田大地和24号佐野海洲都已经身背黄牌，但两个人呢，目前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又是无法取代的。左边没有想上，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林尼修斯，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布鲁诺·金马良斯，卡塞米罗，巴西队现在大军压境，但是压上来之后呢，进攻端还是缺少一些无球的跑动，位置站得都比较死，

恩修斯也没有选择跟边后卫做配合，继续往中路发展，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布鲁诺·吉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铃木彩燕精彩的扑救化解险情。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

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边路维尼修斯又拿球了，阿斯米罗漂亮的一让，丹尼洛还是有四十五度起球的机会，给后点，罗顿吉马良斯，维尼修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走外线，倒三角传到禁区内勉强射门，日本队再度完成解围。下半场比赛，巴西队进一步加强了攻势。特别是下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边后卫的助攻更加的积极主动，传球也更多。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日本队推进快速反击，五名球员投入到进攻当中，进攻端现在五打五的状态。伊东纯也观察一下传后点，中村靖斗把球挡下来之后还要再传，这球传大了，球门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燕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也没有球员有手球的嫌疑。

但巴西队今天呢，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更多的边路传中，防空其实并不是日本队的强项，下底的传中，45度的传中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巴西队几名中场的大个子，包括卡塞米罗、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前插，无论是摆渡还是直接攻门，都形成了很好的威胁。

拉扬还是直接起球，第一点争不到的话，巴西队也有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加布里埃尔45度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同样是利用45度起球，后点卡萨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安切洛蒂的调整立竿见影，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不打这些细节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45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险情，风声鹤唳，最终卡塞米罗的头球完成致命一击，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把日本队的防线压得非常扁，日本队几乎所有球员都在禁区内，这球还真没越位。卡塞米罗后点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这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艳也没有办法，

世界顶级主教练恩切洛蒂他临场的调整能力。下半场比赛快速的战术变化，帮助巴西队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双方现在回到同一水平线，

们队前场断球，所以海州今天大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迪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就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酸建阳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日本队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燕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日本队这边这段时间太被动了，看看森保一怎么来进行调整。

萨米罗，这是他为国家队打进的第十个进球，价值连城。直接往右路分，横点起势，先通过身体卡住位置，韩绿切入之后想往里领，这球没有领进去。再来看一下卡塞米罗，在队友传中的一瞬间，伊藤洋辉的位置呢拖在最后，卡塞米罗并不越位，这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的精准越位识别画面。加布里埃尔再分左路给到维尼修斯，倒三角的传球，左卫海洲将球破坏出边线，巴西队场边率先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人员调整，22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替补登场，换下了9号库尼亚。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呢，更是阿森纳队拿下联赛冠军啊，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日本队这边连换两人，25号铃木纯之介替补登场。同时呢，2号菅原由士替补登场，换下场的是10号谭安律以及13号中村敬斗。森保一呢，对于球队的两侧边翼位都进行了调整，就是两侧边翼位的对位人员轮换。

本届世界杯恩切洛蒂对于马丁内利的使用非常有趣。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是踢边锋，甚至有时候客串踢中锋。那这届世界杯呢，恩切洛蒂让他来踢中场，对于马丁内利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

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他们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场上第五次进行淘汰赛的比赛，之前四次呢全部被淘汰出局。而特别巧合的是呢，在四次淘汰的对手当中，有三个淘汰他们的对手最终在那届赛事当中获得了季军，分别是2002年的土耳其、2018年的比利时以及2022年的克罗地亚。

马丁内利现在成为了前场自由人，前场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佐罗桑托斯的传中球，范建阳头球解围出来，马丁内利打围直接打门，这球打偏了。

场边日本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伊东纯也被换下。同时被替换下场的还有十五号连田大地，替补登场的是六号田野修斗以及七号田中碧。田野修斗呢是效力于德甲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中场球员。田中碧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先发，目前在英格兰的利兹联俱乐部效力。这两个位置从球员上场之后的站位情况来看，仍然是对位的人员调整。那伊东纯也下去之后呢，日本队在边路又缺少了一个速度爆点。想要直接打身后，这下拉扬在身体干扰之下没有拿下球权。日本队铃木真之介上场之后呢，对拉扬这个点的限制做得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

巴西队呢，目前为止换了两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四个人，日本队还有一次换人调整的机会。维尼修斯面对边路两人的防守没有过去，维尼修斯呢，在本届世界杯呢，连续三场比赛都能够进球。小组赛阶段呢，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而在此前的47场比赛当中，维尼修斯代表国家队只进了8个球，还有7个助攻。边路要强突，1对1的防守，兼优势做得还不错。加布里埃尔还是直接起球传中，传了一个半高球。马丁内利在去年10月份那场比赛当中，马丁内利为巴西队进过一个球，这个球进得还很漂亮。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0分钟了，内内利还是起球找后点，日本队防守球员判断好周边的情况之后，把球让出了底线。门球落地，在助教团队当中比较年轻的是他的儿子达维德。

尼洛，尼洛助攻上来，日本队犯规了。25号铃木纯之介吃到黄牌，铃木纯之介呢，身高1米85，出生于2003年，目前在丹麦球队哥本哈根效力。这是一次侧后方的铲球。

阿阳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名球员站在球前。虚晃一枪，阿阳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估计也是惊出门将一身冷汗。阿西略角球，前点一蹭，卡塞米罗再给到维尼修斯，走回来，卡塞米罗右脚直接往后点撩，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禁区内有。

身体碰撞，马丁内利五面倒地。啊，没问题，这是在刚才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被前田大然给撞了一下。

是打身后，千田大人的前插，随着体能的下降，日本队下半场比赛接应球员的跟进速度很明显也下降。田野修斗左脚传中，田野修斗呢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最后时刻顶替受伤离队的队长远藤航来到了日本队的先发之这个大名单当中。

比赛来到收官阶段，双方都不太敢冒进。我们得再次把整个阵型回收。

诺基莫良次把球开到禁区内，落点不错。外围巴西队继续控球，马丁内利套边，尼修斯没传，自己有射门空间，这脚射门被防守球员完成了封堵。刚才马丁内利往边上一套，都以为维尼修斯要分边，马丁内利一下带走了两名日本队的防守球员。来一个战术角球，拉扬直接起球，还是往后点兜。卡塞米罗，这个大人抢得很凶啊！尼修斯边路再扣一下，球还在禁区内，两条线都被对方封死了。这球其实应该早传出来了，但维尼修斯自己重新抢下了球权，这就是强大的个人能力啊！通过自己的速度直接在身位上反超田中碧，再度传中，木木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分远端前缘优势，来自德甲联赛布莱梅队的边后卫传中球被马丁内利解围出来，边路直接传中，九十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场上

七队球员出现受伤，卡塞米罗。目前这个阶段呢，三名球员在询问卡塞米罗是否需要队医进场。本届赛事规定呢，如果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被治疗的球员必须要离场至少一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回到场上。巴西队这边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安比尼奥做好了出场的准备。米罗从他的动作来看，似乎是左侧的内收肌啊有点发紧。卡塞米罗被替换下场，法比尼奥替补登场。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有医疗介入，所以必须得换人。不然的话呢，要至少有一分钟场上少一个人，还是挺危险的。神林捕食因为有这次医疗介入，可能会适当的多给一点捕食的时间。拉扬直接往前给安德里克，禁区内先把球停稳，再走外线角球，

巴西队耐心的传导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路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球，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彦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丁内利这叫

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的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角很近，但是马丁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

安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日本队最后一个换人，换下了十一号前田大然，替补登场的是高中锋十九号小川航基，身高1.86米的高中锋。暂停补时应该还有一点时间，这边巴西队也要做换人调整，巴西队要换上后腰18号达尼洛。达尼洛上场换下了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是中场的对位人员调整。布鲁诺·吉马良斯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4次助攻了。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他的表现受到了阿森纳球迷的质疑，也没有得到阿尔特塔绝对的信任，丢失了主力位置，但这届世界杯他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出色。现在需要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巴西队没有给角球，我们队的界外球，因为上停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出现了之前的医疗介入以及进球，所以上停补时会适当多补一点时间，但是现在已经补到了8分多钟，留给日本队的时间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边三边已经响哨了，

从裁判员视角再来看一下这里精彩的进球，阿德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布鲁诺基马良斯的助攻，在那一刻他的视野成就了马丁内利的这个进球。对，直接大脚往前开，身后有推人犯规，裁判员想上，追罚六号天野修斗的犯规。

日本队还有机会，铃木彩燕直接大脚向前开，第一落点争抢非常重要，加布里埃尔争到，他被日本队再往禁区附近来调，头球后蹭，达尼洛这脚解围很关键。

球队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巴西队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上庭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上庭补时的绝杀，

比赛常规时间之内分出胜负。下场比赛，巴西队将会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等待科特迪瓦或者是挪威队。好，这场比赛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场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

0: 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六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薇老师。
1: 欢迎叶老师，大家好。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2: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
0: 嗯，
1: 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
2: 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
0: 嗯，
2: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
0: 嗯，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泽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
0: 嗯，
2: 所以我们去商就是衣服的意思。
0: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作品叫《盐商》。
0: 哦，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 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
1: 对。 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
2: 教我们怎么去变，它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对对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用这种自己会操作。好了，
2: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3: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
0: 嗯，
3: 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做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力意义是第一步，
0: 嗯，
3: 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
0: 嗯，
3: 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但是
0: 这个尝试很重要。
3: 对，但是这踏出这一
1: 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对，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
0: 嗯，
1: 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2: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0: 然后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解，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2: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嘛？
2: 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五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个。
0: 六个。
2: 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0: 对。
2: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

0: 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
1: 嗯，
0: 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

0: 是。
1: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嗯，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0: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窦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2: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
1: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
2: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0: 行侠仗义。
2: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1: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但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那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 one， 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two three 恰恰 one，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啊，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嗯、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一这种黑色。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嗯。

0: 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1: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那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0: 没有受它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在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1: 好看，
0: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1: 是的，
2: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
1: 嗯，
2: 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身韵的动作或者提沉、嗯、
0: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
1: 嗯，
0: 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
1: 嗯，
0: 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
1: 嗯，
0: 在中间我们那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
1: 嗯，
0: 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
1: 嗯，
0: 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节。
1: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2: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
0: 嗯，
2: 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1: 嗯，
2: 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按掌、
1: 嗯、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0: 对，因为你看像比如说
1: 是一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0: 对
2: 对，
1: 说明我还看懂了。
2: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率，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嗯、二位三位、
1: 哦、
0: 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膀其实也在这儿。
2: 对，
0: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膀位置的兰花指，它也在这儿。
2: 对，
1: 就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2: 哎、
0: 对，我们怎么
2: 味道就变了，
0: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哎呀，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城市挑战赛正式开启，全国精英齐聚武汉，荆楚赛场舞姿飞扬，同场竞技一展风采，全力以赴，奋力角逐，择优晋级，冲击决赛。

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广场舞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来到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广场舞组的比赛现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的主持人刘佳远。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宋雪莹，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武汉市硚口区汉江湾体育公园的万人广场，在我们的身后啊是风光旖旎的汉江，而在我们的面前，一座新时代国际化的大都市正敞开怀抱，欢迎我们的到来。
0: 雪儿说的特别好，100多年前，天下四季的美名形容的就是咱们老汉口的繁盛和热闹。今天呢，我们是以广场舞的名义，把全国各地的优秀队伍齐聚在这里，让大家共同去奔赴美好生活。
1: 没错，那来到我们现场的一共有4支广场舞代表队，他们分别是山东队、上海队、河南队以及湖北队。我也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正是有着大家对广场舞的热爱，才能把一个又一个优秀的作品从休闲娱乐的广场一直带到全民健身的舞台。
0: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这些优秀的队伍，不仅仅要展现他们自身的比赛风采和他们的韵律和动感，同时呢也是一场激烈的较量，所以我们在今天现场呢也请来了专业的评委和嘉宾以及裁判。首先介绍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冠军王次岳。歌手王小伟。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饶子龙。
1: 再次欢迎各位评审嘉宾，那接下来我们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团队。
0: 首先介绍裁判长，国家级裁判马洪涛。副裁判长，国家级裁判汤小芳。国家级裁判杨一。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打分规则。裁判团实行轮值打分，7名裁判实时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裁判员的平均分再减去裁判长扣分，即为该队的最终得分。好的，那我们的广场舞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和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全场一共有4支代表队要依次登场，一共我们会为您带来3轮比赛。第一轮比赛是排位赛，大家依次登场，并且通过最终的成绩确定排名。那第二轮呢是强强对抗，我们会根据其中的4支代表队晋级最终的2支。最后一轮是巅峰对决，那这一轮我们就会一起来见证冠军的产生。
0: 哎，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第一轮排位赛，让我们健康舞起来。好，我们有请第一支队伍河南队。
2: 我们是河南省广场舞队，都是由地地道道的河南人组成。这支舞融入了河南的秧歌元素，活泼欢快，动静结合。我们也在舞蹈中设计了一些小惊喜，希望大家喜欢。
3: 快乐日常，
4: 健康生活，
3: 中不中啊？
4: 中。
3: 广场舞。

0: 谢谢河南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有请我们的现场裁判组进行打分。好，我也看到了裁判长的手势，那分数已锁定。其实啊，作为现场的观众，我最最期待的就是刚才咱们的惊艳换装，是不是啊？从一身非常鲜艳的粉色立刻换成了天蓝色，一秒又换成了很明快的黄色，相信几位评审嘉宾看的也是非常的入迷。四月老师给我们带来专业点评，有请四月老师。
1: 看完这一支舞蹈之后，我的脸上也跟队员们一样充满了笑容，每一个队员的笑容都感染到了我，然后他们的舞蹈动作也是非常的舒展，包括中间每一段音乐的转换，他们也配合上了服装的变化，我觉得这个点他们有加入这点细节的编排，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支舞蹈。
0: 你看已经拿到了我们奥运冠军的认可啊。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裁判长给我们公布分数。
2: 河南广场舞队最后得分87.92分。
0: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河南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开了一个好头，谢谢你们。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第二支代表队闪亮登场，掌声有请山东队。
3: 我们想用这个彩绸编排一些动作，一些这个队形的变化，反映我们这个退了休以后这种心情。我们现在是在训练，没有道具，当我们到舞台上的时候会给大家非常美好的画面，给大家一个惊喜。
4: 后浪故里，运河舞风，广场舞大赛，我们来了。

0: 这是我们来到现场第一轮的第二支队伍啊，我们的分数也已经锁定。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现场的专业评审嘉宾给我们带来点评。首先有请我们的子龙老师，欢迎您。
1: 我们这群小姐姐们年轻的状态真好，然后呢，这个舞蹈编得也很好，尤其是这个红配绿，我觉得格外耀眼。
0: 对
1: 对，
0: 子龙老师看到这个颜色想到了什么？
1: 你看，其实它是中国的大色彩，中国的青绿色和中国的正红色，
0: 是，
1: 对，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雨天雨地的自然当中格外耀眼。
0: 没错，
1: 尤其是编导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设计有巧思，红是红来，绿是绿，对比性的编排，我觉得给这个舞蹈增光添彩了。看到这个舞蹈，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中国年的祥和感、幸福感，所以这个舞台上我觉得就是多一点这样的舞蹈，就会让人感觉到生活真的很幸福，动作也很养眼。但是我要给你们提个小小的建议，动作以奇为美，你们要再整齐一点，你们会更好。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裁判长公布我们山东队的最终得分。
2: 山东广场舞队最后得分86.56分。
0: 86.56分，恭喜我们的山东队，现在呢是暂居第二的一个位次，非常的不错，恭喜你们，谢谢，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第三支队伍登场，欢迎上海队。

0: 古月边疆改变自红色经典《红太阳照边疆》，我们作品融合了古典韵律，以朝鲜族安旦舞蹈特色，舞蹈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感恩奋进、烛光前行的精神。
1: 导航出行。

0: 请我们的裁判组进行打分。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评审嘉宾给我们带来点评。首先有请小伟老师。
1: 我是没有敢相信来自上海的一些姐姐们来挑战朝鲜族的舞蹈，因为我觉得朝鲜族的风格的舞蹈它还是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说抖肩啊，比如说手腕的爆发力啊，这种种种种，让我们也看看南方的姐姐们跳北方的舞蹈是另外的一种风情。
2: 我们才学了两年就来挑战了，所以我们感谢这个平台，感谢CNG 这个央视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还要感谢武汉非常热情的周到的帮我们做好了一切的率前的准备，谢谢。
0: 哎呀真好，其实我们也要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表演。
3: 其实他们真的很有勇气，小伟老师刚才也说，因为这朝鲜族舞蹈它非常的难，很有难度，尤其今天选择的是有鞍带的动作，有骨骼里的动作，那么鞍带和骨骼里里头主要是节奏很难把握，里头它很多的切分，咕咚咕咚哒咕咚哒咕咚哒咕咚咕咚哒咕咚哒咕咚咕咚哒咕咚哒咕咚哒，全是这个在切分节奏当中掌握动作的规律，所以这个里头呢不光是要完成体态，还要完成动作，还要在动作过程当中要强调呼吸，非常有难度，你们完成的质量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
0: 冒昧的请教一下您，刚刚您评价的这两个动作都特别的专业，我作为一个舞蹈外行我都是头一回听说，不知道您本人会不会跳一个小小的动作的展示，有没有可能邀请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3: 这个既然都到这儿了是吧，尤其今天跳的这个舞蹈是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时候学到的片段，哇，鞍带舞的片段，
0: 正好学到，
3: 那咱就一起来一段，
0: 来吧，欢迎子龙老师。
3: 广场舞健康起来动起来我觉得就很好，鞍带舞啊有点难度，就是它的节奏，如果我们嘎吱窝下边呢再夹一个鸡蛋或气球，把那个气球给它夹破了，大家试一下，动是夹气球，搭是拍手，走，夹气球拍手，夹气球拍手，夹气球拍手，夹气球拍手，你看我一教他们就会。
0: 对，大家都很有天赋啊，只要我们感觉到了自己的每一个肢体的细节就能把这个动作做好。哎，
3: 对，就是下边就是步伐了，步伐可能稍稍有点困难，我和姐姐们我们一起来展示一下，跳一遍就好了。

0: 有请我们的裁判长公布得分。
1: 上海广场舞代表队最后得分85.40分。
0: 85.40分，让我们恭喜上海队。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最后一支代表队闪亮登场，欢迎湖北队。
2: 我们这支舞蹈舞的是乡土烟火，展的是健康活力，送的是乡村美好，让大家感受劳动之美，生活之美，展现基层群众朝气蓬勃的新时代风貌。
3: 魅力湖北，炫舞真妖，光荣打台，我乃天。

0: 有请我们的现场裁判组进行打分。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在场嘉宾给我们带来点评。首先有请我们的子龙老师。
1: 这个节目来讲呢，我觉得把秧歌啊做到了刚劲有力、柔美有余，所以呢，整个节目看上去它的这个比较丰满，流动性呢也比较强，整个画面和构图上来讲呢，我觉得偏向作品属性，对。然后呢，演员的基础的素质和条件来讲都非常的好。
0: 我们的次月老师会给到什么样的专业点评呢？
2: 看出他们在编排上有很多的心思，一开始有一些耕耘劳动的一些动作转化成了舞蹈动作，然后到后来我能感受到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在编排上我是特别喜欢这套动作的。你们的情绪感染力不仅感染到了我，也感染到了现场的这么多位观众。
0: 咱们的湖北队是我们第一轮的最后一支代表队，现在也已经全部表演完毕，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湖北队的最终得分，有请我们的裁判长公布。
3: 湖北广场舞代表队最后得分89.20分，
0: 89.20分，恭喜恭喜我们的湖北队，现在是在排位赛中暂居第一的位置，恭喜你们，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4: 好的，朋友们，经过第一轮的比赛，我们四支队伍都拿出了他们最好的状态，那么现在第一轮的打分已经结束了，按照第一轮各支队伍表现完的打分结果，他们的排名依次如下。排名最高的是湖北队，他们的分数89.20分。排在第二位的是河南队87.92分。第三位呢是山东队86.56分。第四位上海队分数非常接近85.40分。
0: 恭喜大家，也非常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那其实呢，我们现场的评审嘉宾和我们的全体裁判都给我们带来了惊喜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他们展示风采。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寓意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广场舞组别的比赛现场。经过第一轮的精彩对决，我们即将迎来第二轮的比拼。第二轮的比赛规则呢是两两逐队对决。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公布我们即将到来的第二轮比赛排名。获得第一名的湖北队将会对阵的队伍是获得第四名的上海队，获得第二名的河南队将会对阵第三名的山东队。让我们来期待这两场比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悬念和精彩。
2: 接下来我们有请山东队和河南队依次登场。

0: 好，我们进入到第二轮的比拼状态，可以看到两支队伍都拿出了他们非常好的状态。我们先看看裁判组给出的评分。
1: 第二轮比赛，山东队最后得分81.92分，河南队最后得分86.34分。
0: 86.34分啊，河南队的分数明显超出了一截。那还是要请我们的点评嘉宾来仔细的帮我们拆解一下两支队伍刚才的表现。子龙老师先来吧。
2: 那么这两支团队应该说各有千秋，是两个不同风格的舞蹈。那么山东队的这个舞蹈呢，跳出自己的风采，跳出自己的个性，要与时俱进。那么这样的不同的这个舞种，然后在这个音乐里头一定会迸发出不同的火花来。那么咱们河南舞蹈队这支舞蹈呢，应该是我们这个是传统的打花棍，这个是非常具有民俗地方特色，也是我们民传体育当中还有民间非遗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花棍舞蹈。这支舞蹈呢，我觉得首先融合了健身性、娱乐性还有艺术性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呢我们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迎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健康舞起来。在舞的过程当中获得健康，获得快乐，你们就是舞台上最亮的姐姐。
0: 经过第二轮的比拼呢，双方确实在创新性上有着不一样的表现。河南队呢在这轮表现当中呢，更好地展现了他们的风采，他们最终晋级到了下一轮比赛，恭喜河南队。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进入第二轮比赛，上海队对阵湖北队，有请他们依次登场。

0: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呢，选手们确实在立意上都下了一番功夫。好，我们有请裁判长来宣布两支队伍最后的得分。
1: 上海队最后得分83.64分，湖北队最后得分88.60分。
0: 88.60分，湖北队略高一筹。这个分数咬得还是挺紧的。子龙老师如何看待两队在第二轮的表现？
2: 咱们上海队啊，本身要弄个以柔克刚，结果咱们湖北队呢来了个4两拨千斤。那么湖北队呢，这支舞蹈呢是一个形体舞，那么融合了芭蕾风格，还有一些个延展和拉伸的动作在里头，其实呢更加起到了对身体的一种保护作用。那么我们上海舞蹈队呢，这支舞蹈来讲呢，还是一个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这支舞蹈当中呢，大家还是得要关注一些气息的统一，手位、眼神，哪怕一个微小的角度。因为在咱们朝鲜族舞蹈的这个创编以及完成的过程当中，角度问题还有呼吸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在我们呼吸的停、顿、延伸、转身的过程当中都要保持统一。
0: 小伟老师您觉得呢？
3: 上海队姐姐们一如既往的还是主打了朝鲜族风格，虽然还是朝鲜族风格，但是我觉得这支舞跟上一轮的那支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一支舞的节奏是更丰富更多的，三拍子四拍子的融合。湖北队的这支舞呢，我觉得立意非常的深远，首先舞姿是大开大合的美感，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青年热血，我觉得从观感上给人就很舒服很养眼。
0: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着在这场对决当中获胜的湖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终极对决和河南队的比拼当中能够有好的表现。恭喜湖北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的现场。今天经过激烈的比拼，我们两支身经百战的队伍最终呢进入到终极较量里面，我们接下来要迎来最重要的冠军时刻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说实话，我最担心的就是遇到荷兰队，因为他们的能力也非常的强，而且编舞呢就非常的有创意，他们的那个变装就一下子把我们惊艳到了，所以说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就把荷兰队认为是我们最强的对手。
2: 这些比赛它是像拆盲盒一样，你不知道对手的实力，所以我们就想最好的先呈现给观众，而且还一定要保证能进入到下一轮里面。
3: 飘带，
2: 。这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强队，就是湖北队。湖北队他在人员配置上是非常年轻的一个队伍，年轻有生气的一支队伍。遇到强手，我们一定会展示出我们自己的风采。

0: 我们比赛呢进入最终的冠军时刻，我发现选手们进入冠军时刻以后，真正把自己全都彻底打开了。
1: 是的，感受到了大家的精气神啊，
0: 完全拿出了最好的状态啊。在裁判员们紧张打分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我和雪儿都能感觉到选手们紧张的心情。我们先采访一下他们吧。
1: 没问题，看一看大家现在是怎么想的啊。
2: 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台下也是做了十足的准备，从那个接到通知，应该就是这20-30天没有休息过，就是天天在排练，大家卯着一股劲儿在上在冲，非常感谢我的姐妹，我的团队
0: 状态都特别好。
1: 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湖北队，
3: 感谢 CMG 首届广场舞大赛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有机会站在这么大的一个高度上来展现我们的风采。
1: 哎，我听说咱们是有口号准备的，对不对啊？
4: 对。
1: 来吧，一二，
4: 魅力湖北，炫舞最优。
0: 哎呀，最后还要把气势拔一拔。刚才呢，我们和两支队伍呢也交流了一下他们参加冠军时刻比拼的心得，还是要让我们今天三位专业嘉宾分别对两支队伍的表现做一个点评。子龙老师先来吧。
5: 真的是各有千秋，不同年龄绽放不同的美丽。河南队很精彩，审美一直都在线，动作很到位。那咱们湖北队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大众的舞台上年轻人非常之少，我也在这儿呢呼吁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站上舞台，勇于表现自己，健康的舞起来，然后美丽的动起来。那么这支舞蹈呢是一支国风舞蹈，既适合我们年轻的朋友来参与，也适合我们各个年龄段一起来学练，一起来欣赏，所以呢又是我们中国语言的另外一种表达，所以让我看到了这种中国中式审美的高级感，尤其那把蓝扇子点睛之笔，太好了，太棒了，太美了，太给力，太赞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请小伟老师。
6: 现在的广场舞跟我印象中的广场舞我觉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广场舞已经发展到为不仅仅是普通的群众的大众艺术，而且普通的群众大众艺术之上有很多的专业性，有很多的高级审美在里面，而且有很多的年轻人的加入，把广场舞带到了又一个高度去。大家越来越精彩了表现的，河南队的姐姐们无比的年轻，感觉洋溢，那么我也能够感受到你们真的是在享受这个舞台，很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自信。那么湖北队我觉得从一出场就能感受到他们这种王者风范，包括他们的编排有一些跳跃技巧，还有个人 solo 的一些动作，我觉得是非常的用心的，然后同时他们的动作呢强度也能感受到是非常大的，感觉到他们真的是有下功夫。
0: 现在分数已经最终锁定，悬念要揭晓了，我们请裁判长来公布最后的分数。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河南代表队最后得分86.12分。
0: 86.12分。

0: 湖北代表队最后得分88.56分。
1: 湖北队88.56分。
2: 好，那我们最终的结果也已经出炉，获得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武汉站广场舞组别一等奖以及晋级全国总决赛的队伍是，
1: 大家一起说，
2: 湖北队。恭喜湖北队，恭喜你们，
1: 恭喜湖北队。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裁判长国家级裁判马洪涛女士为湖北队颁发全国总决赛晋级卡。好，祝贺湖北队。
2: 恭喜
1: 他们。
2: 谢谢马老师。
1: 马老师。好的，观众朋友们，所有的广场舞爱好者们，我们武汉站的比赛呢就到此结束了。要感谢所有朋友的大力支持，是你们用热情和舞蹈点燃了我们的比赛，点燃了你们的生活。
2: 我们也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情，为大家传递了无数的喜悦和欢乐。那接下来这一切还只是开始，我们会把舞台带往全国各地，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舞出生活的精彩。
1: 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城市挑战赛武汉站广场舞组别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相约下一站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这个角度太刁了，
2: 太刁了！
0: 顶到禁区里边，被我们打门。

0: 帮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球进
0: 了。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佳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头不太好。跟陈佳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佳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佳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米36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后一投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
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拜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55米，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嘉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嘉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米多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39米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

0: 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28秒。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61秒。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69秒。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64秒。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08秒。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59秒。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52.76秒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99秒。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92秒。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特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08秒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临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1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64秒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06秒，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特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特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吉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 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特芬妮·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特芬妮·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特芬妮·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特芬妮·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这是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斯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特芬妮·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9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7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6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5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4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3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2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1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从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 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啊，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四百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一百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四百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的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四百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决赛，九名选手参赛，在第九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奇，第八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七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六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在第五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四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一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在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穆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穆伦吉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分44秒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乌干达的选手穆伦吉呢，想用自己的这种 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穆伦吉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分45秒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应该布查伊达还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他也刷出了 PB。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分44秒18。布查伊达、威廉姆斯分列冠亚军，西班牙的里奥斯是拿到了一块铜牌。经过最终修正啊，这个计时是1分44秒64。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布查伊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布查伊达是1分44秒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亚的丹尼尔·威廉姆斯1分45秒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分46秒25拿到一块铜牌，刷出 PB。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拉莫格帕，他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啊，对他来说这个体能挑战太大了。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比赛开始，拉莫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莫格帕和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线， 而且这一枪跑得挺快的，确实是12秒91，12秒91呢是平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拿到了第三名。库佩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每个选手突破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的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这种肩项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他那场比赛结束之后能够留给他休息调整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他又要进入到下一场比赛的检录准备当中了。所以他如此的兴奋确实是不容易。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他可塑性非常强，100栏和400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拉莫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肩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强度真是恐怖。好，美国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莫格帕拿到了银牌。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世青赛的男子110米栏呢，他用的是低栏，就是99公分栏，他和成年组别的1米067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九个参赛选手，第一道是南非的运动员米耶恩，最好成绩是13秒28，是在本届世青赛的预赛跑出来的。巴哈马选手威尔森在第二道最好成绩是3秒17，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秒29，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秒89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最好成绩12秒95，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记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秒07。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秒19。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秒30。 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罗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110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比赛开始，布朗快速上第一个篮，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篮间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秒73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秒73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秒72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记录，布朗平了世界青年记录，这个世界青年记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5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秒72的世界青年纪录。5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1秒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洛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洛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 这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布朗的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篮间节奏太好了，每一个篮过得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篮稍微有一点轻微打篮，但这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

这样呢，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

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两百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吉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日本的选手井守友郎，最好成绩20秒53。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泰特泰勒，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已经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当时是9秒94的冠军成绩，他的最好的两百米成绩是19秒75，所以他争取自己的第二金。在第四道呢是特尼达多巴哥的选手伍兹，最好成绩20秒47。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特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显示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百米和两百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泰德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200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的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

锦标赛的赛会纪录，19秒83，泰特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

0: 200米的决赛结束，美国选手泰特泰勒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四个比赛是完场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200米的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韦尔，米亚麦克斯韦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韦尔是双胞胎姐妹，他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100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韦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道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5、6、7、3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韦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100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韦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韦尔夹着道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韦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韦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特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麦克斯韦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七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42米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51米。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链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65米，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42米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投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13米，这个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 U20 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8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24米。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

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闫子仪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68米51。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米65，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练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哦，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个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了。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吉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这柄这就是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米49。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任家俊，任家俊的第一投是65米13，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第一投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投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米29，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米99啊，这头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呢投出过69米81，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吉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但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米89。
伊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5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2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

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7月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米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米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米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6月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20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1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51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艾丽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99米，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99米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6名。在赛后陈佳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6名，66.75米，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佩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一百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李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露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祖克伍。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秒59，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埃泽·楚克伍非常的遗憾，埃泽·楚克伍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9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8支队伍在赛道上。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个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林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布奇，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的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道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已创 U20 世界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武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

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洛克，第四棒是贝古姆。特林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弗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吉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手有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200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 U20 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林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美国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哈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的是英国队的第二棒。

0: 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二三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拉塔罗马尼内顺风闯平队彻底锁定胜局。
1: 进去里边，没有，我们打了。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
0: 下
1: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传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男排决赛，波兰队和美国队来争夺今年世联赛的冠军。美国队还是沿用了半决赛跟日本队那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二传是克里斯滕森，接应是哈内斯，两位主攻是安德森和钱普林，副攻是阿弗里尔和麦克亨利，自由人是庄斯。这是主攻手钱普林，美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首发二传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博瓦兹，两位主攻是9号莱昂和21号弗纳尔，两位副攻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莱昂来发球，安德森在扫位的强攻帮助美国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波兰队一上来组织二号位的进攻比较多，让波兰队组织反击，来到给博瓦兹一个轻打，克里斯滕森防起来，莱昂的后三进攻，这球出界了。在赛前跟德军也是展望了一下这场决赛，首先是波兰队的整体的高度现在确实很有优势，另外就是两支队伍在今年分站赛当时是在美国队的主场有过一次交手，波兰队是3-0轻取了美国队。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
1: 那么美国队开局极具冲击性。
0: 17号哈内斯是美国队的核心进攻人，美国队应该说半决赛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波三折，最终3-2淘汰了此前在世联赛保持全胜的日本队。

0: 老将安德森来发球，波兰队这个球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反击，这个球节奏没有对上，德军，你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各自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你像美国队的话，他可能他的属于进攻点现在是二位比较凶猛，再加上有安德森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支撑，在困难球上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两个强攻点的突破，所以说美国队是一支非常全面的队伍，包括虽然在跟日本队的四咬中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好的防守跟串联，但反观波兰队，他是每个攻守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就像莱昂或者是博瓦兹，所以这两支队伍是进攻能力都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但是在二传这环节上还是美国队要二传更加好一些，
0: 更有经验，
1: 对。
0: 这一上来波兰队其实拦防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反击机会，高球给到莱昂，庄斯奋力将这个球捞起来了，但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救球。这场比赛现在在场上进攻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兰队这边的，他的主攻手九号莱昂，这个赛季感觉莱昂的状态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他会为波兰队去冲击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加一些砝码，而美国队可能整体的速度打得要快一些，总而言之两支队伍的拦防水平都非常高。
1: 目前来看双方都有一些失误，这开局以来都还没有从把自己状态完美的调整出来，
0: 感觉这些失误也都是源于两支队伍的拦防体系都非常好，
1: 对，拦网的压迫性非常强，
0: 对，
1: 包括发球的针对性，
0: 一传不好，莱昂稍微强攻，庄斯防起来，刚才莱昂的那次强攻还是非常有效的，波兰队再组织进攻，美国队将球防飞了。
1: 可以说莱昂凭借这个大调攻缓解了对方发球的攻势，所以这个球已经发得很好了，精准地发到莱昂的身上，组成了调整攻的机会，他凭借自己个人能力突破。
0: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排坛，大家网口高度拦防水平都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继续去突破这种高拦网的强攻的存在，确实是一支队伍最大的底气。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7-7，莱昂清掉，美国队这边率先触网了，
1: 当莱昂在前排的时候，波兰队还是有底气一些。
0: 这个四号是波兰队的二传手科门达，1996年出生的，身高1.98米。麦亨利，美国男排在这项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三个亚军，2008年是获得了第三名。但是波兰队加上今年已经这个连续7年啊，这个站上世联赛的领奖台了，其中包括了两个冠军，2023年和2025年。
1: 大调球调过网了，
0: 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的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来进行的。福纳尔一球还不错，
1: 还找莱昂，莱昂打手出界、看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哇，能力确实是强、啊、感觉他这个球发的比较飘。
1: 莱昂在上一场半决赛中也是贡献了有六个发球直接得分，
0: 嗯，如果美国队想要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话，他们这场决赛必须要打得足够的精细，可能在一些轮次上也是需要全队共同努力细致化来面对。雅库比沙克98年出生，身高2.10米，安德森这记扣球，球在界内，当然像德军说的，美国队拥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二传手，包括安德森，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这些老将会予以球队很大的支持。
1: 是的，就像刚才那球，其实克里斯滕森在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安德森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拉开，
0: 哈内斯必须在这场决赛为美国队多卖卖力，能需要在进攻方面多去支持一些。
1: 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就看哈内斯跟莱昂两人谁的发球能发出来，能为队伍多贡献几分、
0: 嗯、
1: 可能谁的队伍就更占优一些。
0: 对，目前第一局还是一个均势，安德森来发球，上面高球，福纳尔一个轻打，还有波兰队的机会，再打回到副攻，这个七号莱曼斯基出现了失误。
1: 莱曼斯基身高有2.17米，而且还是一个发球是跳发球的一个副攻，
0: 嗯。这个球波兰队是提出了挑战，
1: 美国队应该承认了，球打手了、
0: 波兰队拿到这一分，这球波兰队有点可惜，美国队组织后二进攻，自由人直线精准起球，
1: 找莱昂，
0: 庄斯防起来，哇，精彩的来回球，最后还是通过莱昂下分了。这波兰队这两年感觉他后备力量还是挺足的，在科扎诺夫斯基这个受伤缺席的情况之下，他的副攻线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才。
1: 是的，而且都不差。
0: 对， 弗纳尔感觉在世联赛的比赛里边打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他的总得分还差三分才能到400分。
1: 阿弗里尔发球，最后一传到位。
0: 嗯，所以你真正看双方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一传的到位率还是波兰队要更高一些。
1: 是，你就看美国队能不能通过发球找到莱昂的这一点，给莱昂施加一些压力。
0: 嗯，
1: 莱曼斯基的发球，
0: 钱穆林打得不错，波兰队拦网出界。打手出界，博瓦兹。
1: 托瓦兹现在进攻状态是非常好，从开局到现在。
0: 嗯，他这上步还挺有特点的，这个踏跳特别的明显，
1: 是有小的踏步跳。
0: 对，
1: 柯文达的发球，
0: 啊，美国队到位了，高点的快球，
1: 3.52米的扣球高度。
0: 我觉得麦克亨利面对这场决赛一上来，整个人调动还是挺好的，挺兴奋的。
1: 这太高了。又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莱昂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又帮助波兰队进一步建立优势。这是实力，绝对的实力。其实对于莱昂个人来讲，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枚奥运金牌，所以他在这个周期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
1: 是，
0: 这波兰队在巴黎奥运会是获得了亚军啊，这波兰男排在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是1976年。
1: 在局末的阶段换上了塞梅纽卡。
0: 现在美国队这边是很难限制住波兰队的攻点。
1: 现在美国队的发球是破不了波兰队的。
0: 是，波兰队其实他也很细致化，你看莱昂在后排的时候直接把他换下，
1: 是
0: 三本纽克上来保障。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还是发球失误了。
0: 这波兰男排在第一站的时候2胜2负，其实从他在第一站最后一场3-2战胜乌克兰开始，其实波兰队就是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现在已经是11连胜了。
1: 是，波兰队是慢慢的从后面找回了自己队伍的节奏，
0: 对，
1: 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主力的回归。
0: 嗯，这个还是绝对能力，就是他只有2场失利，但是两场失利都是2-3输的，然后后边在11场连胜的过程当中，只有2场是3-2赢的，其他都。

0: 一号安德森的发球。
1: 上罗宾逊也是为了加强拦网和反击。哦，球发的不错，垫到网口，美国队组织空门了。
0: 克里斯滕森还一个空投的后三。
1: 这个球没有保护好。
0: 其实这一轮是美国队的一轮落轮，
1: 对，
0: 接应跟恩德森都在后排，
1: 所以他换上罗宾逊，但是上来不太敢打，对方拦网实在太高了。我现在我们这个队里边应该摸高最高的是胡汉林了。
0: 对，
1: 美国队回到场上之后打了阿比尔这点的快球。
0: 这3米26的高度肯定很高了，刚才他是3米52、
1: 对，3米52，这高度还是挺少见的，就在转播的数据里边
0: 基本没有。
1: 是一传先起高，三百纽克稍微强攻，轻打过渡一下，再给到三百纽克。波兰队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所以说波兰队还在主攻下还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像三百纽克，就只能作为替补出场。
1: 是，但他这样的话也会让莱昂有一些时间去休息。
0: 是的。
1: 藏起来了，美国队将球无功救过网，防得很被动，轻打一下没有威胁。这个球继续，主裁没有鸣哨。瓦兹的直线出界了，
0: 两支队伍在来回敲中显得有些乱。来到了滕森的发球轮，
1: 这要美国队再追一分的话，波兰队估计把莱昂就得换上来了。
0: 是的，有些被动。
1: 一传半到位，三百纽克直线还是没有打死。哎呀，罗宾逊这个球太可惜了，眼疾手快，但是手上没有控制住球。最后的一分是美国队的进攻失误，25-21。但是主裁哨声响起，这美国队要挑战，
0: 也是想要打乱一下波兰队的节奏。
1: 这一段后边几分美国队确实很被动，你看他都是在努力的去拼这个后排的防守，但是防起来之后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还是交给了波兰队。
0: 是，尤其就像哈内斯在后排，安德森在后排的情况下，前排没有个稳定的能打调整球的点，就想通过这挑战去压制一下波兰队的气势。为了下一局做准备。
1: 刚才这个回放是没有打到对方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0: 是的，是非常明显的。
1: 但是基拉里还是选择跟主裁去争一下。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现在是第三局。波兰队这一局是没有上莱昂，还是用塞曼纽克和弗纳尔来搭档主攻。第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美国队的基恩哈内斯。这个现场的观众在看这场比赛，看完前两局的反馈是感觉队员在空中频频起飞，就是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比赛的观赏性非常之强。
5: 是，而且现在男排增加了很多的往返来回球，包括现在防守都特别好。
4: 美国队保护的不错，再给安德森倒了一个单脚，还是被拦回来了。美国队继续保护，哈内斯二号位进攻失误，但他觉得打手了。好，波兰队是承认了吗？
5: 是，波兰队承认打手。
4: 这场球啊，如果美国队真的想要去战胜波兰队的话，这个哈内斯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关键。
5: 麦克亨利的发球，
4: 邓维洲的快攻，雅库比沙克。但是像男排复工的刚才这个快攻，应该你们叫近体吗？
5: 就叫快球，
4: 就叫快球，因为他既能打顺手也能打回手。
5: 就是快球，
4: 他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晰了。哎，波兰队拦网之后没有人起球，
5: 其实球已经拦防的非常成功了，
4: 对，
5: 没有人上来接应这个球。
4: 刚好也是复工在场上。
5: 其实在博瓦兹这一点上状态有些许的下滑。而且现在美国队对波兰队的传球上没有什么突然性，就是晃不开美国队的复攻，更多的因为他进攻点更多还集中在二点上，包括后三可能都比较少。

0: 你现在在看美国队队员在场上的状态啊、表情啊，跟第一局和大部分的第二局的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队的状态是在往上走的，尤其是将这个比分扳成一比一之后。
1: 是的。
0: 哇，
1: 库瓦兹一个小线得分，也是目前这支波兰男排需要看到的东西。
0: 嗯，
1: 需要一些干脆利落得分，把队伍的气势往上带一带。
0: 他这个左手接应也是两条线分化的非常好，直线和这个腰线。
1: 对，哈普斯
0: 接应对话上了。
1: 哈内斯连续两次的直线扣球，
0: 哈内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球员。
1: 是，他如果情绪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会特别好。
0: 嗯。哇，球在界内，美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到了一点线。
1: 安德森。在昨天晚上经过了五局的比赛，今天还能有这样的竞技水平，
0: 所以老将也是希望能够带领着美国队继续前进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排球联赛它是一个商业的比赛，
1: 是的，
0: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拿到过冠军了，所以美国队应该是非常渴望这个今年世联赛的冠军。
1: 是，渴望一个世联赛首冠。
0: 嗯，
1: 尤其到冠军已经机会已经在摆在面前了，肯定要拼尽全力去争一把。
0: 弗纳尔，弗纳尔发球上的变化，
1: 弗纳尔是波兰队这边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球员。
0: 是的，就像你说的，不管是恩加佩斯啊还是弗纳尔，他们都属于有个性的球员。
1: 是，
0: 球线发的还不错，那美国队一传到位了，哈内斯的绝直线帮助美国队过轮了。
1: 哈内斯这个直线打得真好啊。
0: 嗯，
1: 而且他是身子朝着斜线再去变的这个直线。
0: 得分上十五分，美国队现在拥有了一位绝对的核心进攻球员，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哈内斯，而波兰队这边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1: 是，莱万斯基的发球，
0: 高点带手腕，麦亨利将这个球打在后排的空档上。
1: 这是对波兰来说现在比较绝望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发球不拼命的去发，
0: 嗯，
1: 那地面太容易到位，现在美国队有好多种打你的办法。
0: 对，哇，自接自扣，三分纽克，镜头也是第一时间给到了莱昂，这就是三分纽克他上场之后的作用，既能够保证好波兰队的一传，让二传能够少传一些调整功，另外他的功的状态也不错。
1: 还是麦克亨利，也是从第一局结束之后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进攻重点的倾斜，
0: 所以现在美国队在克里斯滕森的就是组织之下吧，他的进攻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波兰队。
1: 尤其是在一次攻到位球的组成率上。
0: 但我感觉这一局啊，波兰队整体在发球上，比上一局要好一些了。
1: 是的。其实波兰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过美国队的。
0: 是的。
1: 但是他主要是就是上一局是通过哈内斯的一轮发球加进攻，就看现在美国队有哪个球员能站出来，无论是安德森啊，或者哈内斯，再出来帮助美国队把这个比分追上去。
0: 马继续上来替麦亨利来发球，这一段又到了两支队伍想要去通过发球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哦，莱昂上了，
1: 换莱昂来发球了。
0: 对，三本纽克还是让主教练比较放心，所以这个时候用莱昂上来替补发球，要看看美国队队员的这个表情。
1: 看莱昂替补上来发球怎么去发。
0: 哇，发的还不错。安德森拐直线球出界了，留住了莱昂的发球轮次，那这个换人就是成功的。
1: 是的。
0: 有点紧，美国队不管是一传还是到这个最后攻的这一下还是有点紧。
1: 是，尤其是碰见莱昂的发球他可能更紧张。
0: 是的，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啊。
1: 哇，看球有点近，保护。
0: 哇，波兰队三人集体拦网得分，全队努力留下了莱昂的这个发球，不能让莱昂只上来发一次。
1: 这也是男排比赛发球的重要性。
0: 嗯，
1: 一轮发球就可以改变比赛的局势，
0: 这是莱昂的绝对能力。
1: 事实证明也成功了，
0: 成功了。莱昂自己上来之后的整个发球节奏掌握的也很好，已经赚到了，帮助波兰队拉开比分之后，也使得美国队刚才叫了一次暂停，现在波兰队在第三局建立了优势。
1: 又来到了哈内斯的发球轮，看哈内斯发球能不能跟莱昂匹配一下。
0: 对，把这个分再抢回来。哇、哦！哎呀，美国队怎么出现了这个吓一跳的情况？没有准备好，吊球！哇，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1: 这轮一波三折，
0: 嗯，留下来了。
1: 是的，还发球匹配上了，
0: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1: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0: 他这个球确实应该是复攻的，这个复攻因为看着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1: 传在了身上。
0: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这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1: 踩线。回到局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0: 这个球是三本纽克来打这个后二，球传的有点高了，所以节奏错开了。
1: 安德森的发球轮， 发球出界了。
0: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1: 是
0: 波兰队莱昂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塞门纽克发球还可以。
1: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0: 也失误了。
1: 你看在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0: 不手软，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0: 嗯，
1: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再腾身的跳配一下可能太难了，
0: 爆篮防。对，
1: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0: 尼格上，发了一个弹网，塞门纽克稍微开网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1: 这也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莱昂替换不了，
0: 上不来了，
1: 只能靠塞门纽克自己打。
0: 这一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1: 是的，
0: 始终在围绕发球。
1: 也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0: 嗯，这局还很难讲。
1: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三分。
0: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塞门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哇，
1: 腾森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0: 对，
1: 调了一个后二，
0: 这球感觉没上好，
1: 是已经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0: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1: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0: 是
1: 只要不传到对方。
0: 哇，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平。
1: 布瓦斯被拦，
0: 哼，那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1: 是的，
0: 波兰队这个一传起得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1: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0: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1: 是的，23平，
0: 哇，好发球，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下篮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23。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1: 是的，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之后，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0: 嗯。罗宾逊来发球。波兰队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波兰队挽救局点。
1: 还是换上钱普林来保障一传，
0: 看看这一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
1: 塞米尼克的发球发的不错，哈内斯
0: 太强了，哈内斯这局的成功率是100%吗？印象当中好像没怎么扣丢过球啊，
1: 尤其是从上局发球那一轮开始，完全把自己的状态发挥了出来。
0: 对，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布兰德一传保障不错，快攻很轻松，
1: 25频，麦克亨利还是发球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0: 对，
1: 这也是美国队一直在最后阶段换他发球的原因。
0: 现场观众这表情感觉都惊呆了，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1: 现在发球都属于飘球的那种猜飘球的环节，
0: 嗯，
1: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0: 是，接下来是
1: 哈内斯
0: 的发球，好，最后一人一传顶得不错，而且四号位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弗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慢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那边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乡里乡亲的
2: 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场决赛目前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1: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

0: 眼上也贴了一个创可贴。
1: 对，
0: 钱普林的发球。
2: 这比赛打完了之后，再跟麦亨利算一下这笔账。
0: 是，好歹上局赢了。
2: 对，好歹赢了。
0: 三名纽科的发球。布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
2: 嗯，
0: 而是继续用三名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2: 麦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0: 是，
2: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弗纳尔示意要挑战。弗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拦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0: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变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2: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曼斯基。
0: 3.29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斯滕普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滑开，传的还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人拦网也没有来得及时的拦网。
2: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量。波兰队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哎，
0: 爪子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2: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0: 从第三局开始，爪子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
2: 嗯，
0: 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
2: 轻拍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这下波兰队拦网做得不错，
0: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就是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2: 嗯，二叉马上转移。
0: 是，我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0: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副攻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副攻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1: 是，
0: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1: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0: 还有你像他这个副攻的篮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篮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篮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副攻的移动包括篮网守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1: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0: 对，
1: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0: 其实麦克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1: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适应条件，
0: 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1: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点跳发上去走，
0: 或者像那个彭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发相结合那种，对。
1: 这适应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0: 嗯。
1: 一脚库比沙克，
0: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1: 波兰队的机会，森米尼克上球，
0: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1: 是，看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0: 他这个萨拉克是，萨拉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1: 但是目前来看，这届已经是不灵了。
0: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1: 换莱昂打接应。
0: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1: 莱昂上场。
0: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1: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0: 有意思，
1: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0: 对，不，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1: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0: 对，
1: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0: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1: 是的，
0: 因为条件摆在这儿。
1: 上来发球就有效，
0: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得太靠前了。
1: 是的，莱昂跟得很往前，
0: 对，死跟吊球去了。莱昂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1: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0: 哇，高点的快攻。
1: 去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0: 对，
1: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0: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1: 是的，
0: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1: 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极限得分。
0: 嗯，
1: 钱普林，
0: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1: 是，莱昂
0: 啊，被拉回来了。

0: 然后霍尔贝兰13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进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13平，刚好是13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1: 纽莱曼斯基打了快球，
0: 莱曼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踢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的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1: 传莱昂，
0: 没问题，打手出界。
1: 莱昂后二强攻突破，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哇，
1: 纽约队换了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1: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1: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1: 扫位，
0: 打手出界，塞门纽克打得很巧。
1: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塞门纽克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这也是为什么波兰队教练一直让塞门纽克在场上的原因。
0: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1: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0: 对，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半超球了。第一位得分是20的球员，
1: 哈内斯会有一把子力气，
0: 是。
1: 不讲道理，
0: 有高度就是好，
1: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0: 对。
1: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布沙克的发球，
0: 美国队今天两个副攻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1: 是，
0: 哇，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1: 哈内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0: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1: 是，这也是顺势而为啊。
0: 嗯，弗纳尔扫位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拦网，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1: 是，打了一个中线，
0: 弗纳尔拿到了12分，狼发球失误，
1: 哈特克06年一个小将
0: 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1: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0: 对，
1: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0: 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 一传到位了，
0: 快攻，二十平。
1: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布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0: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看，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1: 你看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
0: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20。
1: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
0: 嗯，
1: 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0: 是的。
1: 越发越狠，
0: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1: 我让罗宾逊来加强拦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得不错。
0: 哦，塞门纽克
1: 扣在了界内，
0: 在界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1: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0: 哇，压线了，
1: 没有包住，
0: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1: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弹网球，一个压线。
0: 对，弹网接外，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0: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在组织，有战术攻了，给没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1: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0: 对，
1: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0: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两点攻啊，再给快攻。
1: 波兰队也是拿到了第四局比赛的局点。
0: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1: 科门达的发球，
0: 两到前排了，
1: 这飘球，
0: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1: 波兰队的机会，
0: 然后在四号位强攻，美国队有效拦网。哇，最后是莱昂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1: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 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是也是不高。
0: 对，
1: 塞门纽克的发球，
0: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格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1: 是，是麦克亨利，
0: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1: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两个人，
0: 3米44。那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米5，
1: 对，3米52，还是3米53？
0: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米59，
1: 还有一个3米59吗？
0: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自由人保护，转移给莱昂。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1: 安德森稍微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0: 高低差拦网，
1: 对，两手之间结合部，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0: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1: 是，尤其是接应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0: 好，波兰队有反击，
1: 莱昂，
0: 莱昂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1: 然后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0: 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1: 是，
0: 他的体能效其实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1: 安德森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0: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1: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哈内斯的发球
0: 界外了，
1: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0: 这下真对上了，
1: 是
0: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1: 就看谁能发出来，
0: 都没发出来。好，
1: 等下一轮再战。
0: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对。

0: 我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1: 一传顶的不错，找莱昂，
0: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2: 毕竟是从主攻打到二号位，你需要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的话，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0: 嗯。
2: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现在四号位状态不错。
0: 对。安德森还差三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1: 还是莱昂过渡，
0: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福纳尔斜线定地板了。
1: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0: 我觉得福纳尔和塞梅纽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1: 是的。
0: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1: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五局出现了失配。
0: 嗯，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1: 是，毕竟他两个副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0: 对。福纳尔球发的不错，莱昂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1: 到第五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0: 这个球太难打了。
1: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个痛击。
0: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四米线上。
1: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他那次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0: 那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1: 是，塞梅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0: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1: 莱曼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0: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1: 是的。
0: 波兰队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他们已经是连续7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0: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副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1: 是。尤其是副攻本身身高就很高，
0: 对啊，
1: 一个2.1米，2.17米，
0: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以两边为主，
1: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副攻，但都失误了，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0: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1: 是的，
0: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副攻先打出来了。
1: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就只能传了一个二点。
0: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可能在整个

0: 的资金方面不会那么强，
1: 是。
0: 快攻没有打下去，狼四号位反击，张思压底的防守防起来，
1: 进攻出界，
0: 钱普林，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1: 是，可以看到腾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

0: 还是找副攻。这也是为什么发现约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1: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0: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1: 嗯，莱昂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波兰队这个拦网憋了好几局了。
0: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2: 是的，
0: 在第五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1: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0: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拦网，塞门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1: 哎，一个轻打，啊，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0: 是。
1: 莱昂是在四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0: 是的，
1: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五个冠军点。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啊，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0: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Challenge for myself, block touch. Yeah, we'll check it out. 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1: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0: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1: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二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0: 没有打到，
1: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的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卡斯达涅，
1: 头球，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刚才罗马尼内斯。

0: 帕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2: 靠球，
3: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4年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6点，来自中国的一支舞蹈队在第98届英国黑池舞蹈大赛上惊艳亮相，最终呢得到了评审的一致认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盐商的两位编导老师，我们欢迎叶伟老师，欢迎子豪老师。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

0: 对这个音乐特别的，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1: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0: 是的，
1: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 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0: 比如说茉莉花。
1: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 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This is China。啊。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啊，
2: 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子豪给吕亮老师出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然后叶老就会说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2拍。

0: 一二一二，也可以是一二三四，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十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2: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他必须得在那个棒子里。
2: 你是听觉，他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0: 对，都是四四拍，但是他四四拍他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two three 恰恰 one， 他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0: 就是现场去配合。
1: 对，
0: 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2: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2: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2: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0: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1: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 恰恰 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0: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2: 没错，
0: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2: 对，
0: 直到出国前夜，
2: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严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会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0: 对啊，
2: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当时我们找到一个老师，甚至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脸了。
0: 对，
2: 他说你这事儿我们解决不掉，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已经干到这儿了，那只能往下干了。10点钟开始到1点钟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学校的这个教室已经锁门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在我们舞蹈学院旁边有个北京银行，4个学生然后加上俩老师就在那儿，我们蹲在那个提款机旁边，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干不下去了，我们散了吧。今天我说今天不行了，最后一次审查。

0: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做好了人感觉挺新奇，就得要练，做到万万无一失。如果你有一个变不出来，人家就会盯着了，那可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上边了，跳得怎么样看不到。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就是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3: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
1: 很重要。力度，对。
3: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1: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4: 吗？一个大吗？这怎么还没有？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2: 我要请教叶老师，就是在他的比分打分的规则里边，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个用布料少，而是说肌肉线条这些其实是打分规则里有的。
1: 对，它是一个力量型的舞蹈，你要一个直筒下来体现不出来我们拉丁里的那种力与美。
2: 排练磨难纠结，无数的提心吊胆，这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队伍就要代表中国站上黑池的舞台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0: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1: 一张脸谱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严商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艺术、舞蹈、奥林匹克其实都是关于人如何抵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拉卡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球员，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哥顶回来，跟上达到
1: 球进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依旧是在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为您带来男单的冠军争夺战。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将要迎战瑞典选手莫雷高德。这是中国队和瑞典队时隔24年在奥运会男单决赛的再度交手，上一次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那是小球时代的一场世纪大战，中国选手孔令辉是3-2击败了瓦尔德内尔，获得了冠军。这也是樊振东连续2届打入到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决赛，此前呢，他已经获得了4次世界杯冠军，2次世锦赛冠军。目前距离他职业生涯的大满贯还差一场决赛的胜利。比赛马上开始，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樊振东，画面下方的是瑞典选手莫雷高德。
1: 一上来樊振东整个的调动还是不错的，而且从他的一上来的战术准备上来说，也是主动的给到了莫雷高德的反手底线长球。
0: 莫雷高德呢，其实他的技术能力主要还是来源于他的正手，他在反手位更多的是一些变化，他有一些非常规的技术，包括他的一些侧拉侧切，反手呢以弹击为主。
1: 在一上来以后，莫雷高德的发球啊，还是有一些这种变化，短的、长的啊。
0: 长球，
1: 漂亮
0: 的、
1: 一上来以后一定还是要敢于再释放一些啊，上来肯定会有一些紧，但随着比分的这种推进以后啊，自己一定要自我的这种去调动。
0: 一个幸运球。那这一分打完之后，樊振东也是保持在场上的这种弹跳啊，一直维持自己很积极的身体状态。
1: 很好，哎，这个就是像我们赛前所说一样，前面的球，那24板也好，啊，这个35板也好，在进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上手的成功率，啊，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机会，我们就去下杀手发力，啊，没有机会，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成功率和落点。
0: 反手位的相持。这个球其实是莫雷高德，他的这一板并不是特别的重啊，所以樊振东稍微退得有点远，没有能够合上位。

0: 这是一个擦边球。瑞典队呢，其实在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之后，还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沉寂，直到2018年的哈尔姆斯塔德世乒赛当中，他们是重回了世乒赛团体的四强。
1: 漂亮
0: 啊，打得很聪明。
1: 哎，这个时候在出手那一瞬间，明显能够看到莫内高德脚下的一些移动，啊，果断的一个变直线，啊，非常果断。
0: 好的。这位是佩尔森，也是一位传奇老将，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时已经46岁高龄的他，还是征战了奥运赛场。
1: 漂亮。现在拿了发球了以后，樊振东一定要敢于啊，有一些这个变化，一定一个是发球自己的旋转，再一个上手的质量要有。
0: 第一局的开局比分还是非常焦灼，反手的小三角，好的。
1: 他这一轮发球，其实樊振东处理的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健。其实现在的这个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他全是一些节奏上的变化，你很难一下找到第一点去进攻，都是在一个第二反应当中去处理的球。
0: 7-7，
1: 转。打到目前为止，莫雷高德的发球环节是基本上是以转的，包括有一些半出台长的啊，转不转为主，发到了樊振东的反手位，
0: 也是想限制樊振东第一板高质量的拧拉。莫雷高德呢，在瑞典被誉为是瓦尔德内尔的接班人。2018年，当老瓦来到中国的时候，在活动里也是告诉中国记者说，要注意一个叫莫雷高德的人，认为他以后有可能会打到世界顶级。
1: 对，樊振东见第三板抢攻完后，到第五板的时候，莫雷高德的防守的时候带有一些弹击，所以过来的节奏稍微的有一些不稳定，所以包括第五板的衔接也没有跟上。
0: 7-7之后，莫雷高德是连得了4分，拿下了第一局。那第一局其实两个人一上来都还是稍微有一点的紧，比分呢也是一直紧咬住，交替上升。到了7-7之后，莫雷高德连拿了4分。刘指导，您觉得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当时发生了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个解决一个自己上手的一些质量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其实有很多小机会啊，樊振东是稍微的加了一些保险，稍微的这个选择了一些保守，所以这时候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还是要果断一些，加一些质量。
0: 好球。
1: 对，漂亮。还是回到反手这条线啊，一个是上手我要加一些速度，加一些质量，再一个反手这条线一定寸步不让，一定要顶住。
0: 这个您说的就像是那天和张本的比赛
1: 啊，
0: 反手这条线一定要硬碰硬，不能躲。拿一个加转。莫雷高德的正手还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也是瑞典队他们的这种传统的底蕴。
1: 啊，这时候樊振东一定要在场上自己一定要调动调动。
0: 发一个转不转，这球的质量给到莫雷高德的反手还是稍微有点平淡。
1: 那现在莫雷高德接发球当中

0: 中其实他所有球都是在度，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我发球的落点还是要开，其实也是有一些长短，对吧？这不同的落点的变化。
1: 好球！
0: 好球！好球！漂亮！
1: 这个球其实也是瞄着对手的一个站位跑位啊，识破了意图。莫雷高德想要侧身，樊振东把一个正手短。
0: 那莫雷高德现在的短的里面，他的这种快摆，包括这种加转摆，其实威胁还是非常大的。
1: 机会哦，这球是赌了一个回头。
0: 啊，没关系，樊振东这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打好，把比分一定要并住。变换了一下发球。
1: 变换发球。逆旋转。
0: 漂亮。
1: 漂亮。
0: 看，这就是樊振东，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敢于有一些这个变化，是必须要变的。如果你不变，还是被莫雷高德这种舵摆住了以后，其实很难受的。还是要把前面球什么，我尽量简化一些，打得简单一些，多能够形成上旋的对抗。
1: 好的，哎，这一轮的发球变化了，立马就出效果。
0: 对，一定要有一些长球的牵制，不管是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一定要把对手的注意力往下牵点，他再去摆的时候，他找不到那个点，他必然在摆过来的质量就会有一些下降。
1: 好球！
0: 好的，好的，漂亮，漂亮！
1: 这三分，樊振东打的是举重若轻啊！今天大满贯得主张怡宁、丁宁啊，同样也是来观看了男单的决赛。
0: 啊，现在还是要注意反手位，啊，还不能往后退，一定要往前顶，往前压。
1: 莫雷高德有的时候在正手，他的这种借力的带回头是一个好球。
0: 对，这个时候就比分比较焦灼、比较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樊振东一定要是吧，保持一个这个积极的一个心态，一定要调整好、控制好自己的节奏。
1: 还是站在右半台发球，逆旋转，
0: 漂亮。对，这个难受困难点一定要顶过去啊，而且一定要有胆量，千万别侥幸。

0: 丢这条线，一定别让，
1: 守住了自己反手的位置。
0: 因为莫雷高德其实他的反手没有多少的这种厚度，他就那么一下两下，
1: 嗯，
0: 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敢跟他去对，一旦扛过去了以后，他就无限的会加质量，这个时候他的一些无谓失误就会出来。
1: 莫雷高德也在换发球，那第一局当中他也有一个这样的发球。
0: 对，这时候要注意一下正手位的短，比较角度比较开，所以在准备的时候可以稍微往中间移一点。那他也是在不断的这种通过这种自己的发球，
1: 对
0: 啊，也想打乱啊樊振东。
1: 莫雷高德是一位比赛能力很强的选手，回来。现在在正手对抗的这条相持线上，莫雷高德确实还是展现了他的能力，
0: 主要是带了一拉球的时候带了一些拐，角度也是比较大，
1: 所以看看樊振东能不能够把这个比赛还是带回到可能反手这条优势线路当中。
0: 对，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抓住。出台，
1: 这球发出台了。
0: 加油樊振东，
1: 接下来的是一个关键的发球，逆旋转发中间，回反手，
0: 漂亮
1: 漂亮。
0: 这个搓正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那莫雷高德的接发球明显感觉到摆过来是非常转。
1: 樊振东的这两个一右一左的落点充分运用了桌角啊，这个大的角度。
0: 现在来到接发球了以后啊，樊振东一定要把注意力往这种短反往长这个位置放一些。啊，今天莫雷高德的防守还是很硬朗的。
1: 9-8，摆短，
0: 漂亮！
1: 碰短之后，樊振东的一个抢攻得分，把比分追到了9-9。
0: 啊，抓住了这个莫雷高德回摆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果断的出手。
1: 接下来换过来，樊振东拿发球。
0: 那还是要注意一下莫雷高德接发球当中的这种摆短，加转摆短。
1: 扛一板加
0: 力，漂亮，
1: 好球！
0: 就是这条线，一定要守住啊，一定要打住。
1: 现在樊振东发完之后，也注意了在自己反手去扛莫雷高德的第一板，扛完了之后，第二板立马转攻。
0: 其实在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其实他的挑给长是他的一个变化，最主要他还是要回到他的短的里面。
1: 反手加力，
0: 漂亮，
1: 好球。这样11-9，樊振东赢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前两局打成1-1。
0: 哎，这个球真的很惊险的，因为莫雷高德在相持对方当中有一个插网，樊振东给调节过去了，很关键的这一分。你看有一个插网，还而且插完网以后还变直线啊，难度非常大，好样的。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0: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的莫雷高德的场外教练是瑞典男乒的主帅佩尔森，樊振东的场外指导呢是中国男队主教练，也是樊振东曾经的主管教练王皓。其实两位教练也有交手的渊源，在北京奥运会上呢，当时王皓半决赛是战胜了42岁的佩尔森。反手位的硬碰硬，
2: 只要这条线打出来了，顶住了，能够形成得分，樊振东会越打越自信，越打什么越稳定。
1: 嗯，
2: 啊，再就是呢，跟他抢台内，因为台内短的本身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只要把我们注意力往台内多放一点，敢跟他去斗，敢跟他去拼抢及变化。
1: 莫雷高德这一分也是打了一个搏杀球，反手抽完之后就侧身，
2: 他也是不断的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这种搏杀能够把局面打得更加的乱一些。
1: 双方呢此前有过3次交手啊，樊振东是3战全胜。
2: 但一旦这条线樊振东站住了以后，莫雷高德在相持段当中他就要搏，他慌啊，他如果板数越多，他也知道到最后他形成不了得分，所以他前面必须得不断的这种去拼。
1: 莫雷高德的性格呢，其实就像他手中的这个球拍一样啊，横冲直撞，棱角分明。
2: 好的，好的。
1: 这个时候莫雷高德有点起急了。
2: 对，现在短的里面，樊振东慢慢的这个找到了这个莫雷高德摆过来这样的一个旋转和点，其实稍微快一点。
1: 嗯。
2: 是吧，他摆再转肯定也没有我们摆转，只是我们把注意力往前放，快回快劈，点早一点，轻松一点。拉住，
1: 拉，反手抽变中间，这个是莫雷高德，我们说的他的变化多样啊，反手的这种变化全面。刚刚的一个抹其实有点带侧下旋，我们再看一下，抹过来又是一个大角度。
2: 其实莫雷高德的反手是有拥有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但是呢都缺少一个厚度。
1: 好球。
2: 好的，拉住，拉住，
1: 往前站一站，
2: 漂亮，拉住，
1: 哦，
2: 漂亮，
1: 这分太精彩了。拿下这分之后啊，看台上马龙和王楚钦也是站起来啊，为队友高呼。
2: 打到正手对正手对拉这个环节，这是我们的能力。
1: 是的，

0: 他又来了啊，想一切办法啊，让你感觉到前面不适应，他找机会，然后再寻求进攻。所以跟他打一定要保持自我的一个节奏，千万不要跟他的节奏被他的节奏给带乱带跑。
1: 樊振东这个时候在场上显得还是非常有静气有定力的，
0: 很好。
1: 从第二局开局之后，樊振东换的这个发球右半台的逆旋转现在就特别的成功。
0: 对，因为他这个地方你要去剁去摆的话就在中间位，樊振东可以领可捅长，所以处理的手段会更多一些。
1: 6-3。
0: 哎，他给长完以后他想衔接是有难度的，因为他反手去摁去敲去搏是吧，那个技术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不可能个个他都能打上。
1: 比分现在拉开了，樊振东7-3领先。你的反手可能打不动打不穿樊振东，莫雷高德想要通过一些侧身的搏杀球。
0: 其实这个球要注意一下，一个是莫雷高德的发球比较快，再一个呢他发这个长的这个半长那个转不转稍微节奏有点慢有点跳，可以慢摆到正手段。
1: 哦，这两分确实搏得很有锋芒。

0: 啊，现在樊振东一定要控制好局面啊，打好这一轮发球。
1: 啊，这是一个侧切。莫雷高德现在连追了三分，樊振东刚刚回头也是看了一眼王皓指导啊，可能两个人有一个默契，决定这个时候要叫暂停。刘指导，这刚刚在樊振东7-3领先的情况下，莫雷高德追的这三分是不是他搏得比较好？
0: 是的，因为落后了，对于莫雷高德来说，他肯定是要放手一搏，而且这几分打的节奏特别的快。他从7-3，他发了一个这个反手位这个转不转的球，啊，从这开始，包括下一分啊，也是一些台内的一些这种找机会进攻，包括这一分当中，他也是不断的这些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我一定要控制好局面，还是要打回我这个习惯的一个战术套路当中去。我觉得现在最主要避免一点在前面跟他过多的那种去纠结，
1: 嗯，
0: 不行的话我就敢先给他长的，我先扛一下，先防一下，我再找机会转出来，因为樊振东是有这个能力的。
1: 是的，
0: 那过多的去纠结可能会让自己打得更加的这个拘谨一些。
1: 我们看到了李隼总教练、秦志戬副主席，最左边的杨先军指导，他是樊振东一直以来的体能教练。好，暂停回来，现在樊振东是7-6，还领先一分。发一个转不转打发抢。那现在莫雷高德在反手位，他更多的是采用侧身，而且出手还是很坚决的。又换发球了，
0: 樊振东这个时候一定要慢一点，现在对方的整个节奏非常非常快。
1: 嗯，
0: 盯住他发球的一个点，一定要敢于出手。
1: 好球，垫回来，好的，回反手。是一分超级球啊，
0: 而且这一分非常的关键。
1: 我觉得这一分其实要给双方点点赞啊，各种元素都有啊，反拉高球，樊振东再反拉，那打到这个环节就是看谁能够胆更大气更长。
0: 对，这时候樊振东要尽快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气息呼吸，马上让想好啊，这两个发球我该怎么样去打。漂亮，
1: 这个转不转的加转球，
0: 这个球发的质量非常的高，
1: 啊，
0: 过去的弧线包括旋转都是非常好的。
1: 刘恒指导是樊振东现在的主管教练。樊振东现在重新把比分反超，
0: 拉住
1: 机会球，
0: 漂亮，
1: 将樊振东是10-8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啊，非常果断的一个捅完长了以后加侧身的一个爆冲中间。

0: 拧了，正手拔住，哦，这球可能还是有点犹豫啊，到底是该进攻还是过渡一下。
1: 啊，这个时候樊振东还是要敢于果断。

0: 经打得很漂亮了，已经，但是被樊振东给顶住扛回来了，非常好。
1: 刚刚过去的第三局是至关重要的一局，也是囊括了很多精彩的元素啊。樊振东从领先到被追平，被反超，再实现局末的逆转，而且也打出了好几个超级球。那打到目前为止，前三局确实是对得上奥运会男单决赛的水准。
0: 这来到第四局以后，开局还是要盯住，你看整个难受的那一段慢慢顶过去了，这口气慢慢的吐出来，然后这时候呢一定要对吧，更加的对于每一分都要抠细。好的好的，上手的质量要注意啊，上手完以后的衔接要注意，因为现在莫雷高德的反手其实今天的第一版的防守是非常硬朗的，老是这种小敲过来。
1: 他确实在一些球的处理上是有非常细腻的手感的啊，经常打出一些超乎意料的灵感球，球得很转。哎，打能力。
0: 对，盯住他这一板，我拉完了以后，是吧？他这板敲到反手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我能不能跟他对上？是很关键的。不要老想着我这一板球我是不能得分，你不管能不能得分，你都要准备下一板，我一定要准备他过来的球。
1: 不管你怎么狂轰乱炸啊，我自岿然不动。
0: 对，
1: 好的，这个接发球很有胆量。
0: 其实我相信像这个球在赛前的准备当中一定是准备的非常细的。
1: 是的，
0: 因为在莫雷高德当中他打得难受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搏杀的一个技战术，所以有机会敢去正手非常好。
1: 这球有点被憋到了啊，有点挤住。

0: 3-3。好球，
1: 漂亮漂亮。
0: 其实现在樊振东在发球段他的发抢轮打得很成功啊。
1: 对，因为现在他限制住了莫雷高德的一个夹断摆短，只要把这个环节给稍微的避开一点，其实打任何一个环节，莫雷高德搓长也好，调打也好，或领拉也好，其实对于樊振东来说现在都是比较舒服的。对，不怕他，
0: 打不穿。
1: 对啊，你领完了以后，我这边有衔接，是吧？这个球啊，平时从训练当中、从对抗当中都是非常多的，我就喜欢跟你打这个。
0: 几分莫雷高德打得很不错了，各种各样在给樊振东出难题，但都被樊振东一一化解。
1: 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盯住，因为莫雷高德现在肯定会有一些
0: 是
1: 这种非常规的乱变，
0: 想把樊振东其实打乱。
1: 是的。
0: 哇，
1: 拉住再来。
0: 是一个超级球的对抗，两人的这一分也是点燃了现场所有的这种气势。从侧身位啊，现在扑到正手的对拉，真是全台无死角啊！稍微现在倒一倒这口气啊，因为在这种多拍相持之后，可能这个气得慢慢的吐一点点。
1: 是的，
0: 把节奏控一点。
1: 对，其实这个长球我觉得发的也是有

0: 必要的，因为前面之前短的效果都还是不错，这时候莫雷高德可能在接发球短的里面，他会有更多的注意力在里面。
1: 还是一个长球，
0: 漂亮，
1: 球好球。
0: 啊，现在拿到发球以后就打得很更加的开放一些，是吧？短的我能够限制你，同样我敢给你直接发长的，这个就是拿到发球的发球轮了以后就会打得非常的清晰。
1: 4-8，
0: 对，注意一下他发转不转到反手位，这个球节奏稍微有点跳。
1: 哇，
0: 果断漂亮，
1: 是无懈可击啊。尤其是莫雷高德回樊振东反手的这个球啊，其实已经超出了樊振东反手的照顾范围。我们再看下意识的一个反应，掰大斜线，
0: 啊，这就是樊振东的一个能力的这种体现，其实已经离身体已经很远端了，
1: 对，注意力也是高度集中。哦，一个侧拧
0: 往前压，
1: 反手的强相持擦边，就是莫雷高德他不太按常理出牌，不按套路出牌，
0: 打球的变化确实是多，其实把乒乓球还是打得这个更很有艺术性，
1: 是的是的，有点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你不知道他接下来要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
0: 是的。
1: 哦，你看这种小节奏啊，手腕轻轻一弹，一个直线。因为这个时候樊振东没有暂停了，我觉得场上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把比赛的节奏再控制一下。
0: 对，这个时候接发球，那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一定要并一个，保一争二，一定要保一个。
1: 莫雷高德又是打出了一个发球抢攻，
0: 果断果断，加油。
1: 关键球，
0: 漂亮，
1: 这个球还是盯住了出台球啊，拉了一个加转。
0: 那这个时候一旦有机会一定要果断上手，
1: 这局比分上也是有点大起大落，现在樊振东是拿到了局点。皮长白短防一板，
0: 漂亮，
1: 好的，
2: 线路封得很死，
1: 真是运筹帷幄，步步为营，都是在自己的计划当中。11-8，樊振东是赢下了第四局，目前大比分3-1领先。接下来是比赛的第五局，樊振东目前大比分3-1领

0: 先。
1: 现在啊，整个局面控制得非常的好，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啊打好打细。
0: 现在是越战越勇啊！
1: 现在啊，樊振东变得转不转了以后，反而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他没有这种去摆短、去剁短的，反而更多是一些搓长。这样的话，他在接发球当中他就没有威胁了。
0: 扛住，
2: 扛住，好球！
0: 莫雷高德现在有点乱了。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让我们大饱眼福啊！不愧于巴黎奥运会男单的决赛。巴黎对于樊振东来说，其实是他的一个福地。2013年呢，只有16岁的他就在这里第一次参加了世乒赛。其实那么小的年纪，在人才济济的中国队能够突围而出，拿到一个单打的名额，并不容易。当时其实也是在队内接连面对王皓、陈琦、郝帅一连串的好手，赢得了这个名额。那个时候呢，时任国乒总教练的刘国梁就断言说他是未来会打乱中国队格局的人。那2018年呢，樊振东是在巴黎参加了世界杯，获得了第二个男单世界杯的冠军，也开启了自己世界杯的三连冠。
1: 莫雷高德叫完暂停上来以后啊，还是有一些变化，特别是发完球了以后找机会啊，这种去积极的上手。
0: 正手短球劈长上手，
1: 拿住，漂亮，漂亮，
0: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这个时候莫雷高德的一些变化啊，已经打不动坚定的樊振东了。
1: 其实莫雷高德啊，这一次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他在接发球当中的一些摆短、剁短完了以后，当对方不能直接的高质量进攻的时候，他有些变化，然后你再一调，他再进攻。
0: 游刃有余。
1: 哎，是的，现在在手上，哎，可攻。可调节，感觉球队的板上已经粘住了一样。
0: 对，现在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了。一个侧切，
1: 漂亮！你看莫雷高德这板切完了以后，樊振东在手上是有一个加转。
0: 是的，
1: 如果说你这球去飘过去是个不转的话，可能莫雷高德就直接冲下去。这因为他加转，莫雷高德选择了一板高调啊，这时候樊振东后面的还有一板反拉。
0: 我们屏住呼吸，樊振东继续加油，7-1。
1: 啊，莫雷高德今天的防守，其实我认为他也是做到了，
0: 对，
1: 非常好，
0: 做到极致了，
1: 算是做到极致了。
0: 今天其实两个人打了各个环节啊，就像两位武侠一样，也刀客比刀，剑客比剑，拳手拼拳。但是确实在整个能力上，樊振东现在太全面了。
1: 好的，
0: 好球，8-2。
1: 现在越战越勇，
0: 是，就感觉像打在一堵墙一样，瞬间弹了回来。还有1分就要出冠军点了，哦，真是各种剑走偏锋啊，诡异的旋转。 这一分打完，樊振东也笑了啊。再看一看，哦，手上有一个加转，所以这个球落台之后有一些往回转。
1: 手下在台底还是有活，
0: 对，确实有点望尘莫及了。我们要给小莫爷鼓鼓掌。
1: 这时候樊振东一定要尽快的让自己静下来，还是回到专注于比赛当中。
0: 9-3，
1: 打起来！
0: 金牌点，樊振东拿到了本届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打的金牌点。第5局10-3。哦。莫雷高德不甘寂寞啊，即使马上属于樊振东的时刻要到来，他也要展现自己最后的锋芒。
1: 来控一下节奏，
0: 是的，
1: 加油樊振东，
0: 平稳一下心态，把心放干净。长球侧切，这几分稍微有一点被莫雷高德有点打乱了。
1: 对，现在莫雷高德就是每一分他就搏啊，所以说还是这个拿到发球以后还是要稳定稳定，还要想好再调动一下，加油
0: 加油加油。起床，这会儿樊振东心态上可能稍稍有一点起伏。也是有点把我们重新看得有点紧张了。想想自己的发球体系，第5个冠军点。正手短球，一个发球抢攻。现在莫雷高德反手的这些侧抹侧切在旋转和节奏上啊，我觉得主要是节奏给樊振东还是造成了一些干扰。
1: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还是要这个静下心来啊，包括在上手的时候还是要有些质量，别侥幸，这一分一定是靠自己去拼回来。
0: 主动的争取胜利。长球
1: 好
0: 的，樊振东拿下，这样樊振东是11-8赢下了第5局，从而以4-1战胜瑞典选手莫雷高德，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金牌。拿下冠军之后和王浩指导有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想作为男队的主教练还有樊振东曾经的主管教练，王浩指导也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奥运金牌的梦想。这是一个奇妙而温暖的轮回，16岁的少年英雄横空出世，登上了巴黎世乒赛，2018年也在这里开启了3连冠的世界杯，到今天他拿到了奥运会的男单金牌，完成了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问鼎星辰。尽情的享受这一刻吧。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他罗马尼内斯封王，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三次的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等回来晃倒了防守群。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扯进了，
0: 扯进来。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由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身着深蓝色球衣的主队序列法国队，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这是英格兰队呢最近三届世界杯第二次进入到。

铜牌赛当中，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铜牌赛，英格兰队当时0-2输给了比利时，最终排名第四位。拉什福德选择内切，回防到奥利塞干扰了一下，拉什福德重新把球拿回来给到斯通斯。这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呢，正是高卢雄鸡法国队将英格兰人挡在了世界杯的四强门外。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法国队这边呢，今天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6号麦尼昂。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这次在左边路，拉什福德1-1。这次的传中球想要直接找伊万托尼的头顶，差了一点点。法国队呢，双中卫组合，26号拉克鲁瓦搭档15号科纳特，左边后卫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2号古斯托，在后腰位置14号拉比奥搭档18号埃梅里，前腰位置24号谢尔基。在进攻线上，突前中锋10号队长姆巴佩，两个边路20号杜埃以及11号奥利塞。英格兰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排出4-1-4-1的阵型。赖斯中场将球断下，阿福德告诉靠边，赖斯自己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刚刚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可能赖斯禁区外围一脚突施冷箭，帮助英格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赖斯佩戴英格兰队队长袖标登场，他是继1996年欧洲杯托尼亚当斯之后第二位以队长身份在国际大赛，也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当中首发的阿森纳球员。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拉什福德的拉边吸引了法国队很多球员的注意力，所以赖斯虽然内切之后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射门动作，这球打得比较隐蔽，但是法国队的球员没有及时上前进行封堵，赖斯用自己的脚弓推出一脚精彩的弧线，这脚球打得质量极高，非常的刁钻，曼尼昂只能目送皮球入网。世界杯的铜牌赛，也就是3-4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这场比赛开场不到3分钟，德克兰赖斯的进球，希望能够为这场比赛开一个好头。赖斯本届世界杯没有一次助攻，收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继续为您介绍今天英格兰代表队的先发阵容情况：门将13号迪恩·亨德森，中后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25号斯通斯，右边后卫26号康萨。在单后腰的位置，队长4号德克兰·赖斯，在他身前的两个边前腰是17号摩根·罗杰斯以及21号埃泽。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22号伊万·托尼，两个边路11号拉什福德以及7号萨卡。拉比奥拉到了边路，漂亮的穿裆传球给到姆巴佩。这边姆巴佩面对赖斯的防守强行射门，这个球打得比较勉强。英格兰代表队呢，上一次有3名阿森纳的球员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打首发，还要追溯到2022年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当时阿森纳队的门将西曼、中后卫索尔坎贝尔以及边后卫阿什利科尔为英格兰代表队先发。那场比赛，罗纳尔迪尼奥打进了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吊射破门，让大卫西曼颜面尽失。罗杰斯想要传身后，拉什福德的前插差了一点。

赛呢，英格兰代表队在中场布下重兵，中场倒三角的站位，麦斯托后在他身前两名攻击性极强的前腰球员埃泽和蒙特洛杰斯，扎卡的传中球，埃泽球没停下来，后点拉什福德直接打门，球还是被法国队的防守球员用身体封堵。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在进攻端打得非常简单流畅，射门很果断。拉什福德球停下来之后，是被古斯托完成封堵。班扬本届世界杯八场比赛，他全部为法国队打先发。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赖斯来处理。角球开出到后点，那个球发的力量太大了。博萨没让球出边线，埃泽。罗杰斯，球做给禁区内的埃泽，左脚的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法国队能否把反击的速度提起来？切尔奇漂亮的传球，可惜姆巴佩这球没领顺。那启动的这一下太快了，球似乎也落到了他的身后一点，稍微有点追身，这球没领顺。但是刚才切尔奇这脚穿透性十足的直塞，非常见功力。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之下，切尔奇已经成长为目前世界最出色的前腰球员。埃泽，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给到拉什福德，埃泽在前插，古斯托有半人犯规，卡洛塞拉鸣哨，古斯托出自里昂队的青训，现在效力于切尔西俱乐部。他在边路非常能跑，能上能下，兼具出色的进攻能力以及出色的防守实力。还是赖斯来主罚球队的任意球，赖斯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进球，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进球。落点，法国队头球完成解围，但是没有顶远。霍尼这球停得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切尔西今天拿球之后发动反击啊，非常的干脆利落，就是直接往前给，利用奥利塞、姆巴佩、杜埃的速度，直接打对方的身后。世界杯呢，图赫尔非常信任斯彭斯，左右两个边后卫斯彭斯都打过。图赫尔呢，在本届世界杯选人过程当中呢，没有招入效力于阿森纳俱乐部的刘易斯·斯坎利，备受各路媒体的批评。杜埃脚下球拿得非常漂亮，给到后上的特奥。观察一下身后位置，倒三角的回传，禁区前还有机会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来自于切尔基的射门，外围观察一下再打，经过反弹之后，杨克德森将皮球没收。这是之前切尔基的打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最近反击的是姆巴佩。在姆巴佩在边路持球的时候啊，中路队友跟进的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

上，罗格罗杰斯想直接塞身后，这球塞了过去，萨卡在禁区内，埃克到左脚的打门，球进了。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局打得非常顺利，再来看一下，萨卡启动的一瞬间确实越位了，这球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举旗了。防队这边进攻马上就来了，奥利赛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球在身体后面，没有衔接上后面的射门。在完全卸下压力之后，这场比赛双方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扎伊尔·埃梅里，球拿得非常稳，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青训培养出来的一名非常有天赋的中后场多面手，埃梅里。直接向前塞，这次萨卡并没有越位，就带到禁区内看萨卡怎么来处理，还是走里线左脚打门。阿古鲁瓦这次里线封得不错，身体重心及时调整回来。萨卡呢，左右脚的能力都非常均衡，所以后卫一对一防守他的时候其实是挺头疼的，右脚这条外线不能不防，里线又是萨卡更强的一边，所以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拉格鲁瓦及时将重心收回来，完成封堵。上届世界杯呢，萨卡为英格兰队取得过进球，取得世界杯三个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莱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英格兰队今天在进攻端火力全开。艾斯上场比赛开场18分钟的时间，一个进球，一个助攻。这球开出来看上去球速不快，就是比谁跳得更高。孔萨高高跃起，想在法国队球员之前高高跃起，完成了头球攻门。这球顶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孔萨也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次在盯防孔萨的过程当中啊，拉比奥没有跟紧，孔萨启动这一下把拉比奥甩开了，拉比奥随后再跟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次角球防守，法国队基本上是人盯人的战术，在人盯人的过程当中呢，一旦被甩开就会出现刚才这种情况。如果是区域结合盯人呢，可能还有补救的机会。上场比赛第18分钟，艾斯助攻孔萨，帮助英格兰代表队呢2-0领先法国队。孔萨1997年出生，目前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效力。由于法国队主力中卫萨利巴出现重伤，根据媒体报道呢，目前阿森纳队非常渴望引进孔萨。法国队呢，这场比赛三脚射门一脚射正，英格兰队五脚射门两脚射正，两脚射正的全部取得了进球。下面给到法国队替补席，今天在法国队替补席上来坐着登贝莱，本届赛事已经取得了5个进球。莱斯后场直接打长传，这边路的宽萨，
球虽然停下来，但是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康萨呢，今年23岁。康萨出自利物浡的青训，在2025年的7月份呢，3500万欧元转会到德甲联赛的洛库森俱乐部。这次转会为他赢得了更加充分的上场时间，当然那笔交易呢也是在维尔茨的转会交易的一部分当中。在前场并没有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完成控球。莱斯给到罗杰斯，只要穿裆过人，那表转身非常快。那么你给到杜埃，转身后姆巴佩速度太快了，这在门线上，你将皮球解围。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仍然是判罚前插的姆巴佩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个球传球的一瞬间还真的比较难说，刚才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几乎是平线。这个球还是穿越了迪恩亨德森，所以这次补防很关键。切尔西，英格兰队中场断球，劳伦·罗杰斯选择反方向的传球，阿尔福德，哦呦，漂亮的拉球过人，范围来条远射，这球打得相当漂亮，白娘精彩的侧扑将球挡住。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阿尔福德这次反向的拉球穿裆过掉了扎伊尔·埃梅里，随后这脚远射角度力量都不错，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而且这球打得有点飘，球基本不怎么旋转。麦尼昂做出了很精彩扑救，这场比赛呢通过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的时间，感觉今天法国队所排出的后腰阵容面对英格兰队攻击力很强的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个中前卫，因为法国队在中场全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后腰位置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糟糕一些。本届赛事的老将坎特暂时还没有登场，这场比赛坎特会不会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机会大门，内切之后的射门被迪恩·亨德森神勇化解。双方今天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盖住角球开出，哎，这场比赛球直接被萨卡面断。罗杰斯大范围的转移，这球传得真漂亮，再给到另外一端的萨卡，进去内，萨卡球停得不是特别舒服，麦娘已经弃门而出。大维，哎呀，这下回传没有跟罗杰斯联系上，蓝队错

次绝好的进攻机会，法国队的反击，边路只有姆巴佩一个接应点，奥利塞再给姆巴佩，赖斯，这球赖斯倒地放铲铲得很聪明，英格兰队呢今天虽然只有赖斯一名单后腰，但是他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是不错。塞尔基，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回到库斯托，漂亮的一瞬，塞尔基再传，又是迪安亨德森在传球线路上将球打了一下，反击，拉什福德启动，法国队后防线踢得有点太靠前了，绕过来，拉什福德打门，麦娘将球挡住，萨卡，萨卡拿球之后的打门再被拉克鲁瓦挡住，英格兰队还有机会，拉什福德再给萨卡打门，这下球进了，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今天在攻上去之后，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空间。今天法国队整个阵型组织的有点脱节，不够紧凑，英格兰队这几名边路球员以及锋线球员速度都非常快，刚才就是一脚精彩的反击，萨卡直接找到身后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像一匹快速奔腾的野马一般直接冲了起来，原本是法国队一次大军压境的进攻机会，萨卡直接将球给到前插的拉什福德，这么巨大的空间，拉什福德趟得太舒服了，但是曼娘已经立下第一功挡住拉什福德的准单刀，最后萨卡的射门被拉克鲁瓦挡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画面当中法国队的防守球员还是没有及时回来，被英格兰队两名球员连续形成攻门机会，今天法国队在防守一端有点松懈，这个进球显得他们的防守有些太松懈了，古斯托直到萨卡的这次射门完成进球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回到禁区附近，上半场比赛37分钟，英格兰队3-0领先法国队，经过半决赛的失利之后，显然英格兰队是调整更好的一方，这场比赛他们做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也更加强烈，萨卡边路的传球，拉图瓦，拉图瓦跟英格兰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两名球员都来自于水晶宫队，而像场上的迈克尔奥利塞以及英格兰队的埃泽之前也都在水晶宫俱乐部效力，当然还有英格兰队的后防大将格伊，刚刚在上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转会到了曼城队，拉什福德漂亮的摆脱，今天拉什福德在边路状态非常好，左脚这脚传球最后脚法感觉没有吃准部位，上面比赛的波形图可以看到双方互有攻守，但在英格兰队控球期间他们制造出的威胁要更多一些，把握机会的能力也很强，今天吹罚了孔萨手上对杜埃的犯规，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起风了，而且听到了明星的雷声，再来看一下萨卡，哦，萨卡进球过程当中

曼祖龙越位识别技术看的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所在的位置并没有越位。萨卡的这脚射门被挡出来，拉什福德接球的这一下并不越位，最后拉什福德冷静的处理，把球回传给萨卡。萨卡的传球，不溜就是翻身而过。比赛呢也是法国队首次在单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就丢三个球。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呢，这是他们队史第二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上半场就能够进三个球，上一次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对阵丹麦队的16强赛当中实现。直接打长传，拉什福德又是一大片的开阔地，到中路没有跟托尼联系上。法国队今天在右路的防守问题非常大，给身后发配，一对一面对格伊的防守。快速给到谢尔基，谢尔基球没停好啊。

有一大片的乌云来到了迈阿密体育场的上空。过一会儿呢，天空中可能会降雨。赛前呢，我们也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呢，根据天气预报的报道，估计有超过40%的概率会有降雨的情况。而过去两天呢，在迈阿密也出现了之前在我个人的人生阅历当中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非常大的太阳地当中下着瓢泼大雨，这也算是在迈阿密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托尼今天在状态很好的整个进攻线上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个人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再来看一下赖斯，这是开场不到3分钟的进球，随后他又发出角球助攻队友孔萨，完成了破门。这是英格兰队上场比赛第3个进球，阿什福德和萨卡两个人连续获得3次射门机会，最终帮助英格兰队取得第3个进球。而在这3次射门的漫长组织过程当中，法国队的防守权一直没有组织到位。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上一次落后对手3球或者更多的情况，还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对阵巴西队的半决赛。李斯托而选择传球，这条线路上没有找到队友。摩根罗杰斯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多位著名的转会专家都进行了报道。切尔西俱乐部呢是出价1.17亿欧元截胡了阿森纳，正式签下了30国脚摩根罗杰斯。这个转会费呢也超越了2023年当时引进恩佐费尔南德斯所创下的1.06亿英镑的记录。1.17亿是英镑，还不是欧元，相当于1.37亿欧元的价格。萨卡拿球，罗杰斯呢在青训时期他是踢边锋出身，但是随后呢在阿斯顿维拉俱乐部，包括这场比赛他所踢的这个靠近边路的前腰位置，似乎让他更加如鱼得水。这是他目前踢的最舒服的位置。这场比赛将会有4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说踩到了斯通斯的脚后跟，艾泽这球领得漂亮，给到萨卡，这条线路是两名球员之间的默契。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选择的这条传球线路跟萨卡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球到人到，萨卡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身体倚靠住法国队的后卫，完成了反向射门，再次洞穿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把守的城门。英格兰队上场比赛结束之前已经4-0领先法国队，虽然我们想到这会是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是一场开放的比赛，但没想到上场比赛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过去连续2届世界杯都闯进世界杯决赛的法国队，在这场铜牌赛当中，上场比赛竟然被英格兰队打进4个球。这脚球萨卡打得很巧妙，
没有太发力，而是选择打门将的反方向。朱赫尔，尽管呢，英格兰队被阿根廷队逆转之后，朱赫尔遭遇媒体的口诛笔伐，球迷的怒气值已经到了顶点。但英格兰足总呢，还是确认他们将继续支持和信任这位德国主帅。他们之间的合同呢，一直要到2028年的7月份，也就是下一届欧洲杯结束之后。萨卡，这球呢，拉什福德一时担心自己越位，二是这个球萨卡传的确实大了一些，直接把球让了出去。

萨卡本届世界杯之前没有进球，只有三次助攻。这场比赛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越位在先被判罚无效。伊万托尼，伊万托尼呢目前是在沙特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这应该是南队的最后一攻。

克莱克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有点太靠近门将曼尼昂，主裁判也鸣哨，追罚冲撞门将犯规。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巴伦佐埃拉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呢是凭借开场阶段麦斯的进球，以及随后他助攻普萨的进球，随后萨卡的梅开二度，上半场结束，英格兰队暂时4-0领先法国队，这是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的情况。下半场比赛，我们也期待法国队能够有全新的面貌投入到这场

0: 铜牌赛当中，让双方的竞争呢更加精彩，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场比赛的较量。
1: 山的威

言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凭借着德克兰赖斯的一传一射，以及萨卡的梅开二度，还有孔萨的进球，暂时是4-0领先法国队。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过于松懈，法国队呢先是用3号迪涅换下了对位，换下左边后卫特奥·尔南德斯，在后防线上换上了4号乌帕梅卡诺，换下了15号科纳特，进攻线球队也做出调整，7号奥斯曼·登贝莱以及12号布拉德利·巴尔克拉替补登场。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下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也要做出换人调整，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是19号沃特金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铜牌赛，法国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队序列身穿深色球衣的法国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英格兰队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云浩为您带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就连续进行了4个人员调整，显然德尚对于球队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是极其不满意。法国队上一次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单场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58年世界杯半决赛，那场比赛他们2-5惨败给了巴西队。而在各项赛事当中，法国队呢上一次半场就丢4个球，还要追溯到1968年的4月份，当时与南斯拉夫队的欧洲杯预选赛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场比赛上半场对于法国队来说表现确实不好，可以说是相当不理想。想要找姆巴佩，这个球没有联系上。法国队的4个人员调整呢，基本都是对位调整，除了换下切尔基、换上巴尔克拉的这个调整。巴尔克拉上来之后踢到边路，把奥利塞的位置挪到了前腰的位置上。除此之外呢，其他位置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英格兰队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同样是踢在左路。哦，沃特金斯上来之后呢，英格兰队这边更像是一个双前锋，埃泽的位置更偏向左路。托尼，法国队在中场完成断球，布卡梅卡诺。比赛给身后机会打门，球进了。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9个进球，进球有效，并不越位。下半场比赛同样回来不到3分钟的时间，法国队取得了进球，

场比赛姆巴佩的首发就是要取得更多进球。奥利沃德金斯在中场进球被断了，帕梅卡诺自己带球向前推进，给到奥利塞，姆巴佩前插的时机，奥利塞这球传得真好啊，这条传球线路孔萨没有办法很舒服地完成解围动作，正好让身后的姆巴佩完成包抄破门。姆巴佩完成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九个进球，奥利塞则送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六次助攻。看看这个进球能否帮助法国队吹响他们反击的号角。姆巴佩目前是单独领跑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再给奥利塞，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缩得非常靠后，没有犯规，戴斯推进球队的反击。在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连续两届赛事夺得金靴奖。那么事实上呢，在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呢，甚至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曾经两次获得过金靴奖，更不要说连续两届。如果姆巴佩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的话，将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奥利赛速度推得非常快，禁区内走里线，这次赖斯回防的太关键了，没有让奥利赛形成射门的机会。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明显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力度，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整个半场都没有在前场对英格兰队的后场持球球员进行压迫逼抢。达比奥转身向前，奥利赛直接挑身后跟进大门，哎呦，这球拉比奥凌空不停球直接打，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将球打偏了。再来看一下之前乌法梅卡诺上来之后的断球，他和沃特金斯都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这条传球线路传得太好了，对于姆巴佩他的速度有充足的信任，后卫碰不着，门将也出不来。禁区内有机会，巴尔克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巴尔克拉的速度太快了，法国队下半场比赛把速度快冲击力强的球员全部派到了场上，巴尔克拉这个进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快的速度，像火箭一般直接窜出去。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英格兰队同样是防线提的有点太靠前了，在防守过程当中匡萨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到禁区内甚至可以横敲一下往里切一步再完成射门，获得更大的射门角度，横切了两步。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完全像换了一支球队之后，他们的真面目再次露出，短时间之内连续扳回两个球，让比赛的悬念瞬间就回来了。看来德尚在

在中场那个吹风机啊，开的还是相当有效果。现在就要考验英格兰队了，看看图赫尔能否通过调整，让球队重新回归到稳定的状态之下。巴尔克拉积极的回防，但这次咱们也追罚他犯规了。斜后方的铲球虽然碰到了球，但是也碰到了人。

戴斯，这球看起来这球盖的质量不高。姆巴佩又是直接给远端的登贝莱，登贝莱想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禁区内左脚直接打门，前场完成抢断之后，奥利塞再打。这个时候，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判罚的是之前前插的奥斯曼登贝莱越位了。登贝莱确实回撤的时候，他的左腿似乎更加靠前一些。英格兰队这次解围隔一，又是有些大意，想传给萨卡，直接被奥利塞断下。下半场比赛镜头多次给到替补席的皮克福德，达比奥、巴尔克拉、萨卡完成断球，身后巴尔克拉有拉人犯规。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法国队在十分钟之内连扳两球，现在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了。这赛本届赛事已经完成了六次助攻，上一次在单届世界杯能够完成六次助攻的还是1970年世界杯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当时是送出了六次助攻。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球员能够在世界杯单届赛事当中送出六次助攻的数据。斯蒙斯上来，斯蒙斯同样是一位速度非常快的球员，传球线路被乌帕梅卡诺封堵住。图赫尔和他的助教巴里两个人现在需要商量一下对策。半决赛面对阿根廷队，就是因为在领先之后图赫尔过于保守的换人，以及对于场上球员的策略执行给到了过于保守的要求，导致英格兰队持续被阿根廷队猛攻，最后时刻功亏一篑。戴斯球开进来之后，哎呦，这下轻轻一蹭门前的英格兰球员没有第二下碰球，但是对麦尼昂的扑救形成了干扰。英格兰队前场埃泽又把球抢了回来，连续的假动作，下面最终其余是球门球。哈利沃特金斯这下应该并不越位，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再加上身前英格兰球员的干扰，这个球扑救的难度其实挺高的。赖斯、托尼、萨卡现在在左路活动，埃泽到右边，两个人

形成一个换边，接着姆巴佩起速了，一对一往禁区内强突，这次难度太大了。德杰斯这下的回传力量太小了，阿里塞来到中路之后，感觉他的助攻天赋完全被解放。哇，这球阿里塞浪费了绝好的机会，所有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全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给他让出了一条很好的射门空间。阿里塞这个球想要追求极致的角度没有把握好，全在封他的传球线路，按说格伊应该过来去封堵他的射门线路，明显上得太慢了。随着法国队持续的猛攻，赖斯单后腰势单力薄，巴尔克拉给到姆巴佩，远端登贝莱这边比较空，后回来左脚打门，这脚球登贝莱没有发上力，没有打出质量。法国队现在在前场是四箭齐发，姆巴佩、巴尔科拉、奥利塞和登贝莱都具有超强的一对一个人能力，

卡诺直接自己来一脚远射，同样是不错的尝试。扎伊尔·埃梅里，巴克鲁瓦也压上来了，法国队所有的球员都压到了英格兰队的防守三十米区域之内。德梅莱给后上的古斯托，这次斯蒙斯第一下防守不错，但被古斯托挤开了。姆巴佩，哎呀，这球传得太写意了，队友都没有想到。看看英格兰队的反击，莫德金斯先争取把球顶到，虽然顶到了皮球，但这球没有顶向远端的托尼脚下。奥利沃德金斯虽然他的冲击力很强，但是绝对速度方面呢还是不如拉什福德。哎，这球做得漂亮，姆巴佩打门，球进了，法国队再扳一城。下半场比赛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三球，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0个球，追平了1970年盖德穆勒的进球纪录。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再次直接暴露在了对方4名进攻手之下。奥利塞再次送上助攻，奥利塞本届赛事呢已经送上了个人的第7个助攻，姆巴佩第10个进球。德尚终于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了，所有法国的球迷都能够找到情绪释放的出口。双方现在只有1个球的差距了，再给姆巴佩，球停下来没有完成射门。图赫尔这场比赛呢，到目前为止只做出一处换人调整，就是用拉什福德换下了拉什福德，替补登场的奥利沃德金斯。在下面

比赛这个换人做出之后呢，效果并不理想。奥利沃特金斯，他虽然冲击力有余，但是在边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出脚更快的东北来将球分给古斯托，到三角的传球线路打门。哦，这下奥利塞的射门距离进球就差了一点点。本届赛事奥利塞缺少一点点的进球运啊。

这个是奥利塞脚下没有踩稳。姆巴佩，英格兰队进一步回缩了他们的防线。打身后，迪涅传球被匡萨给封堵。姆巴佩凭借个人能力强行往里突，裁判员示意这球不犯规。这次吹罚的是反抢过程当中法国队对萨卡的犯规。场边的英格兰队准备进行连续多处换人调整。姆巴佩挑起来，奥利塞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机会。巴尔克拉，姆巴佩再把球分到远端。球队现在大军压境，形成了围攻之势，裁判员追罚对古斯托的犯规。法国队获得了右禁区角45度任意球的机会。

铁球开进来，地点解围不远，埃泽赶紧再补一脚。禁区内，哦呦，这球打得稍微有些勉强了。英格兰队现在需要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反击，如果持续打不出有威胁反击的话，英格兰队的防线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场边贝林厄姆和阿利奥特安德森准备替补登场。

格兰队换上八号埃利奥特安德森，换下22号伊万托尼。确实，托尼这段时间在场上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同时换上10号贝林厄姆，换下21号埃泽。

因为我们的登场引来现场英格兰球迷阵阵欢呼。本届赛事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并列队内的头号得分手，都打进了六个球。

埃梅里也增加了自己的前插次数。贝林厄姆他上场之后能够拿住球，而且给队友分球，成功联系上了奥利沃特金斯。沃特金斯还是想走里线，等贝林厄姆上来，漂亮的过人禁区内，贝林厄姆面对门将还在扣，跟进还有机会，左脚打门，沃金斯的射门被封堵了。贝林厄姆上来之后，英格兰队的反击质量立马就上来了，而双方也开始了大开大合的攻防之战。巴尔克拉选择再走外线，姆巴佩禁区内一对一面对安德森，给到中路的奥利塞，分到远端再做打门，奥利塞还是没有取得进球。这次进攻法国队已经打得不能更写意了，奥利塞第一时间往远端的分球太漂亮了，登贝莱可以直接打门，他没有打，反做给奥利塞，这球做得非常好，太巧妙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但奥利塞的射门还是偏了一点点，仿佛这届世界杯奥利塞始终缺乏进球的运气。这场比赛之前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没有取得进球球员当中尝试射门次数最多的。奥利塞完成刚才的射门之后抽筋了，但看上去问题不大，双方都没有让医疗介入，但是主裁判，我们看到本场比赛当值主裁判42岁的委内瑞拉人巴伦苏埃拉却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观赛无法继续坚持比赛，里斯詹姆斯替补登场，这是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英格兰队现在试图把节奏尽可能放缓一些，比赛的常规时间快要进入最后5分钟了。贝林厄姆漂亮的斜长传，这是摩根罗杰斯，斯彭斯禁区内点球，斯彭斯为英格兰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古斯托体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禁区内这次放铲有些太冒险了，他没有选择继续跟对方的斯彭斯，而是选择倒地放铲。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次古斯托确实没有铲到球，直接将斯彭斯放倒在地，这个点球判罚准确无疑。看英格兰队能否通过这个点球锁定胜局，终结比赛的悬念。画面对准哈里凯恩，在哈里凯恩不在场的情况之下，贝林厄姆站在了12码点之前。

曼宁，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扑点球的门将。好，看到贝林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给到萨卡，本场比赛已经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萨卡将有机会上演个人世界杯赛场的首个帽子戏法。

萨卡面对曼娘，萨卡助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萨卡帽子戏法，在全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帮助英格兰队取得5-3的领先优势，这个进球也几乎能够终结本场比赛的悬念。在替补席的哈里凯恩也相当的开心，

威廉厄姆将点球的主罚权交给萨卡，之前呢他一直站在十二码点之前，这也是对于队友的一次保护，如果长时间站在那个位置，心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萨卡站上十二码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5-3的领先，同时自己也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这是他世界杯赛场的又一个精彩进球。相信这场比赛会让萨卡自己非常的难忘。朱赫尔及时换上安德森和贝林厄姆，这两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太重要了。而反击过程当中呢，贝林厄姆能够拿得住球，能够推进。英格兰队的被动局面瞬间得到了扭转，而法国队下半场比赛开局段拼得非常凶，球员们的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

萨卡也成为了英格兰代表队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继2018年哈里凯恩之后的第一位球员。而他是1966年世界杯决赛杰夫·赫斯特之后第二位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能够上演帽子戏法的英格兰球员。吉蒙斯漂亮的断球，法国队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准备换上五号朱尔昆代，来自巴塞罗那的右边后卫。看来古斯托那边体能确实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了。巴克拉远射被赖斯封堵，

港队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五号昆代上场换下二号古斯托，这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同时昆代上来之后呢，也能够

在起高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后上的冲击力。法国队这个失误有点不太应该啊，这应该算是一次角球战术执行的失误。姆巴佩越位了，萨卡这场比赛五脚射门四脚射正，取得三个进球，相当高效的数据。萨卡其实这届世界杯赛呢一直是带伤作战，身上一直有些伤，有媒体报道呢萨卡世界杯结束之后要做手术，甚至会缺席新赛季英超联赛头两个月的比赛。加斯非常漂亮的封堵，贝林厄姆造成对方犯规。贝林厄姆呢刚才是在跟萨卡交流，他认为萨卡应该启动。好，场边我们看到英格兰代表队这边要换上的是12号特雷弗查洛巴，这个宝贵的换人名额给到查洛巴。这样一来的话，英格兰队除了因伤无缘这场比赛大名单的曼联球员梅努之外，所有的球员呢都有上场比赛的机会了。当然英格兰队的替补门将特拉福德这届赛事呢也还没有登场的机会。法国队这边还没有放弃，德米莱右路的传球没有穿越英格兰队的防守。安德森上来之后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肯定是更加到位的。法国队这边的两位替补门将罗本里瑟、布里塞桑巴、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以及老将格洛肯特这次世界杯还没有上场的机会。上天补时7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荷兰队这边的斯蒙斯倒在地上，奥利塞非常有风度，没有继续进攻，停下了进攻的脚步。两个人通过慢镜头回放能够看出来都没劲儿了，脚底下都有点挪不动了。

英格兰队这边，他们的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所以斯蒙斯现在只能继续坚持比赛。格林厄姆成功把球带出来，不靠梅卡诺断球之后还想发动反击，登贝莱在右边路内切之后晃倒了防守圈，左脚打门，帮助法国队扳回一城。伤停补时的时间还有，法国队还有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已经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九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了，这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铜牌。

决赛，三十名决赛。乌帕梅卡诺他没有放弃比赛，这次积极的上抢，再次让法国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登贝莱这一下晃动太漂亮了，直接把刚刚替补登场的查洛巴晃倒在地。查洛巴太倒地，太着急倒地了，这下防守防得不好。当然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登场，而且是个人世界杯赛场的第一次登场，甚至是大赛的第一次登场，之前欧洲杯决赛圈他也没打过，上来之后难免会有些紧张。法国队疯抢，试图发动最后一波反击。法国队成功把球断了下来，拉比奥自己犹豫了，第一时间想传，但是看禁区内人不多，想再带一步，结果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英格兰队，我的金斯将球，这是贝林厄姆将球领走，禁区内小角度扣过来，右脚贝林厄姆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贝林厄姆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跟场下因为手臂受伤无法登场的亨德森进行相拥庆祝。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双方联手奉献了十个精彩的进球，太不可思议了。反击过程当中，贝林厄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连过数人之后将球推进球门。2003年出生的贝林厄姆毫无疑问是英格兰队新的核心。这个时候主裁判巴伦祖埃拉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铜牌赛的竞争过程当中，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联手为我们奉献了一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双方联手打进十个精彩的进球，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梅开二度，不但让他在本届世界杯个人的进球数来到十球，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独立风骚，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进了22个球，不可思议的表现。上半场比赛法国队的表现如同梦游，下半场比赛法国队如梦方醒之后，双方再次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决。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最大功臣莫过于萨卡，萨卡这场比赛上演了世界杯赛场的首次帽子戏法，也是英格兰历史上第四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赖斯上半场比赛他是为英格兰队奠定胜局的功臣。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两支球队虽然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到此告一段落，但毫无疑问两支队伍仍然是目前整个星球当中最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球队。这段故事结束了，但是未完待续，这将是世界杯赛场上属于两支球队也是属于所有球迷最令人期待的未完待续。两支球队在下一届欧洲杯仍然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同样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两支年轻的球队拥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法国队这边德尚也结束了14年的执教历程，曾经带领球队登上巅峰。好，我们在现场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解说工作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

0: 抓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射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恭喜神力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级。 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逆境当中，我们。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自湖南益阳的我国运动员申立军将会向着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日本的名将金内三孝。金内三孝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再次挑战135公斤的重量，这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但是在重压之下，看看能不能举得起来。撑稳，好的。

容易啊，在压力面前还是完成了这个重量。这个重量呢，从这举大家能够感受出来，完全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重量，其实举起来并不难，就是由于压力，由于紧张，让他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这个重量完成的其实很轻松。接下来出场呢，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埃尔加舍夫，看看今天他能发挥出怎样的水平。19年世锦赛抓举曾经是创造了146公斤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没问题，这个重量还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第一把上来有点用力过猛，第二把调整的非常及时，能看出来小伙子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很兴奋，倒没有特别紧张，这是一件好事儿。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巴基斯坦的运动员塔里布，开把重量144。

0: 塔里布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的运动员，要不然举的就特别稳，要不然就是完全起不来，他很少出现控不好零的情况。泰巴完成的非常稳健，杠铃带的位置非常好。来看申立军，申立军的开把145。放开举，
1: 带进去。
0: 漂亮，非常稳，开把完成的很轻松。申立军呢，他的抓举最好成绩是154公斤，所以今天我们定了145，这个开把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开把。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对手的情况，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第二把的重量。申立军啊，他的名字呢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下解释。虽然说报名的时候汉语拼音是陈，但是呢，申立军的家人包括他本人，都是读慎的这个读音，所以我们一直是叫申立军。来自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97年出生的运动员，开把重量145。完成的很轻松。赞尼呢，在欧锦赛上他是第二名，土耳其的厄兹贝克是第一名。接下来出场的是韩国的韩明木。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47，这把起来的话，韩明木将会把自己抓举个人最好成绩提升4公斤。对于抓举来说，短时间内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不容易，而且他已经是一个30岁的老将。
1: 他的关了关。
0: 好的，第二把完成的算是有惊无险。起身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杠铃的重心在往前跑，还好及时控制住了。根据举重比赛的规则，如果运动员的杠铃最后下落的第一点落点呢，不是在举重台上，也会被判失败。刚才这把非常稳健的控制住了。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

0: 控零控得非常稳。哈里布的抓举呢非常有观赏性啊，动作真的是像教科书一样。段凌一下带的位置非常到位，有利于自己支撑。哈里布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48公斤，目前呢距离个人最好成绩还差了1公斤，第三把有机会去刷新这个重量。好，我们主要的对手莫斯科拉上场了，开把重量148。莫斯科拉呢是美洲冠军，也参加过16年的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铜牌获得者，出生于95年的运动员。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感觉出来今天状态不错。莫斯科拉过往抓举个人最好成绩150公斤，今天开把定到148，已经挺高了，还不像申利军，我们有154的实力，开把定到145，这是一个很稳的开把。接下来莫斯科拉的两把试举的情况啊，将会直接决定这场比赛会往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去发展。好，来看申利军，申利军的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0公斤，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1: 打开啊，再高，再高，
0: 哎呀，这把没起来的话呢，对于胜利军来说，接下来第三把就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从目前来看呢，莫斯科拉因为他只出了第一把，所以我们的重量一定要加到让莫斯科拉第二把先出，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战术安排。刚才这把的情况来看呢，并不是申利军的能力有问题，而是杠铃的位置没有完全带好，也是稍微有点拉过。意大利的米尔科赞尼，第二把重量加到150公斤。杠铃高度没有带够，没带起来。赞尼呢，过往抓举最好成绩148，今天要尝试突破这个成绩。Third attempt, representing Pakistan, Talha Talib.
2: 重量150kg, Pakistan Talib 選手第三試
0: 合。Zani. 好，来看巴基斯坦运动员塔里布。塔里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0，这把起来的话，刷新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2公斤。前两把的状态。

0: 三把试举全部成功，把自己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提升到150公斤。但是呢，塔里布这名运动员他的短板特别明显，他的挺举比较糟糕。他应该是 A 组运动员当中啊，挺举个人最好成绩最低的。他的挺举呢只有167公斤，也就是说，他挺举的最好成绩仅仅比他今天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要重17公斤。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差值。一会儿要关注他挺举的表现，今天抓举已经发挥出最好水平了。来看米尔科赞尼，意大利的运动员。哎呀，这个重量看来对于他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两次试举呢都是前吊，杠铃完全没带起来，都没有进入到支撑的这个环节，没有进肩。这样的话，赞尼呢今天抓举的成绩也定格在145公斤。目前场上就只剩下申利军的第三把试举和莫斯科拉的第二把。没错，申利军第三把加到151，就要让莫斯科拉先来举第二把。相较于上一把加重3公斤，哎，没起来，这就我们的战术就达到了效果，让对方先出第二把。对方起来的话呢，我们第三把还有调整的余地。如果对方没起来的话，那么相当于两名运动员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这就是于杰教练打的战术。来看申利军第三把试举呢，我们就举151，也不往上加了，主动权重新握回自己手中。撑住！哎呀，151这个重量，两把呢其实都有机会，但是最后差了一点点。左边的杠铃啊，左手边没有完全控制好，左手边的重心给走掉了。申利军呢，在2020年的10月份，当时呢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右臂的肌腱断裂，进行了一次大手术。他右臂呢现在还留有一道15厘米长的疤痕。但是呢，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顺利。来看莫斯科拉，同样是151，看他能否举起这个重量。莫斯科拉完成了151公斤这个重量，这样的话呢，抓举比赛就结束了。莫斯科拉151公斤。申利军呢是145公斤，目前呢申利军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给莫斯科拉6公斤。不过没关系，在挺举当中啊，申利军的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7公斤的挺举实力，而莫斯科拉过往最好成绩挺举只有180公斤，所以在挺举当中，如果申利军能够拼出来的话，我们还是很有机会去逆转这6公斤的差距。奥运会的比赛呢，不到最后一刻，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关注精彩刺激的挺举比赛。
1: 山的

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之前已经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盛丽君抓举的成绩呢是145公斤，而目前抓举暂时领先的是自于哥伦比亚的运动员莫斯克拉，他的抓举成绩是151公斤，我们暂时落后领先者莫斯克拉有6公斤。在接下来的挺举比赛当中，盛丽君在这个级别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的，过往他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是187公斤，而莫斯克拉呢只有180公斤，所以我们完全有希望在挺举比赛当中完成对于这6公斤的逆转。从目前挺举的开靶情况来看啊，目前呢挺举开靶重量最高的是盛丽君的178公斤，而莫斯克拉的开靶也定到175。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要进行的挺举比赛。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运动员近内三孝。完成的虽然比较艰难，最后还是成功了。近内三孝他过往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能够达到175公斤，今天165开靶的这个重量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但是从整个接下来看看他加重的幅度了，会不会加到175。

好，来看在抓举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塔里布，

这次翻灵没问题，上送他的上肢力量是很强的，只要就翻灵这个环节没问题的话，成功率就会大大增加。连续试举还是顶住压力，举起了166。

公斤这个成绩，他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7，今天看看第三把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一下这个成绩。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韩明木。韩明木呢，今天在抓举当中同样是表现很出色，抓举抓出了14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但是韩明木呢，他的挺举也是短板，过往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只有169公斤，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抓和挺有短板的运动员还是很多的。今天韩明木的状态真的调整得不错，挺举的第一次试举也成功了，但是他的右手的手肘感觉这次试举之后不太舒服，之前应该就有老伤啊。那么这个级别的三项世界纪录，抓举是黄敏豪的，挺举是朴正柱的，但是总成绩是申礼君的。塔里布第三把重量170公斤，从他上一把试举到这把其实休息的时间呢比较短，只隔了一个韩明木。170公斤，这把起来的话将会突破个人挺举的最好成绩。

0: good, good, bravo.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1: 只要解决了翻战这个难题啊，塔里布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他完成了自己首次的奥运会之旅。今天总体来看，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他是一位比赛风格特别稳健的运动员，但是抓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很多啊。接下来抓举，挺举，抱歉，挺举跟世界顶尖水平差的还是非常多的。接下来需要好好的去补一补自己的这个短板。今天他的抓举排在第二名，但是挺举呢，目前只有170公斤的成绩，这已经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目前总成绩320公斤，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排在第一位。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意大利运动员米尔科赞尼。出生于1997年，过往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73，今天挺举开把就要了172，这开把要的非常高的。翻得非常轻啊。看看裁判员的判罚，给了一盏红灯两盏白灯，这把成功了。
2: ただいまジュリーダンが審議をしております。お待ちください。
1: 接下来上场的是季内三孝，挺举的第二把加到172。这把翻得比较顺。能不能站直？

0: 站直。他自己还在顽强的尝试。好的，哎呦，这一把真不容易啊，真是竭尽全力了。在举重比赛当中，要求运动员的膝盖呢必须要完全直起来，膝盖弯曲是不会判成功的啊。整个身体站直，然后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裁判员才会判成功，才会响铃。非常不容易，既要稳住自己手上的杠铃，又要全力去调整重心，站直站稳。这一把完成的真不容易。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二加舍夫，开把重量173。翻得不错，完成得很漂亮。173公斤，完成了。
5: 同重量コルコ・オズベク選手第1位。コーナ
4: ー、韩明木这边是发现自己的鞋带开了，让教练帮忙给系一下，时间是足够的。倒计时呢还有30秒钟。翻起来了，送起来，好的，有了，真的是要拼出来。王明木拼出来了，这把完全拼出来了。就像我们说的，把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不安都抛之脑后，完全拼出来了。好，接下来胜利军要上场了，胜利军也得拼出来了。胜利军把自己的开把重量呢降到了175公斤。之前是定的178开，但是还是降到了175。我们还是要一个比较稳妥的开把重量。胜利军呢在抓举比赛当中暂时落后抓举的领先者莫斯科拉有六公斤的差距。挺举比赛我们必须要拼出来，把自己挺举的最好水平要发挥出来。开把重量175，完全是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保证成功率。

没问题，稳稳地举起了开把175这个重量。施礼军现在需要这一把的成功啊，给他积累信心，提升士气。抓举比赛呢只成功了一把啊，确实呢这个成功率是比较低的，也影响了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战术的安排。挺举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了，第二把直接加了185，这个重量目前暂时放在这儿，看其他运动员先上来举。185这个重量有可能会让所有运动员都上来举第二把。莫斯科拉开把175，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175公斤这个重量完成的同样是挺轻松的。莫斯科拉过往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180公斤，而且他在最近两次初赛呢抓150挺180，总成绩都能够达到330公斤这个比较稳定的成绩。

0: 那这把挺举过后呢，总成绩目前我们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暂时落后6公斤。看看莫斯科拉接下来重量怎么去加。接下来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赞尼。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了177，第一把呢教练团队干脆就当作成功。哎呀，接零就出现了问题啊。欧洲运动员呢，在中小级别上，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比赛的成功率啊，非常不稳定。当比赛成功率高的时候呢，经常能够展现出很高的水平，但是这个成功率一直不稳定，有可能有的比赛成5把成6把，有的比赛只成2把，还是需要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呢，再把一些基础的环节练得更加扎实一些。在后场区热身区，阿尔加舍夫正在进行热身。阿尔加舍夫第二把也加到了178公斤。好，翻起来了。不错啊，177成功了。前两把都失败的情况之下，第三把177成功了。要向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表示祝贺，这一下自己的自信心一下会提升很多。好，来看莫斯科拉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80公斤。这把起来的话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我们要密切关注莫斯科拉的比赛状态。
1: Tenga la espalda derecha, pecho abierto. Dos. Eso es, eso es. Tranquilo, tranquilo y empuje derecho con pierna. Venga.
0: ¡Ay, ya no hay!
2: Vamos, vamos, vamos, vamos.
0: 这样的话，在莫斯科拉第二把试举完成之后，我们目前还是暂时落后莫斯科拉6公斤。目前呢，看看于杰教练怎么去考虑。如果正常安排的话，我们一定要放着这个185不动，让莫斯科拉接着来举，让他出第三把。因为目前莫斯科拉的这个状态的话，他的教练轻易不敢再继续往上加重量，所以他可能要面临连续试举。我们再次把压力都抛给莫斯科拉。莫斯科拉连续试举，时间要注意啊！现在还有现在场上倒计时只剩20秒了，他还要去抹一下眉粉，只是简单的仓促的抹了一下眉粉，时间感觉没有把控的特别好。

0: la carga.
1: Sí, eso es. Así,
0: tranquilo, ma.
1: Derechito.
0: Salta hacia arriba, derecho. ¡Ahora sí! ¡Ahora sí! ¡Ahora
2: sí! 哎，裁判没有响铃，莫斯科拉放下了杠铃，这把失败了。莫斯科拉想当然，他认为裁判员会响铃，但是裁判员铃声没有响的情况之下，他把杠铃给放下了。哥伦比亚队马上，哦，这是仲裁委员会啊，直接。 介入到比赛当中，仲裁的这个判罚非常关键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啊，这是哥伦比亚队的挑战，马上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的这个判罚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哦。 仲裁委员会改判了成功，他的整个身体状态没有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之下，但是仲裁委员会改判成功。按照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一以贯之的这种判罚尺度的话，这个改判确实让人感觉难以理解。 但是裁判员既然已经做出了仲裁委员会已经做出了180公斤的这个改判成功，那么就是最终的判决了。接下来申利军得拼了。先来看阿尔加舍夫第二把试举184公斤。 哎呀，没起来，184公斤这个重量没有起来。阿尔加舍夫呢，想要凭借184这个重量，看去冲击领奖台。如果他这个重量起来的话，将会超越目前排在总成绩第二位的赞尼，暂列总成绩第二。这样的话，他就能确保有机会登上领奖台。 申利军第二把重量加到170，因为目前我们总成绩落后给莫斯科拉有11公斤，所以在最后一把我们直接相较于挺举的第一把加重12公斤，然后呢有两次试举的机会，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成功，我们就是冠军。 187呢，是申利军在2019年世锦赛上曾经举出过的成绩。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这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当然，接下来阿尔加舍夫还有他最后一把试举，在他试举之后呢，就只剩下申利军的两把试举了。 镜头连续在赞尼和阿尔加舍夫之间切换。阿尔加舍夫这把如果起来的话呢，他将超越赞尼。如果这把他起不来的话呢，那么赞尼就能够最起码锁定一枚铜牌。 哎呀，还是接铃的时候呢，杠铃没有控制好，184没有能够翻站起来，阿尔加舍夫非常遗憾的在地上，赞尼在跟自己的教练团队庆祝啊。

0: 虽然今天抓挺各只成了一把，但是挺与177这一把非常关键。一把起来之后呢，现在让他最起码能够收获一枚铜牌，确保自己能够站上领奖台。接下来就只剩下申利君的两把了。187，我们只要成一把，我们就是冠军。我们曾经举起过这个重量。申利君曾经举起过187这个重量，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期待他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能够举起这个重量，实现逆转取胜。真的要拼了，要拼出来了！
1: 要数奖，带上来！
0: 翻得不错，
2: 送高，
3: 有了，申利君是冠军，
0: 恭喜申利君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击。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逆转胜，这就是中国力量，在顺境当中我们能够力压对手，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实现惊天逆转。继续了一场比赛的力量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了。申利君，这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李杰教练和张亮教练非常的高兴，申利君也很激动。最后一把申利君放弃了试举，真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开局不利，但是在逆境当中我们再次展现了中国力量。博斯科拉收获了这个级别的银牌，铜牌则归属于来自意大利的小将赞尼。再次向申利君表示祝贺。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马亚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靠球。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来。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十一人制足球场上，球员按位置分为后卫、中场和前锋。后卫负责防守，阻止对方进攻；中场连接前后场，组织攻防并控制节奏。前锋主要任务是射门得分。现代足球发展出多种阵型，用数字表示，第一个数字代表后卫人数，第二个为中场，第三个为前锋。例如442攻守均衡，433偏重进攻，532则侧重防守。不同阵型适应不同战术需求，教练员根据对手和比赛目标会及时调整。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揭秘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赛。那今天演播室当中，我们就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哲指导来为我们揭秘十一人制的足球赛。董指导你好。
2: 朱晓宇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方卓，很开心来到咱们奥秘无穷的节目。
1: 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告诉一下我们场上的这些观众，足球场上十一个人，他们大致的分工是什么样的，各自都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场上位置呢，一般我们划为四大类啊，一个是守门员，然后呢有后卫、中场，还有前锋。那因为阵型的变化，可能他不同的人员他处在不同的位置上，负担起比赛的这种责任，他可能也不相同。我们先从四个后卫开始说起吧。中后卫的职责呢，主要还是以防守为主，而两个边后卫呢，他主要职责当然是防守，但是一旦进攻的时候呢，他也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助攻能力。两个中场球员，一般我们现在很少有平行后腰的，一旦形成进攻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负责一个深度的这个回接，一个呢向前锋位置上去靠近，形成纵向的或斜线的这种接应点，啊，这个一般不太会出现平行。

0: 接应的。可能前锋的这个位置呢，主要还是得分啊，这个在禁区里边。当然了，在进攻过程当中，可能一前一后或者一高一快，这个是我们以前定义双前锋的这么一个定义。比方说啊，西班牙这样啊，有亚马尔，可能依靠亚马尔形成宽度的进攻，然后呢，可能在左路呢形成小组的进攻，就是说他这个在整个的进攻方式上还是比较多变的。当然了，也根据不同的阵型，他会有不同的进攻方式。
1: 简单的提炼一下，后防线上，如果您看那俩大个儿，那就是中后卫；
0: 对，
1: 两个个儿稍微矮一点但特能跑的，那就是边后卫。在中场呢，拖后拖的比较靠近后卫的呢，就是防守型中场，或者我们叫后腰；比较靠前的就是前腰。那么前锋顶在最前面的，基本上大个儿就是中锋。那可能呢，对于很多刚刚开始看球的球迷来说，他不太知道有哪些流行的阵型。
0: 对，
1: 那么你给我们先介绍几个你觉得目前在世界足坛当中最为流行的阵型。
0: 4-3-3呢，像西班牙啊这种球队都是很典型的4-3-3的比赛方式。四个后卫，三个中场，防守的时候三个中场收回来，两个边锋向内靠近，然后前锋顶在这个位置。进攻的时候呢，这两个球员形成前顶，变成内线的8号位，啊，就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再变成一个4-2-3-1，啊，这是两个后腰，四个后卫，这是三个进攻球员，前锋顶在相对更靠上一点点，顶着对方的后防线。4-2-3-1这种阵型呢，我们在世界杯当中看的比较多的，像英格兰呀，像法国呀，啊，这都是4-2-3-1的这个比赛阵型。为什么要有4-1-4-1这个阵型？大家看，这是不是有4条线，就可以尽量的限制对方从后场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因为这个人他要盯一个人，这个人呢会把这个传球路线给切断，这个位置呢靠近再靠近，这块呢继续去切他另一条传球路线，就变成了4-1-4-1。但是一旦这个球打过了这一条线以后，球来到这一侧，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会退回到这个位置，因为当对方边线和内线都有人的时候，这个人会被吸引出去。吸引出去以后怎么办？这个位置他不可能出来，因为这个边还有一个人，这种情况下他就会退回来，就等于说是变成了一个深度退防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所有的阵型往回退，再把继续压缩这个空间啊，就会变成一个4-1-4-1的这种摇摆型阵型了。啊，有的球队他喜欢把自己的这种防线变得有更多的这种层次感，而且在极端的情况下，他可以后腰变成一个后卫啊，变成一个5-4-1或者说4-5-1的这么一个变化。我们怎么看4-4-2？就是在后卫的这个四个后卫身前有四个球员，当然了，现在解读呢可能也会变成4-3-1-2。如果说叫4-3-1-2的话，就说明这个球员啊更多的是参与进攻，防守呢可能参与度不高。
1: 如果您是一个刚看球的这个观众的话，就记住几个啊，4-4-2、
0: 4-4-2、
1: 4-2-3-1，
0: 对，4-2-3-1、
1: 4-1-4-1、
0: 4-1-4-1、4-5-1、
1: 4-5-1、4-1。哎，原则就是什么呢？在没有出现红牌的情况下，这仨数加起来等于10。第一个数说的是后卫的数量，
0: 对，
1: 最后一个数说的是前锋的数量，中间是不管一个还是两个，说的是中场的数量。那可能就会有的观众就问了，说你看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个球队啊要打三中卫？
0: 像荷兰这种的，他是要尽量的在中前上有更多的控制，他三中卫的这个能力比较强，范黑克啊，这个范戴克，加上这个范德芬啊，这三个大中卫有速度、有对抗强度，还有回追能力，是一个三中卫的选择。再一种三中卫的选择，五后卫的选择的变化就在于对方实在太强大了啊，而且呢，他可能在这个边锋和八号位的位置上进攻轮转是压力非常，防守压力非常大的，所以呢，四后卫的体系他总会有一些空间被拉扯出去，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在后防线上多一个人，尽量呢不被这个防守阵型被打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后防线上要加一个人。那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4-5-1呢？是在于像对方在中场控制能力非常强，像打西班牙这样的球队，他可能在前锋线上人不多，但中场人特别多的时候，我需要加强中场的控制和这种拦截拼抢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又会变成一个4-5-1，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很多球队他用4-1-4-1的阵型代替了一些我比较固板的三中卫的体系。
1: 这个三中卫虽然说防守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五后卫，但是呢他的主观目标是我要在中前场
0: 更加有
1: 多一个人，更有侵略性，所以看起来好像防守的时候人员一样，但是实际上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战术理念。
0: 对，这个一个这个三中卫四中场的这种呢是在进攻和防守的时候更加有侵略性，更加的向前，咱们就记着百大巴一般就是三中卫五后卫了啊，一般都在自己的大禁区附近开始防守的。
1: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不同位置上的球员他们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组建一支球队的时候根据什么样的要求去选择这些不同位置上的球员呢？
0: 如果速度比较快，然后呢我可以选择边路啊，这个边锋也好边后卫也好，因为前后的这个空间比较大。如果说呢这个身体对抗能力强啊，然后个子也高啊，我踢个什么中后卫啊，踢中场啊，踢前锋啊，啊这都是有不同的这种方式的这种对抗的。所以就从这块来讲，可能对于身大这个力不亏的球员，可能这些运动员来讲会有一些更好的这种加分项。那如果说身材不是很高大，那但是呢很灵活，这种呢可以考虑边锋啊或者中场球员啊，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跑动能力，然后有更多的这种摆脱呀这种能力。所以就说从这块来讲，每一个不同类型的球员都有他的这种选择的范围。当然了，身材特别高大这种的也可以选择守门员。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方卓今天的分享，让大家特别是刚刚开始看球的朋友了，知道不同的阵型，知道不同位置上球员他们的分工以及如何选材。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实时的来关注更多的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方卓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三四名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一个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扯进
0: 了，扯进来。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心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其实喜欢华尔兹的朋友也很多，甚至于我们看现在很多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都在跳华尔兹，所以这项运动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我们还得追溯一下历史。刚才孙老师讲到了，当时在整个欧洲啊，宫廷就开始接受，包括一些宫廷的诗人、宫廷的作曲家，像施特劳斯的加入，让这些运动一下受到大家喜爱。那当时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会有怎样的一个兴盛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史料呢，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整个巴黎就接近有了近700所这样的一个舞所。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不仅仅有民间的爱好，还有一个上层的一个示范，它形成了一个就是两者能够共同从事的一项这样的艺术的活动。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不叫体育，它只是一个艺术的表达。那后来当然我们说它进入到体育环节之中，它进行标准化，但早期实际上是人们偏对于自发的，根据音乐，根据大家所喜欢的这种表现形式而呈现的一个相对于自发的没有那么标准化的一种身体表达。
0: 如果我们从一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艺术在华尔兹的这个竞技化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它是基本上一个背景性的，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个固定的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你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然后进行标准化。那么我们说艺术是一个它的底色，但是我们之所以它还叫体育舞蹈，它叫体育，是因为它能够有各种打分的一些标准，包括旋转啊，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起伏啊，然后像波浪形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呈现等等，它是有一系列的动作来进行打分的。而刚才我们说和这个花样滑冰不一样的地方是，花样滑冰的技术难度实际上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来适应它的这个节奏。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像有一些项目它是固定动作的，你比如说像武术套路，像跳水，但是华尔兹这里呢，它又不完全是一个固定动作，它有

0: 我对那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纯白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俩在这儿做动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什么起伏，
1: 对对对，
0: 然后升降，反身。
1: 小雷老师，您这个非常非常到位了。
0: 那时候都跟着电视学过。
1: 对，
0: 从教学的角度，我们来讲讲这几个技术的动作要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普及。
1: 就像刚才孙老师说，我们从这种娱乐性逐渐走向竞技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这个规则。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们世界体舞蹈联合会第一次用我们的标准的打分系统。在我们现在的打分系统里面，我们一共有4项，裁判员用这个打分的时候呢，一共组成的裁判团是12位裁判。
0: 比如说您在比赛周围是12组裁判，
1: 对，12个裁判，我们一般现在用到的这打分系统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24的时候就开始用到的这个打分系统。前面呢我们叫做轮次赛，我们是叫做进 mark， 就是选择你进还是不进，
0: 有点像淘汰赛一样。
1: 对，但是到了24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所有的裁判坐成一排，然后一共组成的是12个裁判，然后那么4项打分标准，然后每几个人分一项，每几个人分一项。那么这几个里面分的呢，就有很多指标，比如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双人配合，还有音乐，还有我们的舞蹈编排。所以呢，在这几项里面，每几个裁判成为一组，来专门打你这个。那么也就是说，比如我们3个这是一组的时候，我们打的是技术的话，我们只看他的技术是不是够做到。那么我们在技术的这个子指标里面也有很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倾斜、摆荡、反身，有升降，就各种我们在这种技术里面去看评判他这个选手是不是做到了这个技术，
0: 然后再综合起来形成这一组的分数。
1: 对，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那么其实我们是在2010年的这个广州亚运会的时候第一次用到了这个评分的指标。
0: 通常来讲，我们这个打分是什么百分制还是什么
1: 10分制？也就是说，我们在24这一轮的时候，最高分就不可以超过多少分。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好，但是他可能也不会特别高的分数。
0: 从最初的接触这项运动到今天获得这么高的荣誉，然后本身现在要从事这方面的教学，您是怎么来看待这项体育运动的呢？
1: 首先我必须要自夸的一下，就是体育舞蹈的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叫做体育美育，我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体育舞蹈占了体育又占了美育，是非常好传播的一个项目。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这个健身动起来，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项目不光是走到竞技，也更希望走到我们的大众，走到我们的中小学，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起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它不仅可以在体能上、协调性上，包括你的艺术培养上，
0: 是
1: 都可以有一个综合的培养。
0: 因为我最早看您二位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印象不是说它是一个教学体育舞蹈，第一个动作它其实就跟我们京剧那个拉山膀一模一样，就是你的肩膀的位置、肘的位置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拉山膀是要跑圆场，它也是腿部肌肉的控制，但是这个前后这个叫什么摆荡还是什么？这个摆荡也是要极强的肌肉控制，否则你都站都站不住。
1: 是的，对于体育舞蹈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平衡。
2: 就是体育舞蹈包括很多项目的选择，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就让孩子要多试项目。很多项目为什么他到10多岁的时候可能发现自己不喜欢，但那个时候再换其他项目可能时间又过了，所以他在孩子成长早期多试不同的项目，然后根据孩子的整体的喜好，比如说他喜欢球类项目，那么你可能就不要再试这些体育舞蹈类的项目。喜欢和这个美的和艺术的相连接的，那你可能就不要试举重啊、摔柔这些项目。所以它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你在那个大的方向上你再找专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你过早的因为父辈的喜好把它限定到某一个环节，然后在他成长之后发现不喜欢，但实际上又错失了其他的机会。
0: 当我们去欣赏华尔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轻盈、很优美啊，非常的美，可是它又是一个竞技的体育，它又要求标准，就是跳的美和跳的准之间这个度怎么拿捏呢？
1: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华尔兹呢是我们标准舞家族的第一号种子选手。那么原因呢是因为他比较难跳，虽然我们入门的时候会从华尔兹开始学，但是他的动作呢是最复杂的，他的这个动作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那么在我们竞技比赛当中，

0: 如果想要达到这个裁判的这个要求，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跳的轻盈。那么轻盈呢，想要轻盈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双人的核心就要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同时我们两个人的双人的这个中心的位置也要有很好的贴合度。
1: 但是轻盈和力量这个又是一对矛盾的关系。
0: 嗯，是矛盾，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有了力量才可以轻。就像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身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我自己的学生呢，就是他在跳舞当中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身体，他的手往哪里放，脚往哪里放，他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的支撑，从而才可以控制我的身体，做身体的主人。
2: 也很像我们现在大众普遍练习的一些运动，你看起来很轻盈，但实际上是有很强的耐力在里面的，否则你无法呈现出轻盈。呈现轻盈是有内在的力量来做底色的。
1: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以华尔兹为例，通常我们讲到这类的舞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女伴是被男伴带动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其实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配合当中是有主要的还是女生处在什么位置呢？
0: 这个吧，其实您说的这个我昨天才给我们学生在这个课上面就去谈到了这个女生如何去展现这个舞蹈。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舞蹈的范畴里面，我们女生的这个角色呢，我们叫做跟随。
1: 跟随，
0: 跟随。那么就是说以男生为主导，女生为跟随。但是呢，运用到跟随这个词呢，我觉得又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叫做给点阳光就灿烂。就是你虽然是跟随，但是你要做出你的想法、你的美和你的反应，而不是完全的去跟随男生，而是他男生给予你引带、给予你信号的时候，你女生跟随以后，然后做出不一样的动作。其实是女生更难的。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我们用跨界的思路来看，华尔兹在表演当中或者说在舞动当中有点像相声演员的捧哏和逗哏。
0: 有点像，
1: 就是这个逗哏演员可能是给一个信号，但是捧哏演员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知道这个信号是往哪儿去，
0: 是
1: 最后这个艺术效果怎么产生，甚至于强烈的艺术效果反而是他给出的反应才能达到。
0: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行业里面就是说一对好的舞者，如果男生很好的话，我们可以进入到决赛，但如果真的要拿到冠军，那要是女生很好。
1: 就是我们相声叫三分斗七分跑。
0: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1: 对，所以这个女生占70%。
0: 那前提得进了决赛，就是男生得把女生引导到了决赛，然后那么女生才可以在她的这个引带下进行这个跟随。
1: 通常来讲，一对优秀的表演者、舞者大概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真正达到这种默契？比如说以您和沈老师。
0: 其实作为体育舞蹈来说，包括我们这个标准舞来说，我们其实是所谓的这个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经常也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们摩登舞啊，就叫做入门很容易，就是说你好像两个人搭着，只要走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难，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达到默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时间来磨合。
3: 就两个人的这种在场上或者生活当中一个小动作大概就能够感受到吧，他不需要说，他一个感触。
0: 从事这个项目，我觉得两个人很多时候要极大的包容，一定是统一的，都热爱。
3: 有共同的目标吧，可能会能成功。
0: 因为我们的身体中段是贴着的，手是捆绑的，然后这个时候最容易的就是碰撞，比如脚的碰撞、身体的碰撞，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移动量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碰撞。您可以想象一下，把你跟另外一个人这样贴着，手是绑着，然后开始跳，然后还要同拍同

0: 平，然后还要就像我刚才说的，男生要引导，女生要跟随，还要做出反应。
1: 我觉得更高的要求是两个人要对这段音乐的理解都必须要步调一致。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评分标准里面专门有一项叫做双人配合，就是你的双人是不是两个人同频，然后同时。
1: 所以是不是优秀的女演员后来就都成了夫妻呢？
0: 这个
1: 这有点隐私了。
0: 这个也不是，走到最后它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我跟沈红是因为非常幸运，就是工作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这样慢慢走下来的。
2: 这实际上在体育环节中，我们说双人的这个配合，其实是男女的不同项目中它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像混双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实际上是相对均等的。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花样滑冰中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然后呢，像体育舞蹈中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它呈现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你像花游也一样，他们有底座。所以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一种更是一种力量型的，像树干一样繁茂，这样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决赛。但是你的花朵、你的繁盛、你的细节的表达，才是能决定你是否能够走到这个冠军。所以它的性别分工在不同的项目中呈现是不一样的。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瓦卡罗马内内斯碰撞停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的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赛。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传球。

激动人心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看到参加决赛的8个选手现在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刘翔是在第四档。来讲，心理上会造成一些压力，因为双户之间的节奏会造成一些干扰。刘翔是在第四档，他在前面的几个轮次的平均成绩是在13秒18左右。那么刘翔只发挥了自己70%的到80%的能力，基本上没有去拼命的攻每一个篮。第五道是维格纳尔，来自牙买加。第六道是在世锦赛上获得银牌的特拉梅尔。特拉梅尔想跑，这在世界的大赛当中，像这种短道的项目，那么对于选手们的心理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确实，在今天的决战当中，比的就是谁不犯错误。第二次起跑，如果再有人抢跑，将被罚下。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刘翔创造了历史，刘翔获得了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刘翔获得了奥运会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12秒91，12秒91。当然，这个成绩还要经过最后的核实，12秒91。他平了1993年科林杰克逊的世界纪录，刘翔。12秒91。刚才我们也碰到了科林杰克逊，他对刘翔的实力是大加赞赏，但他可能也不会想到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获得今天的冠军。

佳的成绩是12秒91，新的奥运会纪录。因为他也追平了科林杰克逊的世界纪录12秒91。我们看到刘翔今天的前三个栏非常的顺，那么他在后面的7个栏就进入了自己的刘翔时段。

0: 才我们就说了，跨栏这个项目相互之间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看到刘翔旁边道子上的多库里已经完全被刘翔的节奏带乱。
1: 冠军刘翔。中国的世界飞人。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2001年到现在，他的大运会、全运会、亚运会、世锦赛、奥运会，每个大赛一个台阶，而且每一个比赛他的成绩都在稳定的提升当中，在今天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奥运会金牌。今天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是确确实实的中国日。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刚才罗马尼内斯碰撞领队。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

赛。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系列热身赛啊，这是在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开始之前，中国队要进行的一系列热身。今天呢，中国队要对阵的是乌拉圭队。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这边外线的配合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加罚一球 ，M1。柯清明一上来就是一个3+1，中国队上线了一个挡拆之后，侧翼的接应，在一开始整个的空间利用的还是比较合理。防守，今天在锋线上是朱俊龙和赵佳毅啊，内线呢还是胡金秋，这边的协防速度转换还是比较快的，轮转到位率比较高。在后卫线上呢是廖三宁，廖三宁加贺新宁的这个首发组合呢，两个人的攻守相对比较均衡，上线廖三宁和贺新宁都有不错的身体对抗能力，而且在从去年的亚洲杯到今年的一系列世界杯预选赛到热身赛当中啊，他们的发挥表现也都比较稳定。这个球贺新宁稍微有点敏感了。华金罗德里格斯啊，三分线外造成了贺新宁犯规。这球呢，追防跟在身后啊，一个单挡掩护之后，罗德里格斯有了出手的空间。贺新宁呢是防得比较积极，但这球可以稍微的再控制一点。罗德里格斯当然也是乌拉圭队一个比较核心的球员，本身在西班牙联赛当中来效力。也是球队当中持球无球能力都非常出色的一个核心球员。
1: 中国队本身球中国队中国队
0: 中国队这边也是连续出现了两次失误，一方面在转换阶段呢有点着急，再一方面呢就是传接球的这种谨慎程度稍微有一点不够，像这样的底线球呢还是要找就近的球员去把这球先发出来。边线球，好球，球的周转做得非常快，不错。赵佳毅比较接应之后的一次投篮，今天中国队外线的投射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坚决。上线又是一次手递手，乌拉圭队的配合还是相当娴熟，因为这批球员呢，配合的时间也不短了，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前场篮板非常积极的一次拼抢之后的二次进攻，但中国队的回防速度也比较快。强弱侧转移，胡金秋挡拆之后，来看贺新宁没有机会啊。对方对于中国队的这种挡拆， 选择的是若掩物，快速的沉退。乌拉圭队的对抗强度是比较大的，身体非常硬朗。在这件事上呢，中国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前场篮板冲抢的非常积极。廖三宁加速，再分弱侧，球的周转非常好，漂亮！中国队外线三次出手，全都打进了。这边乌拉圭队也还了一个。

0: In shot number 26, blocking back. Your green dog, 我来给你球。
1: 乌拉圭队的外线出手也是非常坚决的，有机会一个简单的单挡掩护，是毫不手软。你看这种身体对抗强度是真的非常大的，特别善于用身体。

0: 这个球掉的有点太着急了。好球啊，今天中国队开局外线的出手稳定性真的非常高，贺新宁中两个，赵佳毅中了两个，而且贺新宁还是打成了一个3+1。上线的防守夹击做的比较快，一关门把对方球破坏掉。
1: 中国队换上球。

0: 犯规点罚人。中国队犯人换上三号胡明轩。
1: 胡金秋的补防还是比较快，防守区域也比较大。中队转换，朱俊龙在防守端呢，肯定是中国队锋线最出色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下快攻的能力也是很好的。但是在阵地战当中呢，朱俊龙除了接应投篮之外，其实作为中国队一个可能最为信赖的三 D 型的球员，进攻手段和稳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适应这种国际赛场。当然可能有时候教练组给朱俊龙的这个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出色的防守，盯住对方的尖刀球员，然后去抓好转换和快攻的机会，啊，做好一些接应投篮，就相对任务比较明确，比较简单。但是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要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进攻手段的丰富性，投篮进攻的稳定性。
0: 防守
1: 乌拉圭队的无球移动非常的多，而且穿插也是很复杂。又是一次上线的接应投篮，打平了。好球！关键时刻啊，对方把比分追平之后，整个压力在中国队这一侧的时候，贺新宁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这种大心脏。好防。上了王俊杰、李荣泉、赵佳毅和朱俊龙下。
0: 继续加油，继续鼓励中国队，中国队。
1: 还上了庞中林，中队这次换人的幅度也比较大，包括刚才换的胡明轩，整个除了胡金秋这一点，整个锋位线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好球，中国队今天。

0: 三分界线 Team China， 中国队快人换上十六号乔国乔，中国队三号洪明轩两次发球 Two shots。
1: 内线也换人，下了胡金秋，上了焦步桥。
0: 两发命中，继续防守。

0: 啊。这球焦步强提到高位，在外线进投篮，也展现了焦步强这一段时间啊，在国家队集训过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从进攻的能力、投篮的范围、区域上是有所提升的。
1: 加班球平过，林平过人 ，Number Eight 立过来，投过去，
2: 下腰护包穿过，
0: 焦步强休赛期在国家队这段时间的历练提升还是很明显的，相比较上一阶段无论是预选赛还是热身赛包括相比较他最近这两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表现，焦步强真的是长球了。牛角之后的手递手，好球！
1: 林俊浩，林

0: 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因为在外线的投篮保证了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而且几位在之前第一阶段，包括热身赛当中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出色的球员，可以看到，通过了这段时间的这种强化集训之后，不少球员都有了一明显的变化，还是非常可惜的。
1: Okay, the second quarter, 第二节比赛开始。
0: 哦，对方这个配合还是挺漂亮的。上线牛角配合之后，做了一个很好的反方向的传切。在一些随机性的这种球的处理上，包括在突然进行投篮时候的稳定性上做得还挺好。低位向下线的转身啊，身体对抗还是差一点啊。乌拉圭队整个身体硬朗程度是比较好的，我们要尽可能的适应。其实这和不少西亚球队的风格是比较像的。那可惜了，王俊杰这球很好的反击错位的机会啊，没有能把握住。唐振林吸引协防之后给到了李荣权，可惜这次没能把握住，但是整体来说中国队今天的外线投射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第二节一开始中国队三次进攻都未果，这球防得也很好，用身体尽可能的不去侵犯对方的援助球，还用身体。
1: 乌拉圭队转身球，继续防守，防守。
0: 这球一个险些失误的球救回来之后，还能冷静地把球从底角投进，也相当不错。对方球走得相当快， 还了一个，布拉圭队球走得非常快。好球，漂亮！高波球，这一个月下来，真的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0: 防守端中国队的退防要更为积极一些，其实这球还是有些风险，对方传的不好。
1: 进行努力，接下来中国队，中国队，
0: 机会，好球，空球，篮板之后的二进攻。
1: Substitution, Team Gilbert. 乌拉圭队换人。

0: 性比较强，包括空切、被掩护、无球移动、做对切，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防守端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是整体来说，这场球中国队是展现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地方，还是很有亮点。打到这会儿，边线的夹击要小心，对方突然占了一个全场的二幺二。赶紧回防，哇，这球对方扑防的很凶，跟贺新宁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对方也是摔倒在了边线外。希望双方千万不要出现受伤这样的情况。
1: 那么现场各位，我们也在中国响起鼓励的掌声了，好吗？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运动员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在我们场上比赛，也送给国家队的球员鼓励一下。
0: 双方还是非常友好，这个球肯定是有身体接触，要不然对方也不会摔出去。但是从刚才慢镜头来看呢，贺新宁的整个动作没有任何超出自己投篮动作范畴的，或者有意的延伸自己圆柱体面积的这种做法，但是裁判呢认为这个接触并不明显，而且不影响投篮，所以也没有吹。但是要吹呢，肯定也是吹防守犯规。传接球的谨慎性啊！
1: 双方快点！中国队26号朱杰龙擅自发球。
2: 继续防守。

0: 我们一起防下这一球。防守，防守。中国队领先球，继续努力，中国队。
1: 略微有一点点制肘的动作，但是并不是有意识的一个要去用胳膊肘去击打对方的感觉，略微有一点靠肩啊往前支的这个动作，但是。裁判呢抓得比较严，其实这动作并不夸张，但是有效地去控制这个比赛的就这种激烈程度，不要引起情绪上的问题。本身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热身赛啊，乌拉圭队这场比赛表现得也很不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去感受和历练的一个对手，给了乌拉圭队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保持一个统一的尺度。
0: 中国队球权前后。乌拉圭队九号拉人犯规，全队犯规，一道罚球状态，两次罚球。Cruces 九号黄正林，乌拉圭队33号拉着犯规，两次罚球，630。

好防啊！积极性非常高，这样的话，上半场中国队还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正常压压时间，把这个时间消耗到最后再来出手。剩八秒左右开始发起进攻，选择是一个单向的挡拆。好球啊，压到最后时刻出手命中，廖三宁继续展现着自己这种关键时刻的关键球处理能力。中国队领先两分，

0: 结束了上半场，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男篮和乌拉圭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中国队上半场是领先两分啊，在打到46平之后，廖三宁最后时刻的一次压哨的中投，帮助中国队领先。

0: 掌声送给吴金秋鼓励一下。林秋水 number 35 holding down。来自华中啊，这一号吴金秋 two shots。下半场的防守胜，防守，恭喜你，
1: 小球啊，
2: 中队。今天这几个点，贺新宁、赵佳毅、廖森宁，这都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包括焦不潮的改变非常大啊。胡金秋仍然是这个核心的这种内线的中流砥柱，就是几个点都很亮眼。整体的防守上呢，中队要进一步加强，又是一次很好的转换进攻。

0: 来吧，现场各位球迷，让我们响起猛烈的掌声，送给贺西宁。哦，
1: 乌拉圭队的队员这个膝盖顶在了贺新宁的这个小腿肚子上，很硬的顶了一下。当然这种情况呢一般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这种比较严重的伤害，但是确实是非常疼的，是一个硬伤。

0: Jama number 17 pushing foul， 中国队是最好配的犯规，我拉归球 ，Looking ball， 继续防守。
1: 今天贺新宁这种传球其实做得很好，啊，漂亮的前场篮板，朱云龙不错，哎，两个人夹击把廖三宁夹到了禁区的位置啊，这边形成了一个争球。
0: 首先，整体拥有，鼓励的声音再次送给我们的球员。再次欢迎三号吴明轩，同时掌声鼓励一下郭麒麟。防守，老粉丝的 ，Immigrant number 45。然后是现在我来个联系中国好进攻犯规，中国队球权全掌握。
1: 裁判连续给了两个进攻犯规，双方各有一次进攻犯规。
0: 教练第二次， 我来为您连线中 ，You Great Ball。
1: 这种背掩护布拉格队做得非常非常多，其实很有特点。底角的空位三分球稍微短了一点，有点可惜。
0: 纽约
1: 今天在进攻端出手的机会并不多，更多的还是组织推进来做一些这种控球策应穿插，组织大家整体的进攻。双方在各自争抢位置，要球做这种
0: 挑战。
1: 布拉格队申请挑战。

这个球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这个下方的镜头来看，

这个球护金球并没有什么太多余的动作，

0: 维持原判，
1: 没有什么问题啊，维持原判确实没有什么问题。那胡金秋这个手臂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既没有支肘架肘，也没有向后去撞击对方的动作。这个球乌拉圭防守球员很积极啊，当然他去拼抢这个球，直接钻到胡金秋胳膊下面，甚至于在之前还有这个和胡金秋争抢位置去拉胳膊的这些动作，但是裁判也没有任何维持原判，这是一个合理的判罚。
0: 中国队换人，十号王俊杰再次上场。中国队换人。本人第30% of foul。十号王俊杰再一次罚球两次，掌声鼓励一下。
1: 王哲林打球，这球风还是很潇洒，非常有灵气。看反击，哎，回防速度相当不错。
0: Offense， 接球，中国队。

0: 下发以球连贯。
1: 速度真快，没有机会的情况下稳住，重新再来阻挡。李洪权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硬是杀到篮下。两次罚球，第一球的锋线，十四号李洪权。
0: 没关系，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李洪权，好吗？加油，加油！

0: 球给了乌拉圭队的进攻犯规。三秒钟的时间，看王振林。
1: And in the third quarter, the score 63-57. 第三节比赛结束，看到比分63-57，中国队领先。今天就请大家有请 fourth quarter。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漂亮！
1: 中国队，
0: 这球很漂亮。乔布乔刚才这个球啊，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仿佛20年前蝴蝶春花一般的脚步。那一瞬间看着乔布乔在篮下的这两次转身，
1: 我来过这块人
0: 真的是这一瞬间在他身上看到了大智的影子。这一个月练得不错啊，好球啊，没有能打进啊，但是

0: 从前场篮板到突分之后的整个进攻的延续性做的还是不错的。布拉圭队球风也是比较飘逸，硬朗而飘逸，这支队伍主要是得益于他们积极的这种无球移动，整个空切、背切、对切各种传切啊，就各种各样的切入方式运用的非常多，每个位置都在移动。感觉焦不乔这段时间打出自信了，好球！哦，对方防守极其积极啊！好，这个球庞成林试图是去做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啊，避免对方打反击，但是手应该是挂到了对方的脸上。这球的犯规呢，处理的草率了一点，还是要更明显的要去做出一个冲球去抢断的这样一个动作。就这个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可能会被升级的可能性。从正面看呢倒是还好，但是如果能表现得更为积极的去，就是至少你把重心放低一些啊，去刀对方的球这一下，然后顺带有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就更保险一些。这个球就是太随意了，这个规范的就是很明显的你是一个战术性犯规。因为裁判升级了，给了违体。
1: 来吧，现场各位，让我们与中国队再一次一起防守。
0: 不错，贺金宁今天除了自己的进攻打得不错，他的整个球的周转做得特别好。中队本场比赛24中10的3分球，命中率还是非常高。再给，往上线再周转， 庞经理的中投。
1: 掌声鼓励一下九号庞经理。我来跟您三十号密码出手犯规。三分进线，请听右拐。我来规定换人。中国队九号黄忠林两次发出蹲下。

错，好球。球啊！连续的反击打成，中国队把分差拉大到了十分。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防守，尤其是焦国桥这个点的护框接反击，整体侧重非常好。而且焦国桥这场比赛真是中国男篮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真的是感觉到这一个月下来啊，焦国桥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乌拉圭队也把握住了机会，中队轮转转到第四个点的时候还是跟不上了，但是这也是正常的，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点都完全控制住，第一个点的周转，第二个点的轮转，防到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往往确实是容易出机会了。阵地战的跑动路线还是非常有特点，乌拉圭队尤其区的得分达到44分，大部分进攻都是在很靠近篮筐的位置来完成终结，给到低位，这球赵佳毅身高上其实有错位，但是对方的对抗能力确实很强。

0: 下盘非常准。乌拉圭队又是一个转换的三分球，还是罗德里格斯。
1: 暂停时间，下次请二队 Let's welcome

0: 剩三秒钟了，
1: 这球
0: 上线消耗的时间有点多。哎呦，这球没能打进，又没能打进。那么球点出来之后，中国队的机会啊，胡金秋在篮下也是防得非常努力。中国队领先5分，这个时候好球，李荣贤投进来没能打进，但是胡金秋跟进补中。半转换的机会被乌拉圭队抓住了，中国队防守端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放松。

0: 赵佳毅外线的投射是不错，但是从整体的身体对抗能力和结合球，尤其是持球要靠身体，要靠冲击力往里突的时候呢，还是稍微对抗上稍微差了一点。又是一个进攻犯规，球给了对方一个进攻犯规之后呢，又给了对方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啊，因为乌拉圭队主教练情绪比较激动。
1: Number 14, Olivia.

0: 德国队继续发球。
1: 要赶紧啊！哎，这个球有点着急了，因为球已经从前场后场周转到前场了，对方是一个全场的221，周转只要到了前场，中国队其实是一个多打少，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对方也来不及夹击，可以稳一点的把这个球拿好，反跑，不要慌啊！不错，唐英林的控球，哎呦，可惜了，刚说完，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来自巴中波兰国队库恰斯，
1: 最后这几个回合啊，中国队还是打得稍微有一点点乱。
0: 来自巴中，唐俊林，杜夏斯。
1: 韦斯科里是五次犯满了，韦斯科里也是乌拉圭队最重要的一个外线投手，他的罚下对乌拉圭队最后阶段抢外线的投篮是多少有点影响的。哎呦，封盖的漂亮啊！防守要注意，这个时候双方犯规次数都够了，83-78，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在防守端呢，中国队还有一些需要更加仔细去认真琢磨更为细致的地方，进攻端呢，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打出了一些亮点，而且看到了很多球员的这种提升和进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非常有意义。那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传，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凯特拉，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瓦卡罗马林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

0: 哎呀，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排球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冠亚军争夺战，巴西队将会和土耳其队来争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现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哇，上来巴西队通过拦网马上有了反击的机会，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快的一个后三反击，几乎是一个空门，这个人判断得很准确啊，土耳其队拦网出界，现在感觉在心态上巴西队在拿下首局之后要显得更加的从容一些，博格曼打得比较清楚，他已知对手今天拦网状态不错，所以他的进攻几乎都是靶点的一些轻打，都是打在对手拦网手的上沿上，罗萨玛利亚抢到高点，土耳其的这个球拦网队员跳得有点早，所以罗萨玛利亚是看到拦网手之后打手出界，其实这样的一份从容也会让巴西队的队员在场上进攻的时候显得要比土耳其队更加的清楚，因为他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的紧迫感没有那么强，拦网出界，对于土耳其队来讲，看看巴尔加斯在第二局的表现了，他的进攻还能不能够再去上一个台阶，点拔的还是很高啊，2.97米，只有不断的提点才有机会，巴西队还是在打自己的节奏，巴西队第二局上来这个攻守的进攻啊思路特别的清晰，这两位主攻因为在第一局被拦的比较多，所以几乎都不是发全力的去打一些发力线，而都是在提点带腕儿，巴拉登上早了，但是刚好打了一个时间差，卢西亚应该是第一次去经历这样的紧张场面啊，所以二传在对于他这点的使用上需要有一些小心思，得慢慢的去激活这位副攻，但他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博格曼的轻打，土耳其队现在在拦网上需要再去想办法了，一旦让巴西队在这种节奏当中打顺的时候，这个巴西队的比赛节奏就出来了，当然森塔雷

力应该在赛前也做好了，如果巴尔加斯这点进攻受阻的时候啊，还有没有其他点能够打得出来，他肯定是有预案。而土耳其队今年这么集中的去发前驱，也是目前在各支队伍当中发球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效果很好啊。在当今都在追求性能发一些平冲球情况之下啊，去发一些前驱反倒是能够调动对方的接传队员。四点同时起跳进攻，博格曼被拦了。这一段好像巴西队二传在传球的这个节奏上不是特别好，土耳其队反超7-6。看来在篮防上打磨到顶尖水平的时候，确实在比赛当中会考验两支队伍的进攻。被传给安娜克里斯蒂娜，这是打到了巴尔加斯的篮网手啊，篮网出界。一二金管直线。

好发球。嗯，巴西队篮网队员触网了。打手出界，哎，判断犹豫。当然，你看这局土耳其队也是通过大量的前驱的发球，使得巴西队在接传方面，接传队员这个脚下有点站不住啊，所以一传出现了松动。这是土耳其队能够去发起反击的关键一环。奥格保护。那克里斯蒂娜这点上强攻还是挺难突破的，确实跟这个赛前预判的差不太多，因为土耳其队他在进二传位置上的高度是很可观的啊，在进二传上的平均身高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然后巴西队在两位主攻的这个身高上应该是现在最高的配置，所以他们这个制约都特别的好，刚好巴西队

队的核心进攻人在四号位，而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在二号位，他们都需要考虑如何去突破对方的高篮网。这球奥格垫的不错。一传还是不好啊，那现在首先得把一传给保证好。这场比赛巴西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体性来对抗土耳其队，而土耳其队目前来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策略性还是比较强的，首先是策略啊，其次是土耳其队的这个队员的这些条件确实还是不错的，而显然巴西队的队员就他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他们这几个进攻点的衔接要做得更好啊，所以这个能体现出来他们的整体性，还有就是他们的拦防。另外他们的进攻队员是很会打球的啊，在被拦之后马上就会自己做出调整。土耳其队这边一传出现失误，两支队伍一传都有阶段性的起伏。面对单人拦网，巴尔加斯打手出界。这局巴尔加斯现在的进攻效率上来了，还是通过提点。到位快攻，14-16。哇，这球好像是打杆了吗？主裁想要看一下回放，这球扫位进攻被巴西队单人拦网拦回之后打在了土耳其队队员的身上，然后打在身上之后要看这球有没有打到杆，反正这球最后是回到巴西队这边了啊，主裁没有看清。哦，打杆了，这样的话是巴西队得分，比分来到15-16。这个第二局是很关键的，看看土耳其队中局能不能够顶得住。罗萨马里亚来发球，好在巴尔加斯的进攻手感越来越热啊，应该说他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不像第一局的时候面对巴西队的集体拦防打得那么着急，而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提点。这个就是网口，网口的意识，这种球上网还是需要快，你如果通过他打在网袋上，一旦打在网袋上掉过来之后，他这个球可能会有变向，所以你这次进攻的质量可能就比较低了，所以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还是要留在网口。土耳其队挑战看看有没有过网击球，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
哇，安娜克里斯蒂娜发球直接得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追到了17-0。其实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你看场上的队员啊，尤其是在受阻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把其他的环节去做好，这点上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土耳其队一传半到位，法尔加斯的网口盯得也很紧啊，当然这球土耳其队的二传这个手上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快速给到四号位伊尔金发力抢这个中线，球下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对巴西队这个防守不是特别有效。法尔加斯其实更多的得分还是在第二局拿到的，打手出界啊，这就是顶尖的球员，一流的攻守。他们不单单是有进攻点和进攻力量，在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们也在不断的思考如何去破局，是通过线路。好发球，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20-17，又增添了土耳其队拿下第二局的信心。金梅兰斯一看巴尔加斯这一段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猛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应该是巴西队目前得分最高的球员，卢齐亚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巴西队的复攻进攻还是要比土耳其队的复攻要更快，它主要还是一个速度，但是土耳其队复攻是力量比较足。麦亚拉上来发球，压前排主攻。巴尔加斯的后三这个八字线撇得太多，球界外。对于巴西队来讲，他这个阶段也是有追分的信心，因为巴尔加斯刚好轮转到了后排。巴西队也是换上了基西和马克里斯。哇，再给巴尔加斯的后三被拦了，这个拦网特别的明确，就是盯住土耳其队的核心进攻人，到位之后形成了双人拦网，但是这个球二传没有给好，巴尔加斯冲进来之后已经没有过网点了。极其很好的控制，现在巴西队再一次将比分追平。一直在考验土耳其队的耐心，巴西队有效拦网，这是一个反超比分的机会，基西没有打下去，给回到巴尔加斯，这分两边来回都有点紧啊，都有点紧。马克里斯感觉上来之后手还没有那么热啊，所以在巴西队有反击机会的时候，攻传的配合不是特别的理想。土耳其队21-20。好一传，有效拦网，土耳其队反击被飞，
啊，博格曼这球打得太聪明了，这个球很难打啊，但是他等了对方的拦网手，只有平打打手出界。另外就是巴西队刚才复工的这个防守特别的惊艳，在不拦网之后的补吊球，就是当没有办法形成拦网的时候，这个复工还是在场上去想自己能够做什么。21-1，哇，稍微平拉开，巴拉登。其实运动员啊，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状态起伏很正常。巴拉登在去年也有状态起伏非常大的时候，一度是打不上主力啊。今年他也是从替补开始打起的，慢慢的又成为了球队的绝对主攻的主力。这个人跟得不错，再给到博格曼。巴西队这一段攻也是比较吃力，只通过两边打还是有一些难度。巴拉登是打得有点兴奋。

一传不错，再给罗萨马里亚，面对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了，24-21，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局点其实拿的不容易，虽然这一局大部分时间都是土耳其队在领先，巴西队打得也很顽强，多次将这个比分追平了，土耳其队顶住了，24-21。博格曼被换上了15号海伦娜，1.99米的主攻手，2005年出生的。开网，法兰登吊球，球吊得比较高，再给罗萨马里亚平打打手了，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2-24。

其实巴西队在二十分之后拦防做得很好，但是他们的进攻组织的不好，进攻在组织上还是有点保守。一个轻打，奥格保护，再给到巴拉登，奥格再保护，因为这一段土耳其队在拦防上也比较有信心，这边也能防。哇，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巴拉登被连续拦回来有三个，巴西队继续挽救局点，23-24，这一局巴西队主打一个顽强啊。沙欣这一段觉得巴拉登状态比较好，所以很信任他。看看现在应该是要给回巴尔加斯了，一传半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二进攻帮助土耳其队终于是把这个局点给兑现了。哇，这场决赛的前两局这比分都是25-23，但是

0: 土耳其队第二局是顶住了压力，大比分现在变成了1-1。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巴西队在进攻方面32-27领先土耳其。篮网土耳其队直接得分有12个，巴西队是8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双方是打成3-3平。自失方面，土耳其队是5分，巴西队是6分，所以这场比赛目前两支队伍的总得分都是48分。好，我们来看一下最为关键的第三局，土耳其队来发球，双方是交换方位。第二局的比赛，巴尔加斯在进攻方面是13扣9中，两个失误，这样的进攻效率和进攻的成功率已经是完全能够支撑起来土耳其队的进攻线。而在第一局他是12扣2中3个失误，所以能够看到，通过数据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这点在进攻方面状态的提升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又有两位主攻手来作为他的帮手，所以现在土耳其队的进攻是找到了一个比赛的感觉。而对于巴西队来讲，如果想要去限制土耳其队的多点进攻的话，要从发球开始，必须制约住土耳其队的一传。安娜·克里斯蒂娜4位的进攻，目前安娜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得分也是上双了。罗萨马里亚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不是很高，巴尔加斯的二直线进攻这球几乎是超手了。哇，上手传给巴尔加斯，巴西队直接防过网，这球没有传好，这球二传没有传好，球掉头了，太进网了，所以巴尔加斯被拦了。现在我们也想看看，当土耳其队的攻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巴西队还有什么办法。哇，这球出

界了，但是很接近，这是攻击性很足的一个发球。哇，很接近，想要这条绝直线。哦，土耳其的挑战，看有没有打到安娜克里斯蒂娜的身上。哦，还真是打在大腿上了。安娜这个球没有躲过去。嗯，球变向还是很明显的，这球打在大腿上了。土耳其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巴尔加斯继续来发球。哇，自由人好一传，这个不敢放，敢打，哇，中线巴尔加斯，现在巴尔加斯啊，在这个精英位置上，目前的这个状态肯定是数一数二。巴尔加斯在世联赛的这项赛事当中的进攻得分，清掉，这次被拦了。巴西队和意大利队的拦防都是世界上顶尖的，球发的不错，巴西队发球直接得分，比分来到5-5。而真正想要限制住巴尔加斯的进攻，这个拦防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博格曼打了一条匕首线，博格曼的手腕还是很灵活的。再加一个拦网得分，博格曼拦住了基萨尔的背飞。所以现在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其实有了高度你不一定能够拦好，但是如果没有高度的话，确实会比较吃力。而这种具备一定进攻高度的球员，在面对没有太多拦网威胁的时候，他会打得很释放。网口。
土耳其队又发了一个前驱，比分反超。土耳其队在主攻位置上的球员整体实力是提升了，成为了球队在困难时候能够帮忙的一个角色。以前土耳其队的这个主攻在进攻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欠缺的，他们得先把一传保障好，但在现在是能够保障好一传，也能够有一些进攻的输出，能够分担球队右翼进攻的压力，所以这使得土耳其队整体会变得更强。还是换上亚特金，这球伯格曼提点了，提点打了一条中线，双方在第三局打成16-16。自接自扣，巴拉登三位开往高球，土耳其队拦网握果。刚好在两个人拦网的结合部啊。哇，又是巴拉登的进攻，这段真是打开了。并且是自己接完之后自己上来打的，还是拐直线，进攻线路分化的要更好，因为他原本在腰线中线上就有一定的进攻实力，现在又丰富了直线，巴西队的篮防上会有一些压力。这一段其实土耳其队是有机会去抓巴西队强攻的，但是这个篮网始终是没有做好。安娜打得也很聪明啊，他都是打这个篮网手的上沿，不往下打。这段两支队伍的破坏性篮网比较多，大家都在适应比赛当中的篮网强度，进攻队员都是在通过自己的进攻手段给予回应。土耳其队这边也是篮网出界，界外，这球一传比较上网，所以二传调整的比较开网，巴尔加斯球没有打在界内。这一段比赛很紧张啊，这比分还是拉不开。好发，跳发了一个落点，
和萨马利亚将球防高，博格曼过渡，还是有巴尔加斯出手的机会，球有点进网了，巴尔加斯的吊球得手，这个球是有点可惜的，一个进网球可能自由人在这个判断上没有判断住。上来的慢了，巴尔加斯的跳发球，球发的不错，发球直接得分，104。暂停有效果，巴尔加斯想跳发直线出现失误，21平。前面卢奇亚的发球失误太多，所以巴西队还是换人来发球。依然是麦亚拉，球发的还不错，三位强攻，哇，伊尔金。这一局巴西队比较困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限制住土耳其队主攻的进攻，好像就巴拉登在一上来那一段打丢了两个，后来巴西队拦防上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自接自扣短球，巴西队保护，再给博格曼。巴西队很顽强，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土耳其队很宝贵的一次进攻给到巴尔加斯，中线将球打中，23-21。在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土耳其队是率先跳开了两分。巴西队非常顽强的保护，但没有形成进攻。还是把进攻权交给了土耳其队，土耳其队在这一局的进攻实在是太强势了，进攻的成功率全队很高。齐西上来了，上来就得分，感觉马克里斯今天上来的状态比较一般，球的稳定性传的还是会差一些。这是先换上了首发的二传和金罗贝塔和罗萨马里亚，然后又增加一下前排主攻的拦网高度，换上了海伦娜。二次巴西队有反击机会，垫给罗萨马里亚，哇，罗萨马里亚顶住了压力。这个时候因为把海伦娜换上来是增加前排拦网高度的，所以他不太敢给这个四号位，只能去给到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应该说这两次的出手还是很果断的，都是去提点平打，第一个被拦在了后排，安娜保护起来，这第二个打出去了，现在巴西队将比分给追平了。凭借基西和罗萨马里亚的两次出手，现在双方在这局打成了23平。好发球，自由人斜线防起来，安娜后三反击，土耳其队有效拦网，巴尔加斯后二进攻，大斜线，这个球水平很高啊，你看巴尔加斯的大斜线的出手球速很快。

然后安娜这边也快速过来补防，但是速度实在是太快，所以他防守没有办法覆盖到。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就率先拿到了关键的第三局的局点啊。接下来巴西队打一攻，前三局都是只差两分，这一局也注定只差两分。先看看巴西队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埃凯克上来替补发球，博格曼一传到位，上来给罗萨马里亚平打。老将信任老将，罗贝塔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相信罗萨马里亚。巴西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巴拉登打手出界，这一局的激烈程度还在上升。前两局都是25-23的比分，而这一局直接打超了常规比分。在常规的这个比分段里边还不够分出高低，所以打超了。阿里夫沙欣来发球，土耳其队巴尔加斯到了前排，巴西队一传不好，安娜克里斯蒂娜平打没有打到手，主裁判土耳其队得分，这分球应该是没有打到。看巴西队挑战，这个有点太瞄着这个手尖了，而这个关键强攻在对上对方拦网强轮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自信。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这样的话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土耳其队依旧凭借非常强势的进攻，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目前2-1反超了巴西队。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第三局的比赛，巴尔加斯这边打出来的进攻效率是35.71%，巴拉登是33.33%，伊尔金是40%。第二局和第三局，土耳其队自身得分的能力太强了。如果说过去这一局土耳其队把拦网做得再好一点的话，可能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比赛压力已经给到巴西了，仅凭自己的拦防目前来看还是不太够用啊。如果没有特别出色的发球，如果土耳其队能够延续进攻状态的话，巴西队将会在这场决赛里边很困难。一上来巴西队两分失误，啊，巴拉登的一个抓掉。巴西队这一局开局是受到了前两局比赛压迫的这种影响啊，还是有了一些压力。但是他们也要知道，土耳其也可能会出现起伏。现在欧洲队伍整体的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在绝对进攻能力方面，现在欧洲球队应该是最强的。巴西队也是在通过整体啊，看看能不能去对抗这个土耳其队的进攻。而攻也是能够培养土耳其队的比赛情绪。萨马利亚的轻打，巴拉登打手出界。巴拉登今天真是打开了，安娜·克里斯蒂娜大斜线。巴西队的这一批队员经验也比较足，所以他们会具备一定的临场调整能力。这个前排拦网是做对了，形成了有效拦网，但是后排脚下动慢了，这个环节还是要慢慢的串起来。前面是没有拦网，而在这项集体运动当中啊，大家也是需要一环一环的来解决问题。换二传了，巴西队换上了马克里斯，换下了罗贝塔。上来球头没有传起来，博格曼放了一个大斜线，安娜·克里斯蒂娜又是一个大斜线的反击。这局上来好像安娜这点的进攻主要还是拔高点去打这条大斜线。700分了啊，安娜·克里斯蒂娜在 VL 的比赛当中。 看巴西队的机会，再给安娜，好，扣球失误了。其实过去四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啊，都是被这个欧洲队伍拿到的。意大利队是拿了三届，2022、2024和2025；土耳其队是拿了一届，2023。直线啊，球打在界内底角处，而巴西队对于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极度渴望的状态，这支队伍表现一直特别的稳定啊。如果要说这个稳定性的话，巴西队确实在近几年做得非常不错，也很好的度过了这个新老交替，但是球队一直是没有拿到冠军，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冠军来提升信心。腰线，22号伊尔金，哇，巴西队这个自由人接巴尔加斯的跳发球接的还是很好的，到位之后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巴西队还在重新启动啊，在经历了开局的一些小的波动之后再重新启动啊。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这球的节奏不太好，巴西队拦网得分。又是一条腰线，但你看，其实对于拦网队员来讲，他们如果去把住直线的话，副攻一并，那就会露出来一条腰线，但你如果把直线放出来的话，你能够去有效的封挡住中线和斜线，但是他又会打直线，所以你作为一个主攻手，这个进攻线路分化清晰是特别重要的。土耳其队双人拦网拦住了罗萨马里亚的后排进攻，12-7。又加一个拦网，上一局土耳其队拦网拦得不好，拦网好像是一分未得，但是他们进攻予以了球队强有力的支撑，这局一上来既有攻也有拦，所以比分拉开的比较快，再加上巴西队开局没有打好。哦，这个节奏好，安娜克里斯蒂娜自己上的球，巴西队是用快攻的掩护打了第二点的后三，这个节奏完全配上了。幸运的滚网，马克里斯二传手， 哇，巴西队双人拦网好久没有拦住土耳其队的助攻了，10-13。

配合会稍微的差一点，但今天恰好他这个边攻状态都很好，所以他在传球上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哇，土耳其队一传不好，巴西队追到12-14。这一局土耳其队最多的时候应该是领先了6分。看看现在巴西队追上来了。关键球想要过轮的时候还是要高球给到巴尔加斯，

二号位马克里斯上来传的一般，好球！这球自由人最起码先防起来了。安娜克里斯蒂娜这一局在大幅的提升自己的进攻表现。他试图想成为巴西队在这一局啊能够带领球队前进的那个重要的进攻角色，需要有这个人的出现，这样的话巴西队心才会更定。哇，土耳其队后排有人，土耳其队这个球其实保护的也非常好，再给安娜克里斯蒂娜，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巴西队再追一分，14-15。

这一局安娜打得不错，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其实他这个篮网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巴西队从落后六分现在追到了一度只差一分，说明他们在这一局还是有机会的。土耳其队不能松懈，哇，这有球就给巴尔加斯，沙欣确实还挺清楚的。对于一个二传来讲，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去分配球，什么时候要保证自己传球的质量给到球队当中那个最稳定的人。高点带腕，卢奇亚。巴尔加斯今天从第二局开始，这个进攻又变成势不可挡的状态，而巴西队对于他的有效的阻击好像是只有第一局。能力太强，大斜线球在界内，罗萨马里亚。

传起高，而给巴尔加斯，自己保护，这球没有上好，后排攻，巴西队打中了，还是给到了安娜。刚才副攻卢西亚的那个球没有上好，但是马克里斯在网口上抢的还不错。这一局巴西队是通过安娜这一点的进攻砍下了大部分的分数。土耳其队挑战，挑战过往击球，应该没有。挑战没有成功。17-18。看看土耳其队能不能够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领先优势。马西队有下篮网，再给安娜，最让奥格直接将这个球防飞了。巴西队追到了18-18。在第四局上来巴西队落后6分的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将这个比分给追平了。而现在土耳其队在第四局的优势已经没有了，这一段巴西队的篮网终于是找到了节奏。哇，这球救起来了，还是给巴尔加斯，安娜克里斯蒂娜防守起球，罗萨马里亚反击，球打在界内，巴西队反超，19-18。哇，刚才安娜在后排真是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都是一些极限的救球，这局确实她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拥有1.92米的身高，力量也很出众，她的身体的柔韧和反应也非常好，这两个球救的真的是不容易。最后当巴西队真正有进攻机会的时候，罗萨马里亚也非常的果断。安娜已经是拿到了25分。19-19。安娜刚才这个跳马球轮已经是帮助巴西队做了很多的贡献了。现在看看巴尔加斯的发球，厉害，快速转身，博格曼四号位进攻，奥格防起来，巴尔加斯来垫，没有形成进攻，巴西队给四号位安娜保护，再给博格曼，现在是除了安娜这一点进攻之外，其他进攻点不太行啊。博格曼刚才连续的四号位进攻没有打下去，被土耳其队伊尔金打了一个中线的反击，巴西队还是把篮网的中线给露出来了。这一段两支队伍的消耗都很大，所以伊尔金控完球之后直接倒地了，也是抢了一个速度。安娜轻打过渡，不得不说这场比赛两支队伍的核心进攻人啊，真的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太出色了。当安娜凭借特别神勇的表现把巴西队重新拽回来之后，巴尔加斯这边还是不想给巴西队任何的机会，凭借自己强势的发球，强势的进攻，土耳其队再一次领先了。

0: 巴尔加斯，球依然发的还不错。安娜吊球，巴尔加斯上来防起来，三位反击，球打标志杆，伊尔金扣球失误，土耳其队没有进一步拉开比分。这次直线打中，这场比赛两位主攻的神勇表现也很好的分担了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啊，没有让他有再多一分的这种出手，所以他会节省巴尔加斯的体能。这相信也是桑塔雷利特别想看到的一种局面。那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好像是没有打到手，直接界外了。23-20，土耳其队领先三分。北非，奥格很拼，但是球落地。其实巴西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复工的球量并不是很多，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伊斯工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快球组织的不是太多。哇，巴尔加斯后三打中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冠军点，24-21。最后一分，二传刷新的一个24-25-21，土耳其队拿下第四局，全场比赛结束。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属于土耳其队，而巴西队再一次获得了世界女排联赛的亚军。土耳其队也是时隔三年再一次站上了这项赛事最高的领奖台，而过去的这已经连续五届世界排球联赛这个冠军都是被欧洲球队包揽，意大利队是拿了三届，土耳其队是拿了两届，而巴西队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五个世联赛的亚军。那今年世界女排联赛的比赛又全部都结束了，意大利队是获得了第三啊，中国女排是获得了第四。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尼内斯。

0: 方向，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中国队第一项五圈，中国队在去年的西班牙世锦赛上五圈是获得了单项金牌，这是中国艺术体操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他们这套五圈的主题是共生共舞，表达的是一个环保的主题，呼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共存。五位选手其中有三位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他们是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位年轻选手是王兰静和丁馨怡。

在这一段，他描述的是人类追捕猎杀野生动物的场景。音乐进入到了慢板，展示的是万物复苏，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生灵渴望和平安宁，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

交换难度完成得非常好，抛的高度，接器械的准确性，协作关系。进入到了高潮，呼应主题，呼吁人类对大自然的保护。

中国队的舞圈表演结束。现在这我们看到这位身穿红色夹克衫的就是他们的教练员孙丹，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银牌成员。场上的五位选手只有王兰静和丁馨怡19岁，那么其中王兰静呢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相对来说丁馨怡更年轻，她的大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更少一些，但是直接能够上奥运会的赛场，并且跟着几个三个大姐姐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在决赛当中呈现出这么高质量的成套。回放中看完成质量。五位选手开始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弗莱迪跳跃转体。现在身上的滚动，现在地面绕自身轴的转动，从同伴选手抛出器械之后，从同伴的圈中穿过，然

后实现外的接。高抛圈从选手举的圈中穿过，侧软翻两次，实现外，不用手帮助，背后接抛圈，躯干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躯干后屈的反路跳，选手们选择的跳跃的难度类型都是比较大的，在跳和跃这一个身体难度组当中，这种反胯跳包括胯跳和反路跳带有躯干后屈的都是分值较高的。在艺术体操里面，如果说一个动作的分值能够达到 0.6，那就是很高的分值了，0.70、0.8是比较少人做的。难度分22.10，完成分6.75，艺术分达到了8.1分。36.950在登场的五支队伍当中排名榜首。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资格赛全能第二。意大利队在资格赛里面就是因为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没有比好第六名，所以最后把总分加起来排名第二，所以对他们来说决赛两套动作都要稳。

他们这套节目大气磅礴，充满了气势，选手的身体动作完成的规格高，也能够烘托出这种场面。一位选手手持三圈，然后地面滚动传导给两位队友，分小组完成。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发生了变化，转换队形，交换器械，高抛圈，视线外单腿从圈中穿过的接法，选手抛出器械之后，地面的滚翻接住同伴抛来的器械，协作关系。躯干后屈的反胯跳，视线外不用手帮助，地姿接侧倒，小托举，一位选手视线外接住同伴的三个器械之后再抛出，五个人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自由腿、水平、前举、外地跳跃转体。一位选手再次传导出三个器械，刚才有惊无险，

意大利队的舞圈惊险性很高，在节目的快要结束前三秒，一位选手接器械之后，当时没有第一感觉接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抛出的话呢，显然抛物线是不准确的，他稍微调整了一下，其他的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问题。他们的服装配色斑斓多彩，加上身用的是银色，所以他们在完成 那种复杂的器械难度、交换难度、身体动作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放大这套节目的那种炫目程度。从侧面给这个角度，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构思的精妙。 五位选手的个人能力比较均衡，所以看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他的整齐划一程度，包括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包括面部表情，啊，这种情绪都是很统一的。 圈在身上的长滚动。现在我们看到了选手他自己做完两个 illusion 之后反身接铜板传导来的器械，他当时没有手抓住，接触到了器械，就是像这样的失误在完成分章中会扣，但是这个最不是最严重的，就怕因为他下面还要马上把这个器械抛出去。 如果接不准的话，就这么抛，那肯定会造成了他的对手，就他的队友出现接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运动员接三圈，舞蹈托举，队友腿夹圈。第三，中国队依然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个舞圈项目要上场的队伍就是以色列队。刚才意大利队他的这个分数啊，他跟我们就是目前领先的第一和第二名，第一是中国队，第二名是乌克兰队，他们主要是差在了难度分上。 只要出现了失误，就会导致当时完成了那个难度，五个人做的共同完成的难度不被认可。下面是以色列队，资格赛第六名，当时他们的舞圈排在单项第七。

沉在地面的滚动。再整齐划一一些，后半程找到了同一个速度。

0: 五圈最后一支上场的队伍以色列队，目前排名第一的中国队成绩是36.950分，中国队刚才五圈的难度分是22.10，是目前全场最高难度。排名第二的是乌克兰队，36.550分，他们的难度是21.50，仅次于中国队。那么意大利队刚才是因为难度分低了，只有20.70，虽然他们的完成分是当时的就在现在以色列队分没有出来之前的全场最高7.050，但是因为受到难度的影响，所以现在成绩36.10，排名第三。全能的比赛是两套动作的总分相加，后面各支队伍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三带两球。资格赛第一名的保加利亚队刚才因为在五圈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全能决赛唯一的一个器械掉地，所以现在成绩排在了第六位。两套动作发挥一定要稳，最终才有希望上领奖台。从资格赛来看，第一的保加利亚队是两个单项的第二，意大利队是一个第一和一个第六，乌克兰队是也是一个第一一个第六，只不过是项目反过来了。所以第二个项目发挥稳是各支队伍上领奖台争金夺银的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队刚才的回放，这个地方就会比较明显一些，就是在五位运动员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的时候啊，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统一的一致性上，在完成分上是一个有明确要求的。完成分的话就会指出运动员的身体动作技术，如果说缺乏幅度或者身体部位不准确，像比如说像完成旋转或者平衡，姿势保持的时间不够一秒，身体的垂线不垂直，尤其是集体项目，速度快慢不一，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扣分点。意大利队刚才36.10分，排名第三，他们现在提起对自己的难度申诉。意大利队资格赛当中啊，他们的五圈难度是身体难度9.7，刚才呢打出来的是8.9，然后他们当时是12.6的器械难度，刚才决赛是11.8，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对自己的难度提起申诉，因为这样看资格赛他们的决赛比资格赛的难度低了有1.6。以色列队的分数难度分20.50，完成分6.9，艺术分8.2，单项排名第五位。目前中国队36.950分排在第一，比第二名乌克兰队成绩高了0.4，意大利队依然保持着36.10分的成绩，现在排在了第三，前三名是中国、乌克兰、意大利。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稍后为您带来三带两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的第二个项目，三带两球。好，中国队要出场了。看服装我们就知道中国队这一套三带两球的风格是中国风，表演的节目凤鸣凌霄，是以汉唐国风为主题。教练员孙丹他编排这套节目的主题就是要在奥运会赛场展示大唐盛景。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嘉阳三位选手都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两位年轻运动员都只有19岁，王兰静和丁欣怡。前一轮五圈之后成绩排名第一，开场通过三根彩带构成的图案摆出了中国民族乐器古筝的造型。

选手的表演刚柔并济。进入到了身体难度膝盖后屈反胯跳接器械自由腿水平前举弗莱迪小跳转体节奏速度频率

非常一致。变化队形，完成协作难度。球在地上的滚动，一位选手挥舞着带帮助球加速前进。交换难度，高抛带，高抛球，

当这一场凤鸣凌霄在奥运会的赛场，这套节目我相信不但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的观众，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我们祖国强大的文化自信。刚才我们看到拥抱的孙丹，他是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的银牌，他很年轻，他只有38岁，他执教中国队之后打造出了一系列中国风的成套，他希望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在奥运会赛场向全世界展示。他在东京周期就有飞天乐舞和天地英雄，进入到了巴黎周期，他有水龙吟和破阵乐，这次我们又看到了凤鸣凌霄。从服装到音乐完全展示了汉唐国风。每次比赛孙丹都会抱着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吉祥物火娃。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动作尤其是到了最容易出现失误的三带两球这个项目上，前面有运动员有队伍出现问题了。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开场的一个极具创意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的这套音乐里面有琵琶有古筝，全是民乐。以前呢，可能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赛场上编节目会间中穿插一些，但是现在我们是全部完整的呈现，无论是音乐还是服装还是我们的造型。所以说现在完成，因为难度其实大家只要不出现失误，难度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完成分很致命。五位选手，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还有两个都没有上过奥运会的年轻运动员王兰静和丁欣怡，在第一项领先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强大平稳的发挥，把他们的真实水平展示了出来，不出现闪失。中国队在艺术体操的舞台上，我们站的最高的位置是16年前北京奥运会，我们站在了集体全能银牌的位置上。上一届东京奥运会集体全能第四，是中国艺术体操境外的最好成绩。这次我们又是在境外比赛，两套动作，第一套第一，第二套高质量的完成。艺术体操是一项发源于欧洲的项目，曾经我们会认为这个项目完全就是由欧洲运动员统治着。第一，32.850，总分69.800，在已经8支队伍比完了5支队伍之后排名第一。下面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队，

意大利队这套三带两球的表演也确实是不负众望，他们的能够看得出来，意大利队毕竟也是一支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强队。这次虽然在前面的一轮比赛当中他们发挥出是第三，并不算是他们的最好的一个战绩，那么在意大利队在第一轮之后啊，他们跟中国队的分差是在0.85，从刚才这套动作来看啊，这确实是有实力争夺奖牌的这队伍。资格赛他们这套动作就是出现了失误，第六，当时31.15分，所以只要决赛能够比资格赛好，对队伍来说他们就获得了胜利。

0: 场上的五位选手，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能够从他们完成同一个身体难度动作就能看得出来，包括在完成协作关系的时候配合的也比较好。而且意大利队啊，他们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很多动作的设计上比较有创新，很巧妙，看上去能让人眼前一亮。刚才中国队成绩是32.850。在第一，我们还剩最后一支队伍要上场了，最后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现在我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加利亚队和意大利队现在是排在第二和第三，我们说的是全能成绩，中国队69.80分领先第二名意大利队1.7分，目前排名第一。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

刚才可以看到这个难度的器械交换，选手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蝴蝶跳跟音乐的古典节拍踩得非常准。

现在要看一下难度交换，如果自己的配合的就是跟你做难度交换的这个队友，他的抛的比如说刚才那个高抛带抛的就有点远的话，从空中看呢，他的带有一部分都已经在场地界限外了，所以这样呢，对接的运动员来讲呢，他就要求很高，他必须要在这个带在落地之前要尽可能早的接住它，因为如果接晚一些，这个已经出界就是个在空中出界的带就很可能会在地上实现实际出界。所以这个项目对五个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求是极度严苛的，因为每个人他并不是说跟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发生配合关系，他是要和全队另外四个人分别依次发生配合的关系。每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接器械负责任，还要对自己抛出器械负责任。单臂起软翻脚踢带实线外，然后平转，他有点抢接球了，这个其实并不是他的原因，这是跟他配合的那个选手抛物线的问题，就是抛的远度不够。第二，以色列队第二，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艺术体操奥运会集体全能金牌，福之久者非必绝。中国队最后一次站在奥运会领奖台上是在16年前，在主场，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集体全能的银牌。当时的选手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队伍的教练孙丹，孙丹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托付给了场上的五位姑娘，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王兰静和丁欣怡。这次中国队用满满的文化自信，用完完全全的中国风创意，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用艺术体操的形式把汉唐盛景展示出来，并且征服了世界。中国队用两套动作69.800分获得了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以色列队三带两球。以色列队的艺术体操进步也很快，在以色列队的这套节目结束之后，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的比赛就结束，我们要等一下这支队伍的成绩。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内彻底锁定胜局。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的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托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决赛啊，男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组合金元昊搭档徐承宰来迎战印尼组合阿尔菲安和菲克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Fajar Alfian and Muhammad Sohibul Fikri, Indonesia.
0: 比赛开始，这个先是由印度尼西亚队组合来发球。
1: Kim Won Ho and Seo Sung Jae, Korea.
0: 菲克里来发球，然后金元昊来接发。
1: Serve to Kim Won Ho. Love all. Play.
2: Play.
0: 比赛开始。嗯，上来第一分，这个菲克里是发了一个一号区，然后下一拍这个出球还是找中路。

0: 刚才徐生在的这个推扑直线力量还是大的，边线出界。这个前三分双方现在还是有一个试探的阶段。这个节奏被印尼组合给带起来了。
1: 3-1

这一分对于印尼组合来说可惜了啊。其实刚才这个球发的不错，突然发了一个二号位。底线出界。阿尔菲安杀完之后，这个菲克里没能把球压下来啊。韩国组合这边打了一个攻锋。徐承宰在后场的一个进攻，然后金元昊在往前的封网。印尼组合刚才连续两拍啊高质量的进攻，而且攻完之后你看两个人第一时间还有一个轮转，就是菲克里去封堵直线啊，先是阿尔菲安进攻，进攻完之后你看同伴封堵直线的同时啊，他已经来到了半场。阿尔菲安的失误。刚才应该是也抽断了这个球线。徐承宰的发球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七月号在往前封堵的非常及时，你看他先是反拍再往前抢了一拍，然后就盯再往前，连续两拍他都没有着急再往前来拿球。推直线，嗯，刚才这一分结合部的方向，韩国组和两个人的球拍啊打到了一起。进球弹网。
1: Seven.

这个球金元昊和徐成才两个人的重心啊压得都非常靠前，而且不断的抽压啊都能够把这个球给抽下来。

印尼组合这边轮转，但轮转完了之后，来到前场的阿尔菲安啊，在这个头顶上方拿球，这个球没有控制下来，这球对于他来说抽的是非常难受的。中前场的节奏很快，而且谁都不想起球，但就在这种往前的争夺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就是韩国组合两个人，你看他能够保持对于这个球头的下压。好球，这个接发球费克里抢得非常好。这球被费克里杀了一个滚网。头顶区的一个突击啊，杀了一个滚网。刚才这个发球过高，就即便刚才这个发球没有违例啊，就是阿尔菲安刚才这个球也发的有点冒高了，就是下一拍啊，他们也是被动的。挑起来，这个落点一深啊，对于印尼组合后场防守的选手来说，可能在判断上还是有一定的干扰。因为画面上方这个半场是逆风球场啊，就是这一方向是逆风的。四分的分差，又没发进去。那第一局比赛打到现在，这印尼组合已经有两次发球直接送分了，相当于两个人一人发丢了一分。足可见现在整个的发接发的争夺是得多激烈啊，才会逼着选手在发球的时候必须得发出更高的质量。直接弹到对方后场，那这个球力量太大了。这个球对于阿尔菲安来说，这个正手的抽压打的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还是发一号区，杀一拍直线，后杀前锋，接杀挡远网，这球被韩国组合摆脱出来了，再挑，下手球把这个球救过来，反击，扑风。比较精彩的防守反击，先是徐承宰这一拍进攻，然后金元昊再往前连续两拍高质量的封网，
这球徐承宰救得很好，金元昊这个下手救得也好，两个人一人一拍实现了这个多拍的摆脱，然后由守转攻。20-15，韩国组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但在局点上这一分发球失误了。

0: 空封。这21-16，他们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决胜局啊，两队组合交换场地。费克里来发球。
1: Seventh over. One love.

0: 接杀弹底线。嗯，这个球抽长了，底线出界。简单相持球的失误。其实到现在，韩国组合两个人的这个挑球啊，质量都不错。嗯，这个球在往前的阿尔菲安啊出现了失误。直接把球抽在网袋上了，这是一个机会球，脚下慢了半步。这球弹网了。还是发一号区。这在第三拍的分点出球上，阿尔菲安出现了失误。其实进入到决胜局啊，现在前八分，这两队组合失误的分数还不少。弹后场。这个球是菲克里跟进来到网前，把球是打向了这个金元昊的站位方向。这个球发得很低频。底线出界。印尼组选择挑战。看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被印尼组合压下来。这球是界内啊。 5-7，两分的分差。
1: 6-7

0: 这个球可能是在大范围移动之后啊，崔克里这边就是出手力量上也没有控制好。
1: 8, 6,

挑起来。再挑。这球摆脱出来了。抢网。第一拍没抢上。再推。哎呀，这个球没推起来呀。你看这一拍再往前，这个金元昊抢网抢的都很好，但到正手直线这一侧，就是就这一拍的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挑起来。7-8，你这节奏很快，银组合抢网，再杀长直线，8-8。

0: 连续封网，再上好球。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英组合太被动了。刚才这一分，徐承宰是连续在往前封网，金元昊到最后也是在中间啊找到了这个跟进的机会，两个人相当于是形成了双上。
1: 9-0.

0: 推直线啊，这个球推偏了。然后看到徐承宰刚才也是希望能够，就是通过这种线路的变化，帮助他们摆脱在中前场连续被对方压制的这种困境。这一分对于阿尔菲安来说，可能对于自己的发球要求太高了。这个原本是抢到了一分的领先，失误之后，现在双方比分再一次持平。这球边线出界，印尼组合选择挑战。感觉双方对于刚才这一分的落点判断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确实出了。反手过渡，反手过渡，这个球被抓了，相当于唐组合连续两拍实现进攻之后没有连贯上，一下子被对方顶了一个后场。直线的变线。开了，而且过往这个球又比较的低平。斜线转变一下线路，能不能成功？这双方决胜局啊，现在这个比分打的还是比较的焦灼，这无论谁领先，这个分差都没有被拉开过。发后场，在停顿的放网，阿尔菲安刚才在往前，整个的防守啊，这个保护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杀完之后啊，其实第一时间许承宰再往前没有连贯的机会啊，就是没有封网的机会，拍子举起来没打啊，这是很正确的选择。
1: 哎，
0: 太着急了，这球感觉球有点没太压下来，就想完成变线。挺进到往前的墙网，这球抢啊，被菲克里在后场抽了一个直线啊，直接抽穿了韩国组合。这也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这个菲克里在防守端啊展现出的很有韧劲儿的一面。两分的分差。伤士气，就是发球直接给对方送分。这也会导致对方在下一拍上这个心理压力负担没有那么大。这个球感觉徐成仔脚下有点没太调整到位，这个直线的跳杀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啊，至少能够给下一排创造一个不错的进攻条件。没想到这个球直接杀在网带上，两队组合现在在决胜局的局末阶段啊都有犯错。后场啊，这个三号位还是有这种偷袭的战术，就突然发了一个三号位。

刚才是许承宰在前场快速的抽压向斜线的方向，分差重回两分。分对角杀一拍，抢网没有抢出机会，韩国组合轮转，中国组合连续起球，但这个球都没有过顶了，都没有过一点，都没有过对方往前人的头顶。秦元昊在前场啊，连续抽压，这个一拍给的压力啊，比一拍大。分差回到了一分。徐承宰发球，菲克里来接发。这个发球被对方判断出来了，而且菲克里接发，这个球回过来啊，球头也是朝下走，速度也不慢。包括在第四拍上，菲克里再往前的这个抽压，这对于球头的下压就会更加的明显。19-17，还有啊，这个球菲克里再往前，感觉出球出的有点犹豫，第一时间没太想好，这个球到底是干脆就挑给对方，还是空网？第一拍放网放的不错，第二拍这个球想要推到直线方向，感觉这个球啊没推起来。你看第一拍放网，这个挡放网质量是不错的，但第二拍啊质量完全不够。这球有点弹网，这个中后场的跳杀啊，对于菲克里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球，但是他没把握住。这一分真是太关键了，对于韩国组合来说也算是逃出升天的一分。19-19。第三拍没连接上，就感觉第一时间再往前，秦元昊没拦这一拍啊，有点影响到了身后的徐承宰。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20-19，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啊拿到了赛点。阿尔菲安来发球，徐承宰来接发。

0: 快节奏的这个前三拍的一个抢攻。
1: 这样在第一个赛点上，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尔就成功兑现了。2-1的比分，这对印尼组合是战胜了金元浩和徐成仔，也拿到了今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冠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刘胜舒谭宁组合和韩国队的白赫娜李少熙组合。刘胜舒谭宁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白赫娜和李少熙是三号种子，他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收获了中国公开赛的亚军。

0: 挑起来。
1: 好球，好球，线路上面我们做得很好。
2: 他们在逆风那边在防守的时候也是想加力，可是逆风那边他加过来的力其实球没有这么快的，我们攻起来很舒服，但对方可能通过这一个球会调整一下手上防守的力道。
3: 嗯，来看一下下一分，
2: 这个也是改天不为失误拍一下自己的大腿，没有必要。
3: 好，韩国队拿一分，白赫纳发球，球连续两拍的下压打得非常凶啊，打出了气势。这应该是界内了。

0: 2-3，李少熙发球。好强啊！
1: 这个中锋，现在我们都是打这个边线，加拿大整个边线那种防守。
0: 这球航队也是想要去打一个后场，被我们抓到。球
1: 好，变速，防守转换连贯，
0: 漂亮，
1: 漂亮，
0: 好球啊！
1: 好球，这个球打得很有气势，两个人都趴在地上防守了，分。
0: 对，之所以把航队打到这个防的稍微有一些狼狈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落点打的真的是太好了啊！
1: 都是赢球快出手，没有拉动作，很好。这个球想打的边一点，你感觉到白欧娜有时候上，他就是老是直线上去，他边线那边有时候有点空，因为他想往中间走，接发球接得好，保持攻，对，其实保持攻完了以后，同伴他是把位置卡住，这样的话两个人都能站住，如果对方还想摆得更边的话就会出界，
0: 对，就容易出现失误。李少熙也是想要这个球更加贴边，
1: 想分我们的远身，也是想让我们移动，
0: 是，可惜手上没有控住啊，6-3，
1: 接发球拉起来，对，站稳，防守，变速，攻不死，我们继续拿球。没关系，
0: 自己有一个失误，
1: 对，
0: 节奏没问题，就是自己这种失误，刚刚没提到，在所难免啊，场上难免有所波动。
1: 强，
0: 对，
1: 再快半拍就正好，或者多一个小步，
0: 就是这球头没有完全打准。
1: 对对对，球有点往下，可能也是逆风，它球会往回吹一点。
0: 是的。
1: 所以脚就更得到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发力和挡的硬转结合，对方确实很难判断。
0: 对，
1: 有时候在被这种强攻、被进攻当中，就无意识防守就会往后退，所以我们打的还是很冷静、很巧妙的。
0: 7-4。

0: 还有没有在中后场的这种挡控、反击完的跟进，我们都做得很好。
1: 圣坛组合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度非常的高，8-4，谭宁发球，
0: 然后没办法起球了，
1: 然后起球也出界了。
0: 其实韩国队包括日本不是这么善于打有风向的球。然后我们自己不着急，不乱，不破，不断自己的节奏，都在我们的整个的节奏上。除了有些失误，我们的自己主动失误，其他的他们很难得分。停车挡、发接发进攻，他们都很难得分，建立不了在场上的信心。
1: 这韩国队在场上也是在想办法，但是就是自己打不出来。
0: 是的，
1: 10-4。
0: 保持攻控制啊，动作也是很小，有了机会再攻再跟再连，然后再抢轮转。一直都是很密集，让对方一直在紧张的想着你要跟我拿，我要怎么分，感觉一直在被压迫着，然后自己的手里稍微一松，一有想法就会要失误了。被压，对吧？然后被动就起来，但是防不住了。没到那步，他们肯定会好，因为防守整个比

0: 赛的信心没有建立，
1: 嗯，
0: 然后单分在进攻上在防守上都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信心建立，那手上其实越打可能越不是那么的自信，
1: 嗯，尤其其实在纸面实力上现在圣坛组合是绝对占优的啊，就各项技术都是更加占优，
0: 现在场上也是很顺，两个人那是快一点推压，
1: 多大的力量。

0: 球跳到自习这边重复。
1: 13-4。
2: 唐王，
1: 得在往前的白克纳的反应速度，
2: 对，
1: 帮助队伍拿到了一个主动分，
2: 快推了一个直线，自己去抓的直线，
1: 是
2: 也是也是接完发球以后自己下一拍的连贯。哦，接得好，
1: 接得好。也是及时和对方示意啊，表示一下不好意思，可能有一些些的幸运成分。
2: 是的，嗯，那接得好，
1: 嗯，
2: 然后那也很会。找不到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刘胜书发球。
2: 这个是比较勉强的抓了一个中场，但这种球也没有问题啊，没关系。你说我们接的球下去的很快，抢到点以后，其实刘胜书和谭鑫他们的动作都是很小的，本来他们手指手腕都很有劲，很有力。让小动作发力，这个又、
1: 动作的隐蔽性强，
2: 对，隐蔽性又强。

0: 我们虽然这球我们其实在前面其实是勉强的，但是对方已经不敢动了，总感觉我们要发力。对方也有在防守上加强反击，也尝试了变化。就这一段我们有时候给中场一点多，我们也可以往底线打打嘛，打开不着急。进攻连贯，保持挑起来。就是这种挑球，我们宁愿被动了，把它慢一拍挑起来。有的时候给个中场，或者是给个平的，对方他就会变速。其实第一局对方也是给这种球，我们打得也很舒服。
1: 界外，
0: 界外。其实刚刚那盘变速攻的边线攻的是挺好的这个技术，但是也是出界。
1: 17-7。
0: 拉起来，反击，保持攻，保持攻，控好，继续，保持攻，推压，你看有推有放，而且都拿到点以后都可以，就对方判断不到。拿到点以后，对方不敢动，然后再发力，再去放，对方跑起来就会很辛苦。看着举起拍来，那个发力很小，但是出去的球很快。
1: 对，这就是手上的技术了。
0: 对，不只是他用羽毛球最高水平，你一定要用手指发力。
1: 嗯，
0: 有人指力就是大呀，所以指力很重要，大家要多练。
1: 是，31拍的长多拍啊。
0: 他们相互的那种配合之间的默契，比如同伴发了力以后，自己就去抓下一拍，而不是等着同伴发完力自己去连贯，啊，整个不停的无球跑动。

0: 保持攻连贯，好，耐心，从这个车可以再往边线推进，没有问题。
1: 我们也是提出了挑战啊，看一下鹰眼的回放。其实现在我们中国队选手就更多的把球会配送到李绍希这一边，确实他的防守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相对薄弱一些，比较容易出现失误。嗯，确实是出界了，这样的话失去一次挑战的机会。
0: 成功，耐心，掉一个，强了。
1: 好球啊！
0: 太明显了，发挥帽自己太明显了。我上去以后，技术又合理，上去肯定余光能看到嘛。而且现在我们领先这么多，完全不会去怼出去或投石问路这个做这个事儿，肯定会要打他的远身，很冷静。嗯，
1: 这样已经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8。谭宁发球。面对我们的赛点，韩国队还是主动攻了起来啊！
0: 在前半场打了一个连贯，
1: 对他们来说，现在是放手一搏的时刻。底线界外，
0: 线界外没压住，没关系，
1: 还有十分的优势啊！不着急啊，冷静处理。嗯，界外了。好，这样的话，恭喜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啊，挺身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再次恭喜中国队的胜谭组合。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阿卡罗马林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柳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金，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我们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

0: 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进，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1: 这芬兰队的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看这次好机会，球是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里斯拉，三号煤炭，右前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中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解说员也只需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刺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篮线内。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那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篮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篮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

0: 左打手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次的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打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十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非苏大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大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大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先闹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来托宁。

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隆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再封挡。还是德兰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这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

0: 否有效。就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
1: 哇，
0: 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was.
0: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乌什和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看到球杆掉了，被砍，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14号酷凯。
1: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克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2组，又掉到5-5的3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3组去。
1: 我们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海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

0: 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听到停球，莱托宁，德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你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找的时间还剩不到20秒，再送门前，还是莱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打了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是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这球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内德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3。
1: 不服，
0: 哇，给黑五打三。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嗯，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5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5打4、5打3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5打3。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

0: 的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5-3，接近两分钟的5-3，需要尽快的建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给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皮切尔传出来，这个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左半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皮切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弗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弗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几场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

0: 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九十八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钉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就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嗯，
1: 那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而且大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中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进攻篮线内，克拉克还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弗兰德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线，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芬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这边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中投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0: 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1: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希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本德莱特

0: 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逼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迈尔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

0: 站上最高领奖台。就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刚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形象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子，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了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瑞士的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席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区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区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蓝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球应该是进篮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皮切尔，在篮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2: 这次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荷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3: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2: 对，
3: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2: 没错，
3: 常规时间的嘛。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的是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2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s whi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五十四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少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多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支队这边马上投入到转换，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打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般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也去冲，这是五打五。纳兰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

0: 芬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绍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芬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特兰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不对的这些球迷们支裁判支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虚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
1: 嗯、
0: 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

吗？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球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

0: 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荷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时候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有点滑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选择，踢到蓝线。罗曼·约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是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正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正，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拉隆德大门。 有机会，格拉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来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阿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罗曼约西，

0: 的蓝线内，克伦纽斯，瓦特奈宁，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雷尔维，万尼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约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0: 门。
1: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林德尔，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好球打门。瑞士队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

兰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有机会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下来三个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五打五的时候要更快。
0: 皮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不了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荷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瓦卡罗马尼内斯封装，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那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

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1: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地主，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有曲臂地主。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地主，巴克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啊，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啊。在有一周期啊，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啊，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啊，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0: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1: 老将古春航。
0: 153号。
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1: 好，我们
0: 看看单杠杨澜冰。

盛反过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八地主，并腿进腿成悬锤，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啊 ，C D C， 好，下法直体七八二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啊下法它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夫萨一组，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椭圆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夫萨，高度可以。

0: 那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宇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宇伦。
0: 中川180地主，直体特卡切夫地主，并腿进腿成旋锤 C 组，结束大环地主，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七瓣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喂，完成。然后
2: 这不是他中路了，他中路了。On Canada
0: Wars,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u Yang。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这里虚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D组，前空翻一右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其实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提比尔特D组，环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D组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移右1/4，地主。八发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巴伐萨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啊，难度并不占优势，啊，完成的动作质量，啊，也不是特别高。

0: On Barbara Zoliv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董李。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2: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网红踹 ，CDBB。实体782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实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三到四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起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四分之一挂地组，巴伏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
1: 平
0: 均分两周，
1: 张博恒队长。这一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

就落在了队长张伯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

0: 的单杠。西元，
1: 反涛，B组，中川180D组。直体旋跃，记住。团身旋跃，一组。正涛 B 组，并腿正涛 C 组，跳360 C 组。这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七百二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4。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
1: 资格赛第3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壁前摆180层倒立E组，大回环马库兹F组，支撑马库兹E组，西里C组。提贝尔特地主，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场。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3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下法两腿并得很紧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

0: 动作表现来看啊，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2: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八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基本是集中在4.8、4.4，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 4.4 啊，我们看它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躯体配杆 S 组，直体旋 G 组，接团身旋 E 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 E 组，中穿180 D 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去用6.5的成套。唐家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圆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招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的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手翻转体630，4.4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8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位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成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D加E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特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C 结式大回环 D 出腿成倒立 C。
1: 站住，张博恒！
0: 直体720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0: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地主裁判还要根据他落
1: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0: 印度有两名选手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

0: 侧手分转体630，啊，高度欠缺了一点，啊，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1: 第一跳得分13.50。
0: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8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1: 张博恒
0: 分数应该出来
1: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博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硬买，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博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0: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180地阻，直体旋跃记阻，团身旋跃一阻，跳360 C 阻，正转反，中穿 C 阻，扭臂单环 B 组，反转正，全身后空翻3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1: 所以说
0: 是一个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1: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洛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

0: 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1: 他这个山脚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0: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1: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难度价值4.4。第一个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有一定的冲击。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啊。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看小罗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唐家红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红，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凯西纳球技360旋一组，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腿套法360，反转正，正转反。中宽360接。

0: 两百八级360，周黎明。剩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访。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有一些停顿，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哎，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啊，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它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它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十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触的类型啊，毽子上法后手翻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15.5分。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

0: 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层跳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四。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观众朋友再见。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拉卡罗马尼内斯封装，您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后点你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1: 重建了
0: 重建了威廉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澳大利亚队和西班牙队呢闯进半决赛，他们之中的胜者将和美国与加拿大的胜者争夺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呢上来是一个抢断，完成了这次反击。他们的后卫呢，4号是保拉·瓦伦祖埃拉。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7号奥利维亚·奥勒齐沃茨。西班牙队在外线倒球之后，还是通过边路沉底之后往外分球，漂亮。一记三分球投中，大个子埃梅利亚·阿隆索。西班牙队呢一次反击，一次三分球，效果都不错。那么这两次反映出来，西班牙的外线，特别是后场，4号保拉·瓦伦祖埃拉以及5号伊莎贝尔·赫尔南德斯，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持球突破的能力。瓦伦祖埃拉再分球往里顶，但这球传的实际上就有些被动了，防得非常不错。瓦伦祖埃拉前面都防得很好，最后呢有一下犯规。澳大利亚队打底线球，好球，前面扑得非常理想，抓底线球，上线有漏人的状况。12号特里尼蒂伊塞纳托普，6号伊莎贝尔准时发球，直接强打。澳大利亚队呢内线的身高对抗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努力往内线强突，制造二次进攻。但这一次是直接被盖掉。1号麦迪逊瑞安，澳大利亚队开局到现在为止进攻的效率并不高，而西班牙队这有两次突破进去回球失误，双方在前面呢场均的失误数15.4次对14.2次，稍占上风的是西班牙。大家一定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呢记住，他们这些姑娘都是17岁以下，也就是在高中生的年龄，那来打世界大赛，出现一些问题

出现一些起伏，包括动作上可能还有不足，处理球上还是显得稚嫩，这都非常的正常。那这里特别要提到中国女篮，那中国女篮呢，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面对世界前四加拿大队，最后时刻失之毫厘啊，被对方绝杀，而且是在我们有准绝杀的情况下被对方绝杀。那24小时之内就绝杀了斯洛文尼亚，等于这次中国女篮呢是把欧洲的去年欧洲杯17岁以下欧洲杯的亚军、季军、殿军都赢了，这还是非常棒的。西班牙队呢又是通过突破制造了得分，7-3。队又拿出了自己招牌式的拼抢，但是前面都抢过去，篮下直接漏，阿隆索突到内线得分，西班牙队的进攻会在相持当中显得有些调整。终于漏开之后防边角，防的也不错，打转换外线三分，投的有点大。

0: 队交了战球。
1: Don't let him off the hook by overthinking it. Right, you're doing well. Keep going.
0: 这是刚才澳大利亚队一挑三突进去的画面，这是最开始阿隆索命中那个三分，就是我们能够看出来西班牙队对后卫持球内线吸引对方防守变化之后再分很执着，尽管他们失误了两次也有对方。非持球手这边是理查德森，刚才双方呢有一个冲撞的动作，西班牙队走马换将把五号赫尔南德斯换下，

双方现在是9-4，西班牙队拿球，上线交叉之后给到右边，看外线三分如何？想尝试呢去投一记三分球，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突破这个分球，西班牙队仍然坚持着，利用个人技术把球带过去，走边角继续三分。哇，这差的更多，但是西班牙队似乎矢志不渝。又一个三分球，继续不中。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队的16号赫尔南茨，哦，看这球先，16号赫尔南茨，11号佩雷斯，都有过三分势头。阿隆索被换下了，第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Thank you.

理查德森今天的这段时间在突破持球方面会做的比较多一些。分出来，西班牙队锋线换上能对抗的埃塞纳托普，这是刚才他自己突到内线，应该制造犯规了。突破是西班牙进攻的第一要素。西班牙队的第一节呢已经是四次犯规以上了，但是他们在进攻端显然要比澳大利亚好很多。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队呢运动战进攻成功的几率不大，这次三分球又是直接投了一个近似三不沾的球，小地手法伦佐埃拉骑马射箭没有中，澳大利亚拿到了满球，但是这球也是运到前场磕磕绊绊，西班牙队退守回来，但是上线空了，篮板球并没有拿好，三分还是不中。所以呢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团队配合包括身体对抗应该会是各队都非常倚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教练员的要求，结合队员的能力，

篮下捡漏，西班牙队这边又添两分。

澳大利亚的突破呢，总会在西班牙的收缩跟前显得多少有一些单薄。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但是就是看西班牙队突破，他的篮板跟进，包括啊投手的预制空间都是比较主动的。走中间，突破分球，这个突破分球西班牙队预判到了，好球给到中间无球纵切的瑞恩，一号瑞恩拍马赶到，球打进。但是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为数不多的运动战进攻，这边瓦伦祖埃拉又遭遇到了犯规。Thank you.

16-7，今天三分球呢，西班牙队6中2进了两个，而澳大利亚队4投全失。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来说，现在远远还不到可以收获的时候，这都是未完成时。这边又是篮下紧漏，就需要达比亚。西班牙队已经把比分领先到了18-7，第一节澳大利亚队只有7分进账，进攻确实是不好。来看一看这回能不能进，还不错，球打到外线，再来一个三分，仍然不中。澳大利亚队有篮板的优势，但是却转化不成胜势，再突进去制造犯规了。还有最后7.3秒，但是七号奥利维亚·奥勒切诺维茨是上罚球线，还不错，但大概率呢，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拿不到双位数得分，而且他们的运动战得分确实少得可怜。

18-10，澳大利亚队抓住机会，在第一节还是拿到了双位数得分。西班牙队看看第二节上来能不能够在后场篮板的把握上，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同时，也遏制一下澳大利亚队的机会。当然，澳大利亚队三分球是不是就一直像第一节那样颗粒无收？这个一定。第一节他们的进攻确实打得差。突破分球，直接上篮了。没有打进。利用掩护，这球运的有点多，再出来，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不错，都跟上了。声东击西之后，再突内线，澳大利亚队明显加强了对突破的限制。还有3.5秒。西班牙队呢，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又进了一个三分球。他们三分球应该到现在为止进了三个了，对，8中3。澳大利亚队是6中0，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要看他们怎么选择。就是澳大利亚队今天是真的三分颗粒无收，那么他们是不是需要收缩？那他们收缩之后，接受不接受这个代价？而且青少年的比赛真的起伏非常大的。那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还一记三分球，外线10号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和瑞安，这应该是他们锋线教练比较倚重的两个得分手，持球无球都会用他们来终结。球啊！这边西班牙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5号赫尔南德斯，镜头呢又跟错了。刚才上篮得分的应该不是12号，所以从这个青少年比赛啊，各种状态体现出来，都还会是相对起伏比较大。这是刚才赫尔南德斯命中那记三分球。

Oh, my God.

那西班牙队无功而返，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好球，这是利用西班牙队防守之间呼应不足，把比分再迫近一些。好，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看看罚球的稳定程度。一般来说，这种冲击型强的锋线罚球都会需要调整不少，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再有所自信。西班牙队内线还要强打，连续三个篮板，最后被吹了一个推人。第二节澳大利亚队追分追得非常凶，以一个三分球开始自己的追分过程，双方的失误都不少，也能看出来这是青少年的比赛。上线的跑八字，现在大家注意，澳大利亚防西班牙持球人防得特别的凶了，就不再给瓦伦祖埃拉和赫尔南德斯比较理想舒适的出手机会，也不给他们空间。再看这球，好球，制造犯规。再继续，西班牙队八号巴勒斯特呢，现在已经拿到了六分。前面防守有一个犯规。

西班牙队呢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十分。现在呢，32-19，西班牙队领先了13分。看看暂停之后，澳大利亚队如何来处理。澳大利亚队呢攻进一球之后，这边西班牙队又出现了失误。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至少没有被威胁到。又是一次防守成功，法伦祖埃拉这球呢冲击性很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澳大利亚队打进一球，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个位数。他们的进攻会比第一节好一点点，仍然是突进内线，但是注意看澳大利亚的收缩，在瓦伦祖埃拉这一次突进内线的时候，身边有4个澳大利亚的防守队员。前场球，瓦伦祖埃拉攻守积极性活跃度都非常高。再看这球，这球还真是倚住对手身体切在球上，凶狠但是干净。横向转移球，还是靠中路突破，再给到内线，这球打得略大意。澳大利亚队收缩内线防守，现在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就看他们在第二节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状态，并且把这比分差距再缩小一下。澳大利亚队横向的防守破坏，这球破坏出了边线。看这球，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本身啊，他们你看他们在第一节他们篮板球上的控制，因为他们的身高臂展静态天赋是有优势的，

0: 度小三分。这个三分还是没有，影响篮板，西班牙队这个。盖帽方面，澳大利亚队已经是有四个盖帽进账，西班牙队。也有吧，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给抢到，还是没中。这段时间西班牙的进攻确实也非常不好。再传出来，推进转移球。其实从战术来讲，包括从球员的处理来讲都非常好，但最后功亏一篑。上半场32-23，第二节呢，澳大利亚队得了13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

0: 受梦想。保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3: 好，来看看第三节。西班牙队呢，上来就是一个失误。澳大利亚队呢，第一节得了十分，而且在长时间里，他们的运动战进攻几乎一点效果都没有。来看看他们在下半场第三节派上的是六号史密斯、七号沃勒齐奥维茨，包括十一号瑞安、十号理查德森，应该都在场上。利用掩护。看瓦伦祖埃拉就投射的效果处境都不太主动，呼，西班牙队退守是真的凶狠而且迅速。伊塞亚纳托古，现在西班牙用他还就是用他的冲击力，这一抡抡的是真凶，奥纳被抡出去。因为本身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也是崇尚对抗的球队。西班牙队的防守预判应该是瓦伦祖埃拉又判断对了，直接一个兜底角把这球抢下来。现在他在控球，利用掩护，前面手递手加掩护之后，伊塞亚纳托古骑马射箭，这球力量略有点大，但是篮板球上现在西班牙队开始提升了自己的效率。零度角三分，好球！这球内外结合，节奏特别主动。应该是八号奥纳。二次进攻得分，西班牙队14-5，遥遥领先。哦，这边澳大利亚队也能跟进一些。十分差距了，西班牙队继续突破进来，12分。今天整体上，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延续性不好。上半场后半段吧，第二节的后半段收缩做得还不错。

伊塞安纳托古把这球抢回来，但是仍然抢在了澳大利亚队的手里。上线叫掩护了，但是防掩护这个后手换防火防得非常不错，篮板球的把握，奥纳扑抢把这个篮板球抢了。

好，现在十分差距。看西班牙队零度角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其实他们的落位空间主动性都还是很不错的。伊塞亚纳托古镇守篮下，他的活跃度、他的活动性都是西班牙队需要的。

冈德莱亚队外线包抄之后，自己持球往里边打，西班牙队防守有层次感的，再回出来，这球丢掉。西班牙在防守上状态不错，但是今天，我们看这刚才这次失误，这次失误让教练员有点抓狂，好不容易抢下来一个。这球，西班牙队已经把传球路线都堵死了，所以他只能是去处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失误走步了。西班牙也出现了一次失误，被澳大利亚队后补正着，但是关键是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些情况都转化成得分。这球被伊塞亚纳托古直接抢下来，但他自己也没打进，又被澳大利亚队防下来。就是年轻人的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好球，这个球又是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打西班牙队防守一个呼应不及时，西班牙一路追分，这第三节追得相当不错。而且主要是在第三节呢，他们只让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得了五分。内线方面，澳大利亚是22-14领先。Thank you.

上线站一个掩护之后再突分，好球。然后这澳大利亚队呢现在是越打越稳，内线15号曼约克本身身高臂展就突出，刚才又是把西班牙队防下来，这一次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再迫近一下比分，如果不是他们今天非常糟糕的三分球命中率，他们甚至有可能通过这一个球直接就打平了，最后还是要突内线，但突内线西班牙队内线的收缩强壮反应快，看这球啊，曼约克把篮板球的落点球，好球，一号瑞安有两分球打进之后只差一分了，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澳大利亚队是有点大梦初醒的感觉，yeah。

号线扫地手，再转移。西班牙队尽管呢是逃过一劫，但是现在领先的分数仍然不像上半场那么充裕。第三节也快结束了，双方即将进入到最终的决战。两分球，这非常可惜，没有打中。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只领先四分。他们第三节只得到了八分。来看看最后一节。零度角仍然没中，不过长篮板球弹出来还是被西班牙队自己拿到，他们能控制住篮板球，实际上就有了和澳大利亚队抗衡的机会。西班牙队突内线制造了犯规，但是这次似乎比较凶狠。对于奥纳这一下，我们注意看啊，应该是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瑞安的脚。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欧洲进行，所以现场也来了很多西班牙队的

球迷，包括他们的亲友团。奥纳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罚球了，我们马上要换一个罚球的。好，这两次罚球还真的不错。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刚刚开始，刚才罚球的是安娜·玛利亚·赫尔南茨，反过头来，澳大利亚队马上又回敬一球，现在只差两分。澳大利亚队呢想倒边去制造三分的机会，

又一次突到篮下，应该还是走中路持球推进，这回应该是14号。看看慢动作，因为阿隆索呢，他的移动会比对手的持球手慢，所以澳大利亚充分抓这个机会。14号马蒂尔达特劳特，

们来继续看，球这边西班牙队一上来，赫尔南茨是在中距离顶弧，因为澳大利亚要收缩，顶弧这边必然空，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执行到位。啊，这个球打中之后，西班牙队再次领先。而澳大利亚队尝试外线投射，他们这个外线投射还是真是不错。这回怎么样？仍然不中。

西班牙队篮下再次补多了机会，赫尔南茨。这段时间，西班牙队在篮板球的把握上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关键是这段时间正是双方要劲儿的时候，西班牙队把握住这种机会，会给澳大利亚队呢带来了比较大的伤害。大家对防守犯规，西班牙队呢，瓦伦祖埃拉上罚球线，

那防线扩得非常大。三分球，今天澳大利亚队如果最终没能闯进决赛，就是输在这三分球。现在澳大利亚队呢持球突进，加快了节奏，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不会很友好。上罚球线，到了齐诺维茨，今天呢有七分进账，罚球是只是60%，都不会是特别多。哎，打三分，最后的五分钟不到的时间。第四节的三分球，这是西班牙中的第一个，而澳大利亚队是三投零中。就是从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呢，就是你基本功，包括你的这种抗压能力、稳定性，有起伏，尤其到了大赛的时候、关键战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谁把握得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谁有可能笑到最后。哦，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一个，但仍然没有失去悬念。

还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位锋线的大将，会给澳大利亚队带来一些机会和希望。看这边西班牙队三分球投的偏的比较多。

这个三分球让澳大利亚队呢扳平了比分。理查德森，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个锋线的球员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终结的倚仗。三分球把比赛悬念一下子就破局了，还有最后3分34秒，双方持平。最后这三分半钟的攻守非常考验球队团队的要求，包括他们的日常的训练的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说物质的条件的保障，而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把那些要记住的战术、要处理的临场突然发生的那种预判化成自己的肌肉反应甚至是细胞反应。这很难，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这非常难。我们总是喜欢要求少年们要少年老，但是殊不知真正要做到少年老，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比赛继续进行，澳大利亚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先犯规了。

平，看这次澳大利亚队想冲篮下西班牙队的密集防守，取得了机会，效果三分球弹框而出，西班牙队躲过一劫。已经过去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了，双方是颗粒无收，都没有打进。三分如何？依然没进。西班牙队拿到篮板球，再攻一次。持平了，对于双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瑞安拿球，瑞安、里查德森两个人谁拿都可以。哦，这球丢了，这个球丢的价值确实是损失太大。赫尔南德斯抓住机会，把这球打进。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

一个失误，再打反击，还是赫尔南德斯，西亚队两次收缩，横切鲍超的防守，帮助他们在最后关头突施冷箭。五号赫尔南德斯连着两个反击得手的进球，54-50，被迫澳大利亚交了三分。这两次失误损失太大了，而且呢都是澳大利亚队最有把握的持球锋线瑞安拿球，现在犯规，满约克呢是三犯，特劳特也三犯，马普两犯，理查德森两犯。所以其实从澳大利亚队呢犯规还可以，

比赛继续，现在西班牙队还是把防守作为第一要务。澳大利亚队再次换人，双方犯规数已满。

发边线球。现在澳大利亚队的任务是要尽快把这球打进。又一个失误，关键时刻澳大利亚队三次失误。如果这球西班牙队再打进，那西班牙队进决赛的概率就非常之大。来到中间，再给零度角，球刷框而出，澳大利亚还有机会。要跟时间赛跑，哎，这球！西班牙队再次利用澳大利亚的失误，把机会抢了回来，并且在前场并没有说非常仓皇的去处理。在前场抢下球来之后，等到十二号伊塞纳托古跟进，顺理成章把球给他。现在46.4秒，西班牙队领先6分，西班牙队只能去争夺铜牌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和美国与加拿大比赛的胜者来角逐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而这次呢，中国女篮呢是有机会拿到10年以来最好的成绩，第6名这样。在10年之前，2016年，当时球队坐拥韩旭、刘雨桐。

这种有内线绝对优势的球员，当然锋线上还有大家熟悉的张儒，拿到了世界前四，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这一次的U17中

接受更好教育的姑娘们充分的信心，特别是给这些家长也有更多的助力。米凯德森第一发还没中，两罚中一，51-56，44.3秒，澳大利亚队守一个全场吗？守一个全场，但是西班牙队早已料到澳大利亚队会是这种防守。尔南德斯先造了犯规，尔南德斯今天有13分进账，但是刚才那一球，那一个罚球也是他今天唯一的一个罚球，就他前面12分全都是运动战斗分，在这个级别的大赛里还是非常不容易。尔南德斯这是遭遇到了前场的包夹。澳大利亚队拿出了身体对抗，这一下上抢抢得真凶，6号史密斯这给了赫尔南德斯脑袋一下。

再上罚球线，还有最后不到十秒钟，这回呢是瓦伦佐埃拉，他看看他能罚中几个。即使两罚都不中，西班牙的机会也非常大。瓦伦佐埃拉今天只有四分进账，而其中有两个是罚球，两罚只中一。西班牙队又拿到了篮板球，澳大利亚队犯规不成，时间耗光即告结束。西班牙队已经欣喜若狂，他们昂首进军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那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未来更好的表现，重要的是中国女篮在未来能不能有更多逼近他们甚至超越他们的机会，拭目以待。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是我们家的女子不同步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滑降项目的比赛。意大利35岁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也是开幕式分会场意大利代表团的旗手，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大回转的亚军，

在此前呢，也曾经在平昌拿到过回转的季军。在24到25赛季，布里尼奥内呢曾经拿到了水晶球奖，他10次获得了冠军，在滑降和大回转都是获得了最终的总冠军排名第一。但是呢，在去年的5月份，在一次比赛当中遭遇到了腿部的多处骨折以及前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但是在经过了努力的恢复之后，在今年的1月份，冬奥会开幕式前1个月刚刚复出，甚至啊，在几天前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参赛。看到这样的老将出场，特别是在这样的伤病之下、伤病之后出场，总会带给人们一些感动。布里尼奥内显然呢还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2个、第3个这两个计时点的时候，速度呢都有所放缓。这条滑道确实在转弯的难度上会相对来说呢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呢这条滑道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在第4个计时点，也就是在第4个计时段这块，布里尼奥内的表现呢还是有所提升的。看看在接下来的最后冲刺，1分37秒29，这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贝奇·约翰逊，30岁，在平昌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滑降的第7名，而在去年的奥地利索尔巴肯世锦赛拿到了滑降的冠军以及女子团体全能的冠军。转弯加雪坡，这会给选手们造成双重的难度。看看在第一个计时段之后，他的速度情况怎么样？比莱德勒多了0.03秒。其实呢，布里奇·约翰逊，他在官方训练当中，2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全部都出场了。那么在第一次适应场地训练、官方训练的时候拿到了第6，而在第2次呢是拿到了第1，当时滑行的速度是1分37秒91。在前一天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上，由于它的滑道距离更长，所以呢男选手们的用时大概都在1分50多秒，而这条赛道上呢，基本上女选手们会在1分30多秒，接近1分40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随着后续可能有更好的成绩出现，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打破1分35。几个跳点其实完成的都比较的稳定，在过雪坡的时候感觉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量，让自己的身体腾空，尽量减少自己在转弯过程当中受到这个雪坡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失衡。所以有一些转弯呢它其实采取的是跳弯的方式，而并不是雪板紧贴地面的滑行方式，整体完成度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目前的约翰逊是1分36秒10，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最好成绩呢是2021年，就在科尔蒂纳丹佩佐，当时拿到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和滑降的第12名。

出发之后的第一个冲刺坡表现还是不错，紧接着要进入到了连续的转弯，

接下来是这个赛道最著名的一个大弯道，过了这个大弯道之后呢，就是这个靴子弯。第三个计时段，追回了一点点，进入到相对比较垂直的这样的最后冲刺的赛段，看看速度是否能够提上来。0.8秒的这个差距，0.79秒的差距，应该说是不小的。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呢，它的计时是要归到0.0几秒，就是1%。所以如果说是接近一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看一看最后1分37秒04，1分37秒04。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艾玛埃赫尔。艾玛埃赫尔呢，在这一次参加滑降的选手当中，他的年龄相对较小，22岁。但是呢，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有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之旅，当时还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而在回转和大回转项目当中也全部都参赛。从他过往的参赛履历上来看呢，他应该是属于更多参加技术类比赛的选手，因为在高山滑雪当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两个比赛呢被称作是速度类的赛事，而回转和大回转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选手们更多的是需要展现自己的这个绕旗门的技术，所以说呢是被称为技术类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他主要打的就是技术类的赛事，而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的科尔蒂纳单配组世锦赛当中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不过在这个赛季啊，他的世界杯排名是非常高的，是排在第3，而且呢在滑降这一个项目上他的总排名是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也就是这个大靴子弯这一个滑道，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追回了之前丢掉的0.07秒。这对于所有的选手的考验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到第三个计时点这段，既有陡坡，同时又有连续的弯道，包括大弯道和靴子弯这个段落。但是当然在进入这个段落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1分36秒10，排在第2的位置上，比约翰逊是多用了0.04秒。瑞奇·约翰逊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因为这条赛道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最大的坡度是达到64%，而这个64%的坡度呢，正好就是在刚刚从出发点出来的这一段上，这一段呢也是被叫做这个速降直道的这样的一个起滑点。而进入到这个起滑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全程最高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又会迎来这个杜卡达奥斯塔跳台，也就是一个跳点。在高速的情况下面对这个跳点，其实是很考验选手们的处理能力的。过了陡坡之后呢，马上就要迎来跳点。第一个陡坡，许特尔处理的还是不错的。格内利亚·许特尔呢，是来自于奥地利，33岁，已经参加过了3届冬奥会，在索契拿到了滑降第2，平昌呢是拿到滑降第13，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是拿到了第7。而在2023年法国库舍维勒梅里贝尔世锦赛当中呢，他是拿到过这个超级大回转的季军，而在去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在滑降项目当中拿到过第4名。第三个计时点前，大靴子弯这儿做的还是不错，追回来了一些时间。但是对于成熟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可能也会根据前面的选手所遭遇到的困难，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滑行的状态。

和滑行的策略，特别是几个选手可能在哪一个滑道在哪一个赛段出现问题，那么可能在这个赛段当中他的处理啊会去做一些微调，当然大的改动应该不是特别不是很可能，但是呢做一些微调。1分36秒96也是进入到了1分37秒以内。德国选手基拉·魏德勒温克尔曼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滑降的第14，此外呢在平昌冬奥会上也参加了滑降的比赛，拿到第11名。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排名达到了个人的最高，是世界排名第13位，并且在滑降的这个项目上呢是排在第3的。在意大利的塔尔维西奥站，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都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过了急速陡坡之后来到这个跳点，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跳点的坡度啊确实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急速的飞驰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大弯道连靴子弯，最后的一个急弯，这个弯过的感觉是比较的顺畅的，利刃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并没有特别大的脱雪情况出现，当然它也是牺牲了一些速度啊来保证自己过弯的稳定性。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一段相对没有那么多波折的路线，这是考验选手们最后的冲刺能力的，看看速度是否还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目前呢他已经是落后第一名的选手呢多达1.1秒，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1分37秒26，在接下来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高吉亚要出场了。33岁的索菲亚·高吉亚，平昌冬奥会滑降冠军，北京冬奥会滑降亚军，在本赛季世界杯排名排在第7的位置上，滑降排在第5。看看高吉亚是否能够连续3次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出发之后的这个急速的陡坡，索菲亚·高吉亚把自己的身体压得比较的低。在过这个雪坡的时候稍稍的打开一点，利用速度的下降来面对这些连续的小雪坡，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冲击弯道。第一个计时段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布瑞奇·约翰逊要少用了0.18秒。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转大弯，看看在第二个计时段当中他的表现如何。果然啊就是在这个转大弯的过程当中呢浪费掉了一些的时间。接下来这个大转弯加靴子弯的衔接，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在转弯过程当中面对的离心力，自己的外脚呢也是搓起了层层的雪雾，但是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进入到最后的冲刺，1分36秒69，目前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德国选手埃赫尔之后。索菲亚·高吉亚作为过去2届冬奥会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1次冠军1次亚军的33岁老将，现在他是升至了排名榜的第3。

是否能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自己连续第三次登上领奖台呢？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选手科林·祖特尔。31岁的科林·祖特尔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降赛事的冠军。此外呢，在2021年科尔蒂纳单配左世锦赛当中，他也拿到过滑降的冠军。所以这里对于他来讲呢，也算是一块福地。当然，在这个赛季他受到身体原因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排名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他依旧是极具挑战性的选手之一。看看科林·祖特尔的表现，在进入到大弯道之后，还是比排在第一的布里奇·约翰逊多用了0.46秒。目前的前三名，布里奇·约翰逊、埃赫尔和高吉亚。祖特尔呢，其实在之前的两次官方训练当中呢，他的表现似乎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没有达到自己的个人最佳状态，一次第25，一次呢第20。当然第一次的官方训练呢，大家都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时间相应的会比第二次的官方训练呢所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那1分38秒01的成绩是排在第12的位置上。由于滑降项目呢是一轮定胜负，所以祖特尔呢是无缘登上领奖台了。但是就像我们对所有的运动员所说的一样，只要能够站在赛道上就是成功，顺利完赛就是胜利，而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再去冲击更高的荣誉。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克林·威尔斯，33岁，参加过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的第21名。刚刚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杜卡达奥斯塔跳台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其实呢，我们在前一天的转播当中呢也提到过，在过跳点的时候，很多的选手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距离在空中的这个跳跃的距离呢控制到特别的长，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冰撞雪的滑行过程当中，贴地滑行的速度要比你腾空之后的所用的这个时间也要更短，就是过相应的距离。但是呢，在一些跳点上确实把自己的跳跃距离压得很短，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挑战，那索性的顺势而为。包括之前我们看到也有的选手呢在采用这种跳跃过弯的形式，就是在利用场地的条件争取呢为自己创造更为有利的滑行方式。在连续的四个计时点，其实呢都要比布里奇·约翰逊用时更长。其实贾克林·威尔斯他在第一次官方滑行当中，当时是滑出了1分38秒94，在第一次滑行呢是拿到了第一的。而在这一次的滑行之后呢，他最后的一程滑的还是不错，1分36秒96，现在是上升到了第2的位置上。罗马内·米拉多利31岁，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滑降的第13名，另外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11。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个人排名达到了自己世界杯排名的最高，是达到第15位。当然在他所参与的项目当中，他的超级大回转是排在第4的，而滑降项目呢是排在第13。滑降项目在这个赛季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瑞士圣莫里茨站的第6名。过这个跳点的距离是36米。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呢，其实都要比布里奇·约翰逊用时更长一些。

在过第四个计时点之后，与第一名的时间已经拉大到了1.61秒。在这个滑降项目呢，由于它的这个抽签规则呀，顶尖的选手基本上会在前20位之后，前20位当中出场，而前20位之后呢，出场的选手呢，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从绝对的实力和过往的成绩来看呢，可能不如排在前20名的选手这么显赫。当然，其实有一些选手呢，也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从身体上、从比赛的频率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他们的积分排名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没有办法呢去完全的去认定这个排名就是实力的体现。这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同样也是一个高龄选手了，35岁，耶尔卡·施特海茨。施特海茨呢，在索契的冬奥会上是拿到了滑降的第10位，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滑降的第22名。他曾经在2017年的瑞士圣莫里茨和2019年的瑞典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世锦赛的滑降的冠军，而本赛季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滑降项目上最好的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4。虽然第一个计时点前的出发不错，但是在过连续的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心有余悸，同时在跳点之后呢，会有一些失衡的状态，调整过程当中浪费掉了一些时间。这选手们在滑道保持自己滑行平稳的时候呢，还要有序的去从相应的这个旗门的位置旁边去越过。1分38秒08，排在第14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于波黑的选手穆萨贝里贾，26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的滑降赛事当中拿到第31，而北京冬奥会的滑降呢，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完赛。在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02位。在前两个计时点过后，已经落后了第一名布瑞奇·约翰逊0.78秒的时间。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穆萨佩里贾现在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比排名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是多用了2.34秒，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当然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赛道上完赛就是胜利了。1分38秒81。女子滑降赛事呢，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德国选手埃赫尔和意大利选手戈吉亚。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
3: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入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种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种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0: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0: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2: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远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0: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0: 那90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0: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宏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乐。

0: 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6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1: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唰就带回来了，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 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38岁，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1: 对不起，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 斯基拉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后来也不见了啊，对，后来也没了，就是
2: 光时刻，就是留给的世界杯这舞台，
1: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他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0: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3: 对，
0: 官方的电影里边啊，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
2: 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0: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 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1: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它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特
0: 嘛，莫洛特，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大师
0: 开创
1: 新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发达，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一定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

0: 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啊，奥运会的歌啊，郝云伟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1: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0: 对，
1: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0: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1: 嗯，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0: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1: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0: 一代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理想与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理想与和平》其实要比《要一架》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种歌的本身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2: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
1: 嗯。
0: 那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2: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1: 对，为理想为和平。
2: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2: 易懂。
1: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1: 小的香火在永州，
2: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1: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其实它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
1: 嗯，
0: 然后这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
1: 嗯，
0: 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1: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个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这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楠老师就是说副歌第一句
0: 对
2: 非常关键，
1: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4: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可以说《小了弦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对方进攻，中场连接前后场，组织攻防并控制节奏。前锋主要任务是射门得分。现代足球发展出多种阵型，

0: 来为我们揭秘十一人制的足球赛。董指导你好。
1: 朱晓宇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方祖，很开心来到咱们奥秘无穷的节目。
0: 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告诉一下我们场上的这些观众，足球场上十一个人，他们大致的分工是什么样的，各自都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场上位置呢，一般我们划为四大类啊，一个是守门员，然后呢有后卫、中场，还有前锋。那因为阵型的变化，可能他不同的人员他处在不同的位置上，负担起比赛的这种责任，他可能也不相同。我们先从四个后卫开始说起吧。
0: 嗯，
1: 中后卫的职责呢，主要还是以防守为主，而两个边后卫呢，他主要职责当然是防守，但是一旦进攻的时候呢，他也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助攻能力。两个中场球员，一般我们现在很少有平行后腰的，一旦形成进攻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负责一个深度的这个回接，一个呢向前锋位置上去靠近，形成纵向的或斜线的这种接应点，啊，这个一般不太会出现平行接应的。可能前锋的这个位置呢，主要还是得分啊，这个在禁区里边。当然了，在进攻过程当中，可能一前一后或者一高一快，这个是我们以前定义双前锋的这么一个定义。比方说啊，西班牙这样啊，有亚马尔，可能依靠亚马尔形成宽度的进攻，然后呢，可能在左路呢形成小组的进攻，就是说他这个在整个的进攻方式上还是比较多变的。当然了，也根据不同的阵型，他会有不同的进攻方式。
0: 简单的提炼一下，后防线上，如果您看那俩大个，那就是中后卫；
1: 对，
0: 两个个稍微矮一点但特能跑的，那就是边后卫。在中场呢，拖后拖得比较靠近后卫的呢，就是防守型中场，或者我们叫后腰；比较靠前的就是前腰。那么前锋顶在最前面的，基本上大个就是中锋。那可能呢，对于很多刚刚开始看球的球迷来说，他不太知道有哪些流行的阵型。
1: 对，
0: 那么你给我们先介绍几个你觉得目前在世界足坛当中最为流行的阵型。
1: 4-3-3呢，像西班牙啊这种球队都是很典型的4-3-3的比赛方式。四个后卫，三个中场，防守的时候三个中场收回来，两个边锋向内靠近，然后前锋顶在这个位置。进攻的时候呢，这两个球员形成前顶，变成内线的八号位，啊，就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再变成一个4-2-3-1，啊，这是两个后腰，四个后卫，这是三个进攻球员，前锋顶在相对更靠上一点点，顶着对方的后防线。4-2-3-1这种阵型呢，我们在世界杯当中看的比较多的，像英格兰呀，像法国呀，啊，这都是4-2-3-1的这个比赛阵型。为什么要有4-1-4-1这个阵型？大家看，这是不是有四条线，就可以尽量的限制对方从后场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因为这个人他要盯一个人，这个人呢会把这个传球路线给切断，这个位置呢靠近再靠近，这块呢继续去切他另一条传球路线，就变成了4-1-4-1。但是一旦这个球打过了这一条线以后，球来到这一侧，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会退回到这个位置，因为当对方边线和内线都有人的时候，这个人会被吸引出去。吸引出去以后怎么办？这个位置他不可能出来，因为这个边还有一个人，这种情况下他就会退回来，就等于说是变成了一个深度退防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所有的阵型往回退，再把继续压缩这个空间啊，就会变成一个4-1-4-1的这种摇摆型阵型了。啊，有的球队他喜欢把自己的这种防线变得有更多的这种层次感，而且在极端的情况下，他可以后腰变成一个后卫啊，变成一个5-4-1或者说4-5-1的这么一个变化。我们怎么看4-4-2？就是在后卫的这个四个后卫身前有四个球员，当然了，现在解读呢可能也会变成4-3-1-2。如果说叫4-3-1-2的话，就说明这个球员啊更多的是参与进攻，防守呢可能参与度不高。
0: 如果您是一个刚看球的这个观众的话，就记住几个啊：4-4-2、
1: 4-4-2、
0: 4-2-3-1，
1: 对，4-2-3-1、
0: 4-1-4-1、
1: 4-1-4-1、4-5-1、
0: 4-5-1、
1: 4-1。
0: 哎，原则就是什么呢？在没有出现红牌的情况下，这仨数加起来等于10。第一个数说的是后卫的数量，
1: 对，
0: 最后一个数说的是前锋的数量，中间是不管一个还是两个，说的是中场的数量。那可能就会有的观众就问

0: 啊，说你看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个球队啊要打三中卫？
1: 像荷兰这种的，他是要尽量的在中前场有更多的控制，他三中卫的这个能力比较强，范黑克啊，这个范戴克加上这个范德芬啊，这三个大中卫有速度，有对抗强度，还有回追能力，是一个三中卫的选择。再一种三中卫的选择，五后卫的选择的变化就在于对方实在太强大了啊，而且呢他可能在这个边锋和八号位的位置上进攻轮转是压力非常，防守压力非常大的，所以呢四后卫的体系他总会有一些空间被拉扯出去，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后防线上多一个人，尽量呢不被这个防守阵型被打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后防线上要加一个人。那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四五幺呢？是在于像对方在中场控制能力非常强，像打西班牙这样的球队，他可能在前锋线上人不多，但中场人特别多的时候，我需要加强中场的控制和这种拦截拼抢能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又会变成一个四五幺。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很多球队他用四幺四幺的阵型代替了一些我比较固板的三中卫的体系。
0: 这个三中卫虽然说防守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五后卫，但是呢，他的主观目标是我要在中前场
1: 更加有
0: 多一个人，更有侵略性。所以看起来好像防守的时候人员一样，但是实际上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战术理念。
1: 对，这个一个这个三中卫四中场的这种呢，是在进攻和防守的时候更加有侵略性，更加的向前。咱们就记着百大巴一般就是三中卫五后卫了啊，一般都在自己的大禁区附近开始防守的。
0: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不同位置上的球员他们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组建一支球队的时候根据什么样的要求去选择这些不同位置上的球员呢？
1: 如果速度比较快，然后呢我可以选择边路啊，这个边锋也好，边后卫也好，因为前后的这个空间比较大。如果说呢这个身体对抗能力强啊，然后个子也高啊，我踢个什么中后卫啊，踢中场啊，踢前锋啊，啊这都是有不同的这种方式的这种对抗的。所以就从这块来讲，可能对于身大这个力不亏的球员，可能这些运动员来讲会有一些更好的这种加分项。那如果说身材不是很高大，那但是呢很灵活，这种呢可以考虑边锋啊或者中场球员啊，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跑动能力，然后有更多的这种摆脱呀这种能力。所以就说从这块来讲，每一个不同类型的球员都有他的这种选择的范围。当然了，身材特别高大这种的也可以选择守门员。
0: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方卓今天的分享，让大家特别是刚刚开始看球的朋友了，知道不同的阵型，知道不同位置上球员他们的分工以及如何选材。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实时的来关注更多的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方卓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覆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double 95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

0: 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三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两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五。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两个比赛单元。
1: 看样是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0: 嗯，
1: 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左转 double 14，
0: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1: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0: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
1: 嗯，
0: 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1: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发力方面挺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0: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两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1: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1: 倒滑出发，
0: 落地的时候这个机位切走了。
1: 倒滑左转的 back 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0: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1: 不错，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0: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得很清晰，
1: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地knuckle稍近了一点，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0: knuckle 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1: 对，
0: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1: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0: 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片周转体向前的1260，拿到了93.50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7，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1: 正滑出发。右转 double 1260，高度非常不错。
0: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做的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1: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 ，safe 抓板时长。

0: 啊，一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1: 赫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啊，连续三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三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0: 对，
1: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0: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1: 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年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0: 14.70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1: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0: 整体来说还不错。
1: 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0: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还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1: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0: 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0: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1: 没错，
0: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1: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0: 好像影响也不这么太大。大花左转1.080配合，
1: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0: 抓板一周，
1: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0: 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1: 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缪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只有0.41分，
0: 零点几分。
1: 妙儿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

0: 对，他也能去做幺四四零。
1: 右转 W 幺零八零 mute，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啊，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 mute 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边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的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幺零八零。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 mute 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右转 W 幺四四零，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他很久没有比大跳台、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跟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有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幺四。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0: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1: 重心方面
0: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1: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0: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1: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0: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 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1: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给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0: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他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1分。
1: 倒滑左转。1260 Sipping
0: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1: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0: 对，
1: 应该是他。
0: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片中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1: 啊，想起来了，对对。
0: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1: 因为他起和落啊比较干净。
0: 嗯，
1: 资格赛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0: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1: 那就是有一个裁判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4-1。

0: 除以四正好是0.25。
1: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四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四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哦，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0: 战华的 W1080 Milt Rubber
1: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0: 并且是个 Milt 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1: 嗯，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0: 嗯，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1: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0: 嗯，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1: 没错，
0: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
0: 嗯，
1: 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0: 嗯，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1: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她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她已经拿到了1金2银1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0: 没有问题，调整过来了。
1: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0: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1: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0: 比较飘，
1: 非常轻盈。
0: 嗯，
1: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0: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
1: 嗯，
0: 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左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1: 啊，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0: 嗯，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1: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九十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0: 嗯，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1: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他加油助威。
0: 嗯，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
1: 一个
0: 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1: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
0: 嗯，
1: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哇，
0: 失败了，左转1260。
1: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0: 嗯，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1: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0: 嗯，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 backway， 也不是 miss 类。
1: 对，
0: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0: 觉。
1: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0: 对，嗯，轴不对。
1: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0: 应该是倒滑作状，倒滑左转10806。
1: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偏轴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0: 嗯，那结合的是缪的抓板啊，难度稍微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1: 身体很紧凑，
0: 嗯，抓板时间稍短，
1: 对，展开的有点早，
0: 对，不足一周。
1: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0: 身体情况，
1: 84分的避雷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0: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1: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卡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0: 正脚出发，
1: 哦，
0: 左转的 W1806，
1: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0: 稍平。
1: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0: 看一下落点，
1: 抓得很牢，
0: 嗯，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1: 嗯，初始速度不够，
0: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嗯，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1: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2。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3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4。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5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0: 正滑出发，左转，
1: 哇，漂亮，奇迹之夜。妙尔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

0: 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片中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1: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他就做了两周片中转体的1620，
1: 一跳定乾坤。
0: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他身前的妙儿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1: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应该。
0: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1: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0: 好的，
1: 左转大步12，配合抓板。
0: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1: 有点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0: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1: 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0: 对谷爱凌而言，他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比，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1: 对，
0: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1: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0: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和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1: 对于自由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和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1: 1260没有，
0: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1: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0: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0: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1: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幺二。
0: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

0: 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1: 成功率太高了。
0: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1: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0: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欢又短又死。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嗯，
0: 对对对。一起跳，我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他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0: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114，
1: 很棒了，刘梦婷，
0: 很棒。
1: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

0: 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1: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0: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1: 对，绝对具备冲金的实力。
0: 没错。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右转。就是10806，
0: 很稳，
1: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0: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1: 对，感觉有点拧。
0: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1: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0: 类似。
1: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0: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4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两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5。刘梦婷今天真不错，3跳都去拼1440。
1: 嗯，没想到。
0: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1: 正滑出发，依旧是1260，
0: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其实他已经参加过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3届了。
1: 抓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0: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1: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0: 是的。
1: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0: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0: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4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0: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她要面对的关键的第3轮。这是

0: 没有问题，所长大包要量的126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上会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他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0: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1: 没错，
0: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天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0: 倒滑左转，哇，
1: 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0: 想重复 double 900，这碰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爱。
1: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0: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没有造成。
1: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0: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造成最小，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1: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0: 前两跳完成质量还真不错。
1: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九位。
0: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1: 是的，这是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0: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1: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0: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滑左转。
1: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0: 两个1080。
1: 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0: 起跳就比较匆忙。
1: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0: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一点好。

0: 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1: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1: 正华出发了。
2: 1: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哦，这个抓板
2: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是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84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华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看加到16，那应该是来说一小节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6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四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头转体2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被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尔。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吗？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

0: 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一提，
1: 对，加到140，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他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在战术上的要点就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个一发的状态，争取呢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发球，为自己呢在底线创造出更多的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漂亮，利用一发建立起优势以后，大胆的侧身用正拍反斜线的落点，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加了一些保险。制胜分，最后卷开了角度，这也是对于郑钦文来讲的第二个战术要点，就是在多拍当中要保持耐心，尽量的减少一些无谓的失误，先把球打进去。漂亮，好发球啊，利用强劲的一发带动自己的正拍的进攻，然后果断的随上，这个截击干净利落。我们看往前啊，郑钦文也是挥拳为自己在鼓劲儿加油。漂亮的发球，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比赛的开始这个阶段，整个的节奏还是控制得非常好，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把这个节奏呢始终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抛球不稳了没关系，我就不发再抛。看台上有一些噪音没关系，我就停下来。漂亮，二区外角强劲的一发，180公里的时速帮助郑钦文保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郑钦文呢是3-0暂时领先。整个的节奏目前来看，郑钦文

0: 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哇，漂亮啊，漂亮！哇，郑钦文的跑动，奋力的在防守，把这一拍球顶了回去。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场女单决赛，多打一拍就能够为自己增加一分获胜的机会。哇，漂亮！郑钦文正拍的反击啊，这板球对角线拉得非常的转，很有质量。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再度的破发了维基奇，6-2将第一盘的胜利收入囊中。郑钦文加油！漂亮哇、哦！这个接发球接得太神了。其实对方是个一发啊，砸到了外脚上。但是我们看到郑钦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刚好把这个球顶在了对方场地边线和底线夹角的这个附近的位置上。现在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但是呢，越来越有信心，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这个球郑钦文还是要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是55%，现在第二盘的一发进球率31%。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对于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执行是有关键作用。在一个双误之后，郑钦文马上发出了一记 ace， 今天的第二记 ace。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漂亮，连续的两记 ace。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尤其是在一个双误之后，连续的发出两记 ace， 将自己的发球局完成保发。今天郑钦文在场上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平静的，啊，你看不出比分上对他有什么影响。球啊！这一分郑钦文打出了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这个球维基奇反拍的上旋啊，并没有拉出深度和球速，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冷静的高压逆境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的这一分当中，他的这种拼搏的欲望、赢球的这种动力非常非常足。好球啊，漂亮！郑钦文完成了这局的破发。我们说了，这是关键的一局球，这一局球对于维基奇他要承受的很多，意味着很多。所以呢，在这样一局当中，其实郑钦文只要是打好相持，就能够等来自己的机会。果然在更大的压力之下，维基奇连续的出现了一些失误，

0: 现在郑钦文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1: Quickly, please, it's not a changeover.
0: 哇，我们赢了！郑钦文拿到了冠军。郑钦文是奥运会女单冠军，中国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祝贺郑钦文，你创造了历史。在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从始至终表现得高度专注、高度投入，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她展现了完美的自己，为中国代表团抢下了这枚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获得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冠军的是来自中国的郑钦文。
2: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祝贺郑钦文，

郑钦文为中国代表团又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与这枚金牌同样闪耀的，其实还有以郑钦文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球员，他们为国效命的无私情怀，他们在场上顽强拼搏的坚韧精神，以及他们无悔付出的青春热血。祝贺郑钦文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今天呢是正式开打，中国队将会在今天面对的是尼日利亚队。在简短的开球仪式结束之后，比赛正式开始。尼日利亚上来还是防得非常紧啊，现在先防中国队这个边线球，给了一些压力。在热身赛的比赛，我们就是需要尽可能的去还原实战状态，啊，不能上来就是有一些松垮，这是要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和作用。给篮下，范申直接出手。今天一上来感觉尼日利亚给的强度还是不小的，中国队打反击，失误了。当然了，就是双方的比赛一上来都有一些紧，这也是在热身赛当中非常常见的比赛情况。刘雨桐在篮下争抢篮板球，裁判员给了前场球。今天呢，尼日利亚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是派出了20号的穆萨，还有13号怀特。5号奥比，10号阿姆马卡拉。中国队今天的开场是首先打破了得分僵局。尼日利亚还有10号的。

阿姆卡马拉，另外还有25号的麦考利，这是构成了今天尼日利亚的首发。尼日利亚队呢，这支球队它并非等闲之辈啊。那尼日利亚队他们在过往呢世界大赛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首先，他们是过去2届奥运会都参加了，在巴黎奥运会呢获得了第8名，这是历史性的取得了8强突破。所以今天开场来看，尼日利亚队整体的这个作战能力、防守硬度和进攻的冲击力，还是中国队需要适应的。尼日利亚队13号是怀特，中国队必须要注意篮板球的控制。尼日利亚转到外线，啊，还是丢篮板。这次把篮板球先保护下来，上线的过渡，刘雨桐在篮下。在尼日利亚呢防刘雨桐呢是绕前防，所以中国队想要直接过渡到篮下呢没有那么容易。这是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指导。还是上线的传接球出现了问题，反击被尼日利亚打了一个快攻。中国队今天呢，首先在上线的传接球上，是面对尼日利亚的这个上抢是出现了一些停顿，这个连接呢还是要再更快一点啊。而且尼日利亚现在防守呢直接是全场的扩大防守，会给持球推进的一些阻力。上线的八字又是一个身体的挤过，把球抢断，很可惜啊，反击尼日利亚没有打进。但是这些抢断呢还是让中国队要紧起来。那么在热身赛当中啊，暴露出一些问题是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中国队这边呢应该是要换3个点，要做出3个点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到目前的阵中第一高度张子宇登场了，另外外线1号位是换上了王思雨，另外还有刚刚回到球队的6号杨舒宇。龚指导这一波换人呢主要是先增加外线更多的进攻点和持球点。好球啊，果然呢多次征战大赛的球员上来还是能够稳住局面啊。王思雨上来呢一次突破分球找到篮下的张子宇得分了。
其实现在得分是一方面啊，主要还是要

控制好自己的主动失误。现在中国队呢是守联防啊，张子宇在场守二三，破联防上线是给到了一个过渡球。今天开场尼日利亚实际上是获得了很多的触手机会，只可惜进攻效率低一些。杨舒宇面对夹击分到外线，王思雨的三分，张子宇进攻篮板，连续打到进攻篮板，顶开之后再造犯规。张子宇这基本上就是算是在二层楼作业了，所以张子宇的登场呢，会让尼日利亚在篮下的防守以及整个五个点的防守阵型布控都会有一些变化。当然势必呢，外线也会获得一些出手机会，就看球给出来能不能投进。把球稳稳命中，双方打成6-6。一次不错的防守，看推反接。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利用自己的突破吸引防守，然后给张子宇喂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进攻区域里。不错，中距离打进，张子宇一对一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要么是造篮下的杀伤啊，要么是直接一对一打进。张子宇上场呢，果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中队这边呢，再次调整上陈玉杰。你看，尼日利亚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不断的给持球人推进到前场压力。啊，绕前防张子宇，看这个球怎么给。陈玉杰压缩防守，这个球很难啊，就是左手的一个抛投将球打进，尼日利亚推快攻。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一传上的很快，调整之后反击打进，球队在场上人员调整之后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开局还是慢慢的适应了尼日利亚的防守节奏和强度。